各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从第三句到第九句是一段，这一段是讲总说造作恶业的果报。文字虽然不多，含义非常的深广，以后这个有很长一段文字给我们说明世人造恶的状况，可以说呢，都是这个六句的注解。这些事情在古今中外，实在讲说之不尽，而且世人仍然是天天在造，不知道回头啊。不知道觉悟啊。人生在世间，短短数十年，弹指就过去了。我在年轻的时候，22岁到台湾，这一转眼就70多岁的老人了。我们同时在一块读书的朋友，工作的朋友，学道的朋友，2/3都已经过世，所以人生这么短促，可是知道人死了以后不死什么都没有，人死了以后日子可长得很，事出世间圣贤都告诉我们太多了，太详细太丰富了。做善有善报，死了以后有好去处。最低限度，天上人间的福报，还能够继续的享受。人间福报短促，我们知道天上的福报那就长了，但是要晓得再长还是有限。所以真正聪明智慧的人，没有一个不吸取出离三界。不要说出离三界，人天佛有人天佛业的修法。为什么要造恶？为什么要念恶呢？要想恶呢？我们要断恶修善，

把那个念头思想里面的恶拔除掉，然后你的行为自然就善了。这个善不是造作，是从内心里头自自然然流出来的。我们都是学佛的同学，佛在经里面，祖师在语录里面告诉我们很多话。这一桩事情，个人修个人的，所谓是公修功德，婆修婆德，不修就不得。别人修，我得不到。我们在楞严会上，阿难尊者就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以为世尊是他的堂兄，自己在修持上可以马虎一点，到时候可以沾到堂兄的光啊。结果遭摩登伽女之难，这才真正觉悟。佛所修的他得不到，一定要靠自己修持。功德如是，福德又何尝不如是？这些理事我们都要想清楚想明白。福报我们可以沾别人一点光，但是呢要缘分，与缘具足。像我们现在在人道，我们同时同处生在人道，过去生中有这个缘分。他有财富我没有，他可以帮我一点忙，我可以沾他一点光。如果我们生在不同的处所，不同的年代，人家想帮忙也帮不上了。这些事情为什么不多想想？所以人在世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与人为善。他是恶人，我也要以善心待他，也要以善心对待他。久而久之，恶人也会被感化向善。恶人不能回头，是我们的感化力量不够啊！我们自己要生惭愧心，要生忏悔心，我做的不好，没有能够帮助他回头。看他造恶，看他堕落，大慈悲心就从这个地方升起来。这是佛在经上讲的，佛法因缘生。诸佛菩萨示现在六道，示现在人间，他为什么来示现？众生有感呢，佛就有应，感应就是缘生。感应都是缘。正因为如此，佛法是缘生。
凡是原生之法，皆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佛清楚，菩萨明白，所以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全心全力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他不着相，世尊在《金刚经》上教诲须菩提尊者，度化众生必须要注意到的，也是教我们的啊。那是佛教菩萨了，示现在六道，在求法界，一定要守住一个原则，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才叫真菩萨。不取于相就是外不着相，如如不动是内不动心，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才有能力应化世心。如果外着相内动心，你造业了，造业哪有不受报的道理？你说我为佛菩萨工作，为一切众生服务，你着相，你动心，还是业报。如果在这个里面着的是不善的相，动的是不善的心，其贪嗔痴慢，嫉妒障碍，说实在话，果报都在地狱。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动过这些念头？如果有这个念头，赶紧忏悔。我们细心观察，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见到许许多多出家人，他临命终的时候，走的时候所现的那些相，我们有亲眼看见，有亲耳听到，是什么现象？今天我们是自己是出家人，我们将来死的时候怎么死法？是不是也糊里糊涂死去？是不是也是病重人事不行的时候会走掉走了？临命终时或者病重的时候，人事不行，家亲眷属都不认识了，那是决定往三恶道去了。人天两道神知都很清楚，我们在这个世间给人家争什么？跟别人要争名闻利养，你就准备往三恶道。如果真的要想到极乐世界，人我是非、贪嗔痴慢，彻底放下，
弘法利身，真正做到外不着相，内不动心，以一片真诚、清净、平等的慈悲处世待人接物，这一生别人侮辱我、回报我、陷害我们，我们对这些人由衷的感激、感恩呢？感什么恩呢？消我们的业障。过去这一生所造的罪业，这就报掉了。对于这些人，绝不能有一丝毫怨恨之心。有一丝毫怨恨之心，不但你业障没消掉，又增长。你看看，这在一念之间呢，这一念就是迷悟，这一念呢就是祸福，就是吉凶。要知道世间一切法，佛经里面常说的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梦幻泡影，都不是真实的。所以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别人要的欢欢喜喜的供养，欢欢喜喜的布施，不但是身外之物，要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欢喜布施。那个欢喜布施心，就得无量无边的福报。佛在经典上所说的话，句句真实，没有一句是假话。依照佛法修学，决定得理。我们为什么不相信？为什么不肯做？有一个同修跟我说了一段事情。他说他早年做梦，梦到观世音菩萨。他是梦的遇到一个非常险难之处，好像在一个小岛，四面都是海，风浪很急，这个命真是在刹那之间。这个时候他看到观音菩萨，跪在地下求观音菩萨救他。观音菩萨没有说话，用手指一指，往下指，叫他往下跳。他说不行啊，下面是大海，我跳下去不就死了吗？观音菩萨又指一指，他相信，他观音菩萨叫我跳，我就跳下去吧。结果跳下去之后啊，在观音菩萨手上。那你不肯听话呢，那就没救了。跳下去之后啊，没想到观音菩萨用手托起来。托他之后啊，把他送到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很好的地方。他落到地面之后啊，观音菩萨不见。看到那个地方啊，正在那里建大楼。环境确实是好，做了这么一个。所以一定要相信佛菩萨，接受佛菩萨的教诲。佛菩萨教我们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那就是放下了，
一定有好处吧。处事待人接物要和睦，要把一切众生看作是诸佛菩萨。好心对待我们的人，我们感恩，蒙他的照顾；恶意对待我们的人，我们也感恩呢，他消除我们的业障。哪一个不是善知识？哪一个不是佛菩萨？围绕我们周边的都是善知识，都是佛菩萨。这叫修行，是我们自己一生都生活在沉浸感恩之中。生命多么充实，世间人讲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实在讲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世间人只有这个概念，实质他不懂。可是世出世间圣贤人懂得明理，他们自己做到，我们没有留意，没有细心观察。这也可能是这些圣贤人去我们的年代太久远，是慧宾，里面的说理清楚。我在早年劝导图书馆的同修把这篇文章当作戒律来读，每天要读一遍。持戒念佛，提高我们自己的警觉，我们纵然一天到晚念佛，像偶业大师所说，念到于他不实，念到如铜墙铁壁似的，如果恶念恶行不能改过来，还是枉然。这是祖师大德们苦口婆心地教会我们，我们对这些话时时刻刻记在心中，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决定有好果报。违背佛菩萨的教诲，违背古圣先贤的教诲，果报决定不少。昨天我香港讲经回到新加坡，

有几位同学从欧洲回来，告诉我，欧洲现在社会混乱，人心惶惶，气氛磁场很不好。那边学佛的人少啊，明了古圣先贤教诲的人少啊。我们听到之后，就应当想到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敬我们一点绵薄之力，这是应该的。绝不可以说那边人有灾难与我们不相关，这个观念就错了。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宗教信仰，要以平等慈悲心来对待。见到人有难，跟自己有难没有什么差别。纵然力量我们达不到，要有这个心呐。这个心就是好心呐。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

0: 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古杰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哎，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早几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嘉义，想要搭档马来西亚。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他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是啊，
1: 那我们就
0: 看
1: 走吧。

0: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岛城的霞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嗯，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1: 我听说它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嗯，他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嗯，要不要我们去了解他，去拜他一下？
1: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1: 是。
0: 那刚刚又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拜拜。

0: 刚才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圣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他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了解，
1: 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诸生娘娘啊，哦，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哦，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供大家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哦，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哦，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嗯，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0: 好，了解了解。
2: 哎，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0: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啊。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

0: 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一个另外一个城隍庙。
1: 好好好。
2: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3: 周先生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叫嘉义，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学
0: 生。马来西亚。
3: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那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0: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3: 天公。
0: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3: 对对对对对。
0: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这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3: 了解了解。
0: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3: 哦，
0: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五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3: 是。
0: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
3: 对对对。
0: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3: 啊。
0: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先祖、不佑帝君这样子。
4: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奇啊，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哦，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0: 这边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了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哈，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

0: 开始哦，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哦。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哦。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1: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春福，凶人与恶，树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春祸，福不免而行之。
0: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哦，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到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葛鼎鼐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鼐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鼐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一直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葛鼎鼐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葛鼎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2: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3: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4: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啊，《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一敬一恭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啊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啊，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啊会有一些啦，啊，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啊，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包括学业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 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

0: 命算得都很准。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那 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啊，往生的时辰啊，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啊，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因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啊，所以去寺院啊，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去银谷禅师跟坐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坐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我想也没有用啊， 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他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后来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所以一部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依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后来佛道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生了两个儿子都做大官，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一个小县官，后来做到宝坻知县，宝坻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啊，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啊，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啊，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啊。所以这个以上啊，简单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啊。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

卧铺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

为人自安，俭人自易，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行。

破流星，紫红泥，折紫山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

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

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熏习了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呀、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练了一遍的啊，啊，总是练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

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呵呵”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的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它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

0: 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我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惊颤，远离利养，延迟戒律。

0: 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宏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是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定，专供待人。以高龄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们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再住二年呢，这你丈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0: 我后人家愿意，这是邱老师，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

0: 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2: 是、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我也念佛。
2: 我也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

0: 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把那事下来，在院里有三千五，我疼了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俺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过，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不认识，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
3: 哦，那人都吃
1: 了，我也都爱吃一碗。
2: 他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百的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
4: 了，太冷了，
2: 搁那看清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初五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罐暖也是有，臭水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喝。
1: 他我喝了我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还是越大时候越小时候，转着转着一身。他会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你可不是谁人儿，他装个谁人不是装个，咱上个谁人，谁人了啊？人一发的这不是谁的，长出了一口气，没什么的。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

0: 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经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怎么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沟，不许开车过夜。我老了搁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了，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水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
2: 吧？不喝不中，那说得。
5: 啊，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哈哈
5: 哈！发现了。
2: 一般的
5: 不如。来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火。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是放油了，还是腌的做的时候也。
1: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 我们应该一

0: 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化。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做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就
1: 是说，
2: 土地土生都死了，
1: 啥的，死了，
3: 老
1: 死也是
3: 死，你说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你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做你是不是？你知道天津啥样？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0: 那你讲，
1: 客户
0: 讲紧锣事件了吗？
2: 这何先生，老傅也给说说，别说，
3: 老傅也不想说，老傅也不
2: 想说。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2: 那发雷大呀，这一雷就给了纸，这纸还破了。血出牙的，你血出，你出牙；不血出牙的，你打一个老债务，我也不知道。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你讲究大个事的，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费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这些都
2: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讲你指手画
5: 脚
6: 不讲指手画脚
2: 这一说
6: 这一说受不了
2: 这一说
4: 这一说
2: 你心里边也说受不了说受不了这事
7: 曾文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8: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9: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
10: 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不能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何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 审核，十来分。

0: 后没人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献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

0: 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装着众生。
2: 闲工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工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工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3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工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说
4: 真是个
3: 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
4: 人
3: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归路，与行走坐卧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和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邻里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工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挂眼窝里。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闲。”用在闲工身上正恰如其分。 上敬下空老法

0: 时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 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5: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集我们学习到十善业道经里面佛给我们开示的离妄语，能够得到八种天所战法。这个八种天所战法，第一个是口常清净幽波花香，第二个是为诸世间之所信服，我们学习到这个第二种天所战法，这个第一种天所战法是口业清净，因为不打妄语，不欺骗人。他的口业呢就清净了。所以我们要得到口业清净要从不妄语来修学，就是修不妄语，讲话呢不欺骗人，讲诚实语，讲真话，不讲假话，那么就能得到口业清净幽波花香的果报。第二种为诸世间之所信服，这个信就是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信任，我们中国儒家也讲人无信则不立，也就是说一个人呢讲话如果不守信用说话他就不算话这个就打妄语了，不守信用。弟子规也给我们讲凡出言信为先，那么讲话常常欺骗人你说这个人他能还在世间立足吗？他能够在这个世间立足吗？这个答案呢，我们应该都非常清楚除非呢不认识他的人，不了解他的人刚刚跟他接触的人不知道，那么才会受他欺骗但是骗人呢总是一时的没有办法永久的被骗个一次两次大概三次以后呢就会被人发现了，被人发现之后这个答案也是很肯定的再也

也没有人相信他讲的话了。那么大家不相信他讲的话，你说他在这个世间，他能成

这个人无信则不立啊。妄语的人，守信用的人，纵然他身上都没有钱，那么我们也可以肯定啊，这样的人呢，走到世界任何地区，大家都欢迎，都会帮助他，都很乐意的来协助他。那么得到众人的信服，他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当然啊，一定能够成就。所以这是不妄语啊，第二种天所障。这个经文给我们讲天所赞啊，天人所赞叹，不但我们人间的人赞叹，天人都赞叹。这个也是告诉我们，这个不妄语了，那么他的功德，不妄语的功德啊，非常的殊胜，能够得到天人所赞叹。那么我们今天接着啊，我们在学习十三业道经啊，这个离妄语第三种天所赞法啊，第三发言成正，人天敬爱啊，这个是发言，就是他讲的话。那么他不妄语，从来不骗人。当然在社会上啊，就有很多人呢会引用他讲的话啊，比如说我们看看经典，活菩萨讲的话，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讲的话，乃至世界各地啊一些贤者啊，他们讲的一些真实语啊，讲一些真话啊，不欺骗人的。那么像这样的人，他讲话呢，大家都很喜欢去引用他讲过的话，为什么呢？他那个是真话啊，引用他所讲的话呢，来做一个证明啊，证明一桩事情。或者证明一个道理，引用的话来证明，因为他讲的话呢，他不骗人嘛，事实就是这样。那么在我们中国啊，我们在世间法来讲啊，引用最普遍的。像儒家啊，这个四书五经，特别在四书里面，这个《论语》啊，社会大众啊，一直到现在呢，引用的人还是非常之多，而且呢，会越来越多。那现在就连啊，西方国家啊，一些外国人士他们也都引用，对孔子都非常的尊重。那么他为什么会得到这种不同族群啊、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所尊重呢？道理没有别的，孔老夫子他讲真话，他不骗人啊，他讲的是我们世间法里面事实真相啊，在世间法这个标准来讲，他是世间法

做人处事的真理。好，我们依照他所讲的，好，我们立足在这个世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如果不是他讲的真话，那么为什么大家都要用伦理来证明一些事情呢？这个就是给我们说明了花言成证。所以不妄语的人那么他讲的话呢，大家都喜欢以他来做一个证明。那么他的言语也就成为大家的一个依靠了也就成为大家的一个依靠往往对桩事情呢不明了，有争执有争议的时候，那么引用这些圣贤人他们讲的话来做一个证明，大家也就没话说了，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古时候像社会上这些乡下有一些人对一些事情的争执那么真的呢彼此双方都不认输彼此都很坚持，那么就造成一个僵局了，就僵在那个地方。那僵在这个地方呢，那这个问题不能化解也不行，那么那怎么办呢就是在乡下呢找一个读书人找一个穷秀才来评评理请他来评评理。这个穷秀才呢根据这个儒家的四书五经这些圣贤的教诲来给他们讲解他这个事情大家也就接受了，也就化解了不用到法院去了。所以我们敬老教授常常讲以前当官是最轻松的，案件很少不多。那为什么不多呢因为呢很多事情在社会上就是儒释道三教教义呢都给他化解了所以当官的人呢非常轻松儒家呢在我们中国从汉朝建立以来一直到满清国家呢这个教育是采取儒家孔孟这一家呢做一个教育的主流一直到清朝到了民国呢才把这个废掉因此呢我们这个国家民族能够长治久安的的确确呢得利于圣贤教育。那么佛家跟道家呢那么是社会教育我们现在讲社教社会教育教因果因果教育。那么儒家呢讲的伦理道德的教育。那么这个三教在我们中国呢自古以来已经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根本教育了。

但是现在呢，很可惜的就是后代子孙呐、不要了去向西方人学习，学到现在呢，问题一大堆。谁也不服谁的，问题不断的出现。那么社会呢，动乱，世界不和平。现在当官的呢，案件呢，那是办不完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舍弃这个圣贤的教育，不遵从圣贤的教育所带来的苦难。那么想要解决这些苦难呢，还是要认祖归宗，回归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不回归，那真是死路一条。全世界都是一样的，都是向毁灭这个道路在精进。这是讲到呢，花园成正，人天敬爱。那么这样的人，不但人尊敬他对他爱戴，连天人呢都尊敬，对他都爱戴，这是人之常情嘛。你遇到这样的人，你自然呢对他会尊敬，对他会爱戴。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话呢，都可以给我们在生活上作为证明，让我们有个依归，有个依靠。第四呢，常以爱语安慰众生。这个爱语两个字

有两种解释啊。那么一种解释呢，就是温和啊、柔软的言语啊，就是口气呢很温和啊、柔软这样的言辞言语。那么这样的言语呢，当然啊，一般人呢，他比较能接受了。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你爱护众生的言语。爱护，什么叫爱护呢？啊，这个爱护呢，它不是偏爱，不是溺爱，而是对他真正有帮助、有利益的。那么这样的言语呢，就叫爱语。那么对众生有利益、有帮助的言语，啊，有时候呢，是和言爱语，啊，来劝导他，那么对他有帮助，是爱护他的。那有时候呢，以责备的口气来劝告他，当然这个话就比较不好听了，讲的就比较严肃了，但是对他是有利益、有帮助的，这也是爱意啊。就像父母呢，教导自己的子女啊，有时候呢，有打有骂。但是

天下父母心啊，总是呢希望是你的儿女呢啊能够成长，所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这是天下做父母的人最大的一个信念啊，所谓恨铁不成钢。那么儿女有犯错，做父母的人要纠正他啊，在这个时候呢啊，对他讲的话啊，当然啊就会比较严厉啊，但是是爱护他的，是帮助他的，对他有利益的啊，这个也是爱语。那么现在啊，大概除了父母对儿女呢还有这个爱语之外呢，恐怕连做老师的都很少见了。现在的教育啊，思想啊，都学西方人的，所以老师呢，他也不敢去教学生了，因为学生不能接受啊，还有学生家长不能接受。这个老师责骂学生呢啊，还要被家长告到法院去啊！你说现在这样的情况呢啊，老师还敢教学生吗？就不能教了，也没办法教了。那么朋友就更谈不上了。那唯有父母对子女还会有这种责备口气的爱意。其他的对象恐怕就很难见到了，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因此这个爱语呢，不是说他讲的话呢，我们听了很中听，很喜欢听，那个才是爱语。这个第二种爱语就是，凡是爱护众生，对众生有帮助，对他真正有利益的，通通叫爱语。用和顺的语言啊，或者责备的言语，都叫爱语。那么这个我们在经典上也看到，佛有时候啊，对这个学生的啊和言爱语的劝告啊，有时候佛也会有责备的口气啊，责备的口气啊，来劝这些学生。那么这个通通是爱语。因此我们这个学习啊，从学做人到学做佛。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常常听到我父母讲，小时候常常听他讲啊，说这个常常劝我们啊，做人啊，你要懂得呢，人家讲的话啊，好话还是坏话，你要有能力呢去辨别。那什么是好话呢？有时候这个好话呢，并不是很好听的，是在劝告我们的，在警告我们的，在提醒我们的。如果我们把这些提醒我们、警告我们、爱护我们的话呢，把它听成是坏话了，不接受了，那我们就错了。那吃亏呢，就是我们自己了。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么我们能够听老人的这些好话我们得利益了这是我小时候常常听父母长辈讲的所以我们

哦，听到一些这个植被的原理啊，不能认为啊，这个就是不好的话，不好的话。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啊，可以说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在讲经当中。引用佛经佛讲的话，啊，他也原原本本的依照经典佛的教训来讲。啊，也不是他的意思啊，他就是老老实实的，啊，那佛怎么讲，我就根据这个经典，啊，来做解释解说。也不是他的意思，啊，是佛讲的。啊，那么佛讲的呢，啊，在这个经教上啊，当然啊，也常常看到呢，有一些责备的口气。啊，那么我们听到这一类的原理呀，啊，我们要知道了。那都是好话呀，啊，那个都是爱语呀。啊，不要认为啊，听到这个就不想听了啊，就听不下去了，啊，就不愿意来了。所以过去我们敬老教授啊，特别对出家众，啊，那这个责备的口气呢，那是更严厉的。所以有一次在台北县板桥体育馆，那个板桥市长啊，请我们老教授去演讲3天，啊，那么就几位出家女众，啊，他来给我讲，他说叫你师父啊不要骂出家众，我们就去听，啊，我们每一次去听都在骂出家众，他们就不想去听了。啊，那我就跟他讲啊，我说我们跟他出家的呢，被他骂的呢，可比你们惨多了。那我们还是很喜欢听。啊，我告诉他呢，他那个不是叫骂，啊，那个叫爱语。啊，希望我们出家人呐，要真正觉悟。啊，真正做一个人天师范。啊，所谓天人师啊，那你自己修的都比在家人差，那你怎么去做天人师呢？啊，当然啊。对这个出家众啊，要求比在家居士要严格多了，因为你要做天人师嘛。那么现在出家众就是受不了，啊，他接受不了，啊，所以修的呢，真的都比居士差，这也是真话。那为什么比居士差呢？因为居士他能听得进去呀。啊，这些爱语他能听得进去啊，他接受了，他明白了，依教奉行。当然，他的修学就比我们高了嘛。啊，这是我们敬老教授呢，真是大慈大悲啊！为什么呢？他讲真话。那么我个人出家学佛呢，我还有这么一点点长处，我就是喜欢听真话。啊，从小呢听到我父母常常讲了，好话坏话呢，你要能分辨清楚啊，啊，你不要把那个好话当做坏话，啊，这个我常常记在心里。

所以，我听人家讲话，这个不好听的话当中呢，他有好话，只要他帮对我们有帮助的，那就是好话。那么好听的话当中呢，也有坏话，如果他对你没有帮助，讲一些妄语在骗你的，你以为是真的了。那个好话呢也是坏话，我们学佛的人总是要把这个好坏呢能够认识清楚，辨别清楚，这样啊我们才能学习到真正的学问。那么这是第四种啊，常以爱语安慰众生。这个安慰呢就是帮助众生，就是解决他的问题，提醒他，这个叫安慰啊。那么这个是不妄语才能做得到。第五呢，得胜易乐三业清净。这个胜是殊胜的意思。意乐呢是指我们内心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意就是我们的心理我们的思想，乐是快乐。我们佛门有一句话常讲，法喜充满这个法喜就是意乐，你的内心呢充满了快乐，而这个快乐呢不是外面刺激得来的是你从内心里面呢像涌泉像那个泉水呢不断涌现出来那么这个快乐呢是无比的殊胜。这个快乐怎么来呢？不妄语来的讲话不骗人那么你喜欢听真话当然就快乐了。这个快乐呢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所以称为胜就是非常殊胜的。那么大家要得到这种胜意乐要修不妄语。自己修不妄语。另外呢还要听不妄语听人家讲真话。那么你就得到法喜了为什么呢对我们的学业道业有帮助不断的提升当然呢你快乐是无穷无尽的是越来越快乐一年比一年快乐这个叫胜意乐。那么我们学佛呢如果得到胜意乐你说他还会退转吗为什么我们看到常常看到有人学佛学了一半了他就退了不想学了他为什么不想学因为他没有得到胜意乐嘛他没得到他没感受到他感受到呢是苦的他的心里呢是苦恼的那么为什么苦恼呢就是打妄语喜欢听妄语那你说这样的人他怎么会不苦恼我们敬老教授常讲现在人听骗不听劝一个常常喜欢听骗的人你说他会得到胜意乐吗当然是得不到的他得到的是什么烦恼不断的增长因为听到的都是假话他把假话当作真的

骗不听劝，讲真话劝他呢，他不接受。啊，跟他讲假话骗他呢，他一听就接受了。啊，因此他就得不到甚益了啊。所以我们，学不妄语，那么听人家讲啊，要听不妄语，听真话。啊，自己要有能力分辨真假，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得到甚益乐啊，这个华喜充满，三业清净啊，三业就清净了。三业清净呢，这个快乐呢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啊，就像。这个《论语》讲的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乐是喜悦啊。我们学习之后来实习啊，透过实习呢，那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感受啊，那么那一种喜悦呢，是世间一般五欲六尘刺激所不能相比的。啊，因为这种喜悦呢，是出自于内心的，啊，出自于内心的，啊，不是外面的刺激的。这是第五种啊，得胜益乐，三业清净。第六呢，言无恶思，心常欢喜。这个恶思，恶就是错误，思啊，就是有过失。啊，我们一般讲啊，失言。啊，我们讲话呢，常常会有失言。失言就是我们讲话讲错了。啊，讲话呢没有分寸。啊，他讲话没有分寸。啊，或者呢，讲话我们一般讲，讲的话呢，他讲的不得体。讲的话呢，讲不得体。啊，常常讲错话，啊，话讲的不得体，啊，讲的太超过了，啊，或者讲的不急，啊，讲话没有分寸，啊，没大没小，啊，嗯，这些都是属于误失，讲话呢有误失。那为什么有误失呢？这个妄语的业造成的，啊，妄语的业造成的，啊，这个就会有这种情况了啊。那么，如果我们不妄语了，永离妄语了，就能得到第六种天所障，言无误失啊。你讲话呢？不会有错误，不会失言。那么我们凡夫呢，在学习阶段呢，我们往往啊，也很难做到言无误失。啊，我们现在呢，啊，能够渐进式的啊，先做到呢，减少。啊，我们讲话呢，减少误失。啊，减少错误过失，啊，这样就会有进步了。啊，另外呢，啊，《论语》也讲“言多必失，理多必诈”。啊，言多就是有时候话讲太多了，难免会有一些过失，啊，会有一些错误。啊，这是告诉我们呢，啊，话适可而止，啊，该讲的就讲，啊，那不该讲的，啊，就不要讲太多了，啊，讲太多呢，恐怕就会有误事了，啊，那么你该讲的时候你不讲，
那也叫

0: 公司。啊，在莲池大师这个《云栖别抄》。啊，它里面呢、啊，这个修身十事啊，其中有一条啊，就是你应该给人家讲的话，你不讲啊，你明明知道你不讲啊，那个叫做藏奸啊，藏就是把它隐藏起来，奸呢，就是那个心呐、啊，奸巧啊，该对人家讲他不讲。那么他就在旁边看笑话了，啊，那个叫藏奸，那个也不对，啊，那个也叫误事，啊，所以言语学呢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该说你就要说。啊，不该说你就不要说。啊，这个叫言如误师。啊，因此这个言理学啊，我们真的啊，第一个要学习的，啊，像《无量寿经》讲的"善护口业，不讥他过"啊，这个经文简单几个字。但是它的含义呢，非常的深广，啊，我们一定啊要深入，啊去理解，啊才知道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来学习，啊总不能呢囫囵吞枣，啊含糊笼统念过去，啊那么对于我们生活上的思想言行，丝毫没有改变，啊这样念经呢。就是结缘种善根，这个利益有，但是在现前呢，你改造不了命运啊。那将来呢，不能往生净土啊。但是种善根啊，种这个善根种子，这个利益肯定有，但是现在呢，你得不到受用啊。经是念啊，天天在念啊。不知道怎么修啊，啊，会念不会修啊，所以现前呢得不到所有，啊，照样生烦恼，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因为呢不懂得依照这个经去修，为什么不知道依经去修呢？对这个道理方法不明了。那当然啊，就不知道怎么修了。啊，这是第六种啊，第六种这个言无误事啊，心常欢喜啊。这个心常欢喜，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你讲话呢都不会讲错话了，当然你很欢喜。那有一些人说，常常讲错话啊，那就我就干脆敬语啊，就不讲话啊，这个胸前挂一个牌子啊，敬语啊，这样行不行呢？依照佛的戒律规定是不行啊，佛在戒经上讲啊。这个敬仪啊，止仪是外道啊，古代印度外道一种修行方法啊。那么佛呢讲啊，这种方法叫做雅扬法啊。雅扬法是雅，就是哑巴的哑，扬就是牛羊那个羊啊，就是形容比喻呢。你修这种方法呢，就跟那只羊哑巴一样，不会叫。啊，叫雅扬法。那么你修这个雅扬法呢，你心得不到欢喜呀， 所以佛规定这个出家比丘众不能修这个啊，因为比丘众呢，每天大家见面呢，一早见面呢，大家都要互相问讯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问安啊，问候。啊，等于是一个见面礼，啊，那么这个僧团在一起呢，才会和谐。啊，僧团呐，啊，这个和合僧团呐，啊，它是一团和气的。啊，如果这个僧团呢，你也憋着不讲话，我也憋着不讲话呢，显不出它那种融洽的气氛。啊，但是呢，你也不能讲话呢，讲那些妄语啦。啊，这个恶口啦，那个就是变在吵架了，啊，那更不行，啊，所以要讲啊，但是你要怎么讲，啊，这个就是要学习的了。那么你不妄语了，这个眼里没有过失了。心里啊，当然常生欢喜心。往往我们讲错一句话呢，这个我过去也常常自己啊犯一些错误，有时候自己讲错话了，这个懊恼啊，就懊恼很久。啊，这个就是常生烦恼心了啊，因为话讲错了啊，自己觉得很懊悔、懊恼。啊，觉得也很对不起人，那当然这个欢喜心就生不起来。啊，所以缘如勿施呢，啊，自然常生欢喜心啊。这个要从离妄语啊，才能得到这个果报。第七呢，发愿尊重人天奉行啊，发愿尊重啊，就是他发表的言论。大家都会很尊重的，因为他讲真话嘛，他不骗人嘛，大家呢当然啊对他讲的话呢非常的尊重，不但尊重呢，还依教奉行，不但人依教奉行，连天道的天人都依教奉行，因为他讲的话是真话，真实语，不欺骗人。那么像我们敬老教授呢，在讲经当中呢，讲的都是真话。为什么讲的是真话呢？因为根据佛经讲的，那佛呢，他绝对不打妄语。那么现在我们佛门里面的四众弟子啊，为什么常常讲话人家不相信呢？不尊重呢？因为他不依照佛经讲。他不依照佛经讲，那依什么讲呢？依他自己的意识讲嘛。啊，那么他如果是一个凡夫，那么以一个凡夫的身份来讲的话，那讲的话都不是事实真相，都是违背事实真相的，那人家听了怎么会去尊重他呢？啊，那么会去听他话的人，我们很肯定的这个情况，有利害关系的，跟他有利害关系的，那他不得不听他的，啊，但心里是不是真的尊重呢？不是啊，啊，哪一天这个利害关系没有了，啊，他讲的话，他也不会理他了。因为他讲的话不是真话嘛，那么讲真话的人啊，这个一定会得到尊重的。啊，那么会尊重讲真话的人，那么这个人啊， 就是有很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啊，这个善根深厚啊，一般讲善根深厚啊，善根深厚呢，他听明白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那么他喜欢呢听这个真实语。啊，听劝不听骗。那喜欢听假话的人，他就听骗不听劝了。啊，他对讲真话的人，他不尊重。那这个就是他没善根嘛。啊，所以我们现在也有看到，有一些人他就不尊重讲真话的人啦。啊，为什么不尊重呢？跟他利害有冲突嘛。他佛的话他都不听了，他还会听你人讲的吗？啊，比如我们敬老教授在讲席当中过去也常常讲过，说和尚不作怪呢，居士就不来拜啊。这个在我们佛教那些出家人呢，听到是非常反弹的。啊，所以我现在呢，啊，到其他寺院去啊，我只要说我是净空法师的徒弟，哇，啊，我就要听那些老和尚给我开示了。你师父啊，这个批评出家人啊，怎么样？我听了半天了，啊，我一句话也没有啊，因为他是老和尚啊，啊，比师父年纪还大了啊，那我们还能跟他讲什么呢？啊？啊，只好啊，在那边洗耳恭听了啊。听完之后呢，顶礼三拜，我们赶快走啊。啊，但是我听了，为什么我能够尊重呢？因为我说这个是真的嘛，那佛就是这么讲的嘛。那么那些人为什么他不尊重呢？因为他不听佛的嘛，啊，听他自己的嘛，啊，听他自己的烦恼习气嘛，就是这样。啊，那么能够尊重讲真话的人，他就有福了，能够更能够依教奉行，他就有福了，他得到利益了。啊，像现在这个在我们国内啊，有很多这个企业家呢，哎，听真话了啊，听我们敬老教授劝他们学《弟子规》，他们相信了，接受了，依教奉行了，得到利益了。所以最近在青岛唐山啊办了几次这个企业家的论坛啊，这些都是这些企业家他们学习弟子规中国传统文化的所得到的利益的一些心得报告。啊，那么这些人他就是尊重讲真话的人，他得利益了。那么还有很多人呢，他不尊重讲真话的人，他连听都听不进去的，还会去依教奉行吗？当然就不可能。那么他就得不到利益了。啊，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呢，就当面错过了，非常可惜。啊，第八种天所战法，智慧殊胜。无能自福啊，这个是第八种。这个智慧呢，就是我们佛经上常讲的无爱辩才。无爱辩才啊，你不打妄语了啊，那么你的智慧辩才呢，就没有障碍了啊，因为你这个业障排除了啊，你的智慧就非常殊胜。啊，那么那些有打妄语烦恼习气的这些人呢，他就辩不过你了，他也没有办法去制服你了。啊，因为他们讲的都是错的嘛，啊，错误百出，啊，你讲的话都是正确的嘛。啊，当然啊，这些人他没有办法制服。啊，如果开个辩论会呢，啊，这些打妄语的人啊，他没有办法制服你，因为你讲的都是真话。 啊，这个在我们社会上啊，常常有一些论坛啊，啊，还有一些辩论会啊，你永离妄语，不打妄语啊，你的智慧辩才殊胜啊，没有障碍啊，这些有妄语习气的人啊，他无法制服你。这是第八种天所障法。那么《十善业道经》啊，这段经文啊，最后呢讲：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成佛时，即得如来真实语。啊，这个是讲能够把永离妄语、不打妄语这种善业。啊，回向无上菩提，啊，就是回向。那么后来成佛的时候呢，就能得到如来的真实语。啊，佛在《金刚经》讲啊，啊，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啊，不妄语者。啊，佛讲的话都是真实语。啊，不会增加一分，也不会减少一分，啊，完全讲的是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丝毫没有差错，啊，这个就是真实语。那么这个真实语呢，是果报，啊，修因就是从离妄语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经上讲啊。佛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呢，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有32相，80种好，啊，那么其中有一项就是广长舌相，啊，佛呢这个舌头撑出来啊，可以把整个脸这样盖住，啊，他的舌头很长，啊，一撑出来呢可以展开，啊，可以把脸盖住，啊，那个是32相之一应化身。啊，这个叫广长舌相，啊，就是生生世世呢，他不妄语，修不妄语这个因所得到的果报。那么一般人就是说，如果他有连续的三声不打妄语，他舌头撑出来可以填到自己的鼻子。啊，那么我们自己可以试看看啊，如果还填不到呢，表示我们这个三声当中啊。啊，还是有打妄语，啊，还是有打妄语。啊，有一年我到惠城，美国惠城去呀，啊，啊，那么一个同修的儿子，啊，他就又讲悟道法师啊，我儿子呢，他舌头填出来了，啊，可以填到鼻子，啊，我说好，你叫他来填给我看看，啊，果然把他儿子找来了，哦，他儿子就表演了。啊，这个舌头撑出来填到鼻子，我说，哦，你三声没有打妄语，啊，那么他妈妈就说，哎呀，你要，晚上我们去讲经要告诉同修啊，啊，你这个你有这个鼻子，这个舌头可以填到鼻子啊，他儿子说，做人不能太爱现啊，所以就没去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146面，146面，请看经文。又遇过去有净月佛、善王佛、智胜佛、净明王佛、至成就佛、无上佛、妙身佛、满月佛、月面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地藏菩萨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十尊佛之后，又说出这个地方的九尊。幕后告诉我们，像他所说的这些佛数量是无量无边，不可称数啊。这是教给我们要称念诸佛的名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通常我们

偏赞阿弥陀佛，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其实每一尊佛的德号都是不可思议啊，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啊，这才真正突出佛法里面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所以称念任何一尊佛的名号，都有同样的成就。那么世尊在这么多名号当中，特别跟我们介绍阿弥陀佛，这个原因又何在？佛家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理上虽然是平等的，可是事上啊有差别。这个差别呢，都在缘分啊，正是如善导大师所说的啊，总在于缘不同，所以我们成就啊就不一样了。而阿弥陀佛与我们特别有缘分啊，在菩萨里面是观世音菩萨啊，佛里面是阿弥陀佛，与娑婆世界的缘非常非常之深。有缘，而且缘深，那个感应就很快，非常快速啊，也非常之深。这个是世尊特别为我们介绍的原因之所在。这九尊佛号，清莲法师在此地有个注解，诸位都可以参考。略说呢，净月佛，净是清净，月是月光，这个夜晚清净的月光没有人不喜爱的，特别是我们现在也接近了中秋了，中秋的月光啊，格外显得清净，秋高气爽啊。比喻佛的法身，光明遍照。华严经上跟我们说，化身佛的名号叫毗卢遮那，这是梵语。毗卢遮那的意思是遍一切处，化身确实是遍一切处。那么由此可知，净虚空遍法界就是一个化身。这是经论里面常讲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如果你要能够体会到共同一法身，然后再知道净虚空遍法界确实是一个自己，是一个整体，这个境界大乘法中叫圆满大觉啊，它确确实实明了体会得虚空法界是自己啊，天地万物也是自己，是自己的相分。
啊，这个法身法界是自己的本体，啊，光明遍照就是智慧的遍照，这个摄心的广遍，作用的广遍，有这个境界之后，啊，在虚空法界，法界里面有过去，有未来，啊，无处不现身，啊，随类现身，这个道理就在此地。啊，他的那注解也很好，啊，注的是从真垂印，啊，真是法身，印就是报身跟应化身。真身没有形象，啊，它不是物质的。啊，应化身呢有形象，啊，这个报身呢也算是应身。我们这个把它这个范围说得宽广一点，啊，从体起用，啊，报身自受用，也与地上菩萨共同受用，啊，应化身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的众生，啊，是为他受用，所以应化身完全是他受用，不是自受用，自受用是报身，啊，可是法身、报身、应化身呢，是一二三，三而已，啊，他这个幕后一句说得很好，四明三身一体，净曰就比喻三身一体，第二尊善王佛，善王是形容，形容佛报身如大山一样，这个王是最大的，这山里面最大的，我们常称之须弥山王。啊，那么这通常是讲的佛的报身。我们在《赞佛偈》里面赞叹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神经色，啊，相好光明无等伦。你们想想这个境界，多好婉转无虚弥，你就想这个是身多大，啊，多好是这个眉毛当中的两根毫毛，啊，旋转在一起，啊，有多大呢？五座须弥山那么大，啊，你说他这个人的身相多大？这个眉毛当中的两根毫毛，啊，旋转在一起，啊，有多大呢？五座须弥山那么大，啊，你说他这个人的身相多大？啊，我们这个地球容纳不下了，啊，所以地球要在这个佛的这个法相庄严之中啊，恐怕只是一根毫毛而已。那么佛能现这个大身，啊，称之为山王佛。那么这是对佛的赞叹，也显得佛这个神通能力的殊胜，啊，能现这么大的身。第三尊智胜佛，这个智

是一切种子。佛法里面跟我们讲智，讲三种，一切智，他这个注解里面讲，这引用大品般若，萨婆若，萨婆若就是一切智，一切智是二乘人的智慧，声闻缘觉所证得的。一切智是什么呢？智空，万法皆空，所以小乘人懂得这个道理，他明了，于是他就住在偏真涅槃，他住空啊。这个是一切法之理，它不是事，它是理，理是空的。那么诸位一定要明了，这个空不是性空，这他是明了这个万事万法之理是空的，一切法因缘所生的，了不可得，所以二乘人心地很清净，就是他知道一切法的真相，这个理上的真相。道种智是菩萨智，道是说的理论，种是种种，是讲的四相，可见的菩萨比二乘呢是进步太多了，二乘人理事不能圆融，也就是我们在华严经上讲的，他理事有碍，理事有碍，当然事事就更有碍了，他在这个境界里头，所以二乘人所得的理无碍，但是理跟事合起来就有碍，菩萨的智慧就高了，理事能够圆融，做到理事无碍，在四无碍法界里面，他得到三个，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这是道种智啊，种是种种，一切种智，这是四无碍全部圆满都证得了，不但是理事无碍，事事都无碍，所以这叫一切种智，一切就是前面讲的一切智，种智就是菩萨所证的道种智，这个一切智跟道种智不二啊，能够融合在一起就叫一切种智，所以一切种智如来果地上所证的，这个智就殊胜，超过二乘，超过菩萨，所以称智胜佛。第四尊净明王佛，净是清净，王是比喻自在，在古时候只有国王他能够发号施令，一切人民都要听从他的，
听从别人的人不自由啊，发号施令的人呢自由啊，所以称之为王。佛经里面王都有自由自在的意思啊，自己能做主的意思。精明是清净，烦恼断啊，清净吧，生死了脱了，这个得清净。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所以经上讲啊，五住二死，清净啊，圆满的清净。无住是说的烦恼，二死两种生死啊，这两种是经上讲的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分段生死是从相上说的啊，如果我们说的很粗啊，粗浅显一点，大家都能够懂得。我们这个身体啊，对这个身体，从出生到死亡，这是一个阶段啊。那么这个阶段呢，称为分段生死啊，这个说法。大家很容易了解，其实分段生死哪里说是人一生呢？诸位要细细去想想，我们现在一年是一个阶段的，这一年过去了，这一年等于死了啊，来年等于生了。再往微细的去观察，月月有生死，每一天都有生死啊。这种现象都属于分段生死的现象啊。分段生死讲到极处，刹那生灭。所以刹那生灭了，是分段生死啊，所以都是从相上来说的。变异生死呢，不是从相上说的啊，是在讲变异没有生死。为什么把变异称为生死呢？这个变异有苦。生死是苦的意思，啊，我们以《华严经》上法身大师来说，啊，他能分段生死没有了，啊，向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那边去，人是无量寿啊。人人都是得的金刚不坏身呐，啊！可是他还有变异生死啊！变异生死从哪里看出来呢？四土三辈九品，那就是变异啊！你从下品转变成中品，从中品转变成上品，这就叫变异啊！你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啊。那么在《华严经》里面，华藏世界啊，这些法身大师分段生死没有，

师经上给我们讲，他有41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每一提升一个位次，就是一个变异。这个变异需要他自己用功去修啊，那个修就叫生死，修很苦啊，太修行了，太用功啊，才能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啊。所以变异确确实实不是生死啊，因为他要提升他的境界，他要认真努力修学啊。这个修学是一桩辛苦事情。我们把它称比喻作生死，两种生死都尽了，都断了。那是什么地位呢？如来果地，圆教的佛果啊。怎么知道呢？等觉菩萨还有一瓶生下无名没断啊，所以还有一次变异生死啊。等觉菩萨还有一次啊，到如来果地上啊，那就完全没有了啊。所以净明王佛了，这个名号我们一看，圆教究竟圆满的佛果啊，才当得起这个名号啊。第五尊呢，至成就佛，这个名号的意思是利益众生的啊。像净明王佛这个名号啊，完全从自利啊，从断烦恼断正上来建立的啊。至成就呢，是就度化众生上来说的。智是智慧，群舍而智啊，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知，无知是根本智啊。为什么说它无知呢？它不起作用，没有起作用啊，没有起作用。为什么又叫它做根本智呢？啊，无知就是根本智呢？啊，无知不是说没有智慧啊。如果看到这个经上讲的般若无知，那完全没有智慧，那你就错了啊。无知是真有智慧，这个智慧也没有起作用啊，是这个意思。他对于万事万法性相理事因果没有一样不清楚，没有一样不明了啊！啊，可是他自己境界的如如不动啊！啊，我们所谓的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在这个状况之下叫无知啊。当它起作用的时候，起作用，起什么作用呢？教化众生答复众生的疑难，这个时候展现出来的是无所不知啊。就无所不知叫全知，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善巧方便啊。善巧方便是属于智慧的应用啊，应用的是无所不知啊。无所不知可见的就是无知的表现。般若经上这两句话

我们要明了，决定不能够误会。啊，就无知是自受用，无所不知是他受用。诸佛菩萨在十法界，在六道度化一切众生，无论是现什么样的身相，啊，这一点我们要记住，佛没有身相，啊，法身没有身相啊，身相呢是随类现的，不但应化身是随类现的，报身也是随类现的。啊，你看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时候，报身佛、卢舍那佛，啊，在极乐世界看到的是阿弥陀佛，报身呢也是随类现的。啊，卢舍那佛是在华藏世界度41位法身大士。阿弥陀佛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度10宝庄严土的菩萨，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能够体会到啊，报身呢还是随类现的，那个类是指法身大士。佛给我们讲，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无量无边。你看这个佛的，从佛名号里面来看，我们看到这么多佛：释迦牟尼佛专门为我们介绍这个十方诸佛的名号，诸位也许读过《万佛明经》。世尊给我们就随便说一说，就说了12000多尊佛的名号啊！啊，在虚空法界里，佛的名号说不尽的。啊，释迦牟尼佛天天给我们说，说一劫也说不完。啊，那么这就说明，佛的报身呢，也不止一个。随着各个世界差别的状况，为法身大士所现。啊，如果是为方便土、同居土这些凡夫们所现的，就是应化身啊，这是智成就如来啊，无上佛。无上是尊称到基础啊，这个注解里面几句话注得很好，有所断者名为上师，既无所断名无上师，啊，这个解释的很圆满，等觉菩萨还有断，还有一品身相无明可以断，啊，那叫上士，不能叫无上，他还有所断。到如来果地上呢，那就没得断。啊，应当断的，通通断干净，没得断，这成。

无上，所以无上也是对于究竟佛国的尊称。妙生佛是赞叹佛的音声圆满微妙。 所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故得解，微妙。佛说法音声的悦耳，那是美妙。那么这种美妙、微妙。 从哪里得来的呢？从心性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呀。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得，一定啊要记住，要学习。啊，你心地真诚。 你的言辞就真诚，你心地清净，你的容貌音声就清净。那么由此可知，古人常说：“沉于中，而行于外。” 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的心微妙啊，你的相貌音声也就微妙。你的心是真善美呀，你的容貌音声也显出真善美。啊，音声。 容貌是外表啊，是你自信的流露啊。你要想这个相好，你的心要好。啊，心不好，想相好，没这个道理。啊，怎样修饰也是枉然。啊，佛在经上常常说。 相随心转啊！不但我们的自己这个身体容貌是随心转，我们依靠生存的山河大地也随心转。所以心好，不但你相貌好，你相貌好。 有福啊！啊，这个人有福，佛相啊，这个地方也有福啊。富地富人居啊，富人居富地，地也有福了。啊，地怎么会有福呢？地也随心转啊，心。 要是邪物，你这个相也邪物；你所居住的山河大地也是邪物。这个道理值得我们深深的去反省。有很多人说，现在地球病了，啊，地球上的生态环境啊。 起了很大的变化，他怎么会病？怎么会反常呢？你再想想佛所讲的这个道理，人性反常，特别是在最近这些年来。
我们常常啊到世界各个地区去旅游，我们接触到的一切人事物，发现这个人心呢浮躁，不安啊，一丝毫刺激都经不起啊，稍稍有一点不如意，嗔恨就爆发了，这是反常。所以他自己的音声容貌体质就多病不正常，再影响他居住的环境，环境也不正常。这个里面的道理我们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详细报告过，用科学家的来说法，它的原理就是波动邪知邪见邪行，这是很不好的一个波动。这个波动影响物质的世界，影响地球的变化，甚至于影响到地球在太空当中的运行，影响它的轨道，影响它的速度啊，所以地球上就产生很大的变化。这种连带的关系科学家还没有能够发现，但是佛在经上已经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啊，相随心转，静随心，要真正做好环保的工作，先要保护自己的清净心，保护自己的真诚心，保护自己的慈悲心，这个才有救啊，这治本。莫坚持收的效果就很大也很快速啊，很可惜现在科学家他不知道这根本的原因啊，那么这就是近代人迷于科学技术，迷于经济财富，产生严重的偏见啊，造成今天整个事态反常的现象。不过佛说得很好，这共业里面呢还有别业，所以我们想救自己呀，还是有办法虽然是救自己，也要有真诚的帮助别人的心愿

啊，至于做到多少，不必去过问。啊，灾难逼迫在眼前呢，我们也要效法古时候

慈悲心深重的这些贤者，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们还是要做好，不顾自己，要为一切众生，为众生的利益，为众生的幸福，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这我们刚刚讲过，两种生死都不是真的。不可以贪生怕死，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为众生造福，自自然然能感得诸佛如来的加持，诸菩萨善神的拥护啊。问题是我们肯不肯发现，说老实话，不在自己有没有智慧能力，那个是其次。你能够发真实的心，智慧不足，佛菩萨会加持；能力达不到，有一些护法善神会帮助你。大家如果要不相信，你看看此地居士林李牧原居士不就明了了？李牧原居士就是我说的这种人呐，智慧能力不足啊，他能发真心呐，他得到诸佛菩萨护念，得到龙天善神拥护，所以才能够心想事成。佛家常讲，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你这个心愿是善的，不是自私的，是为佛法常住世间，是为众生了生死出三界得度成佛，这个愿心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所以发这种愿心才能感动诸佛菩萨与诸佛菩萨同心同愿同结同行，这自然就加持上了嘛。所以你的心你的愿你这个思想的波的频率跟诸佛这个思想波频率相同嘛，相同它这个就接通了，这个就是佛力加持的道理所以才能帮助你心想事成后面第八尊满月佛，月面佛，月面跟满月意思相同所以他这个注解里头也说这两尊佛大意相同满月我们中国人呢农历讲十五的月亮在天文里面讲的时候旺

所望，望这也是满愿。这个佛经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个赞佛的偈颂里面说，佛面清净如满月，有人呢来问我，说法师，那个佛的面圆圆的，有什么好看？那么这个呢，没有能够体会到佛说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所以说，愿解如来真实意非常重要。这个满月是比喻什么呢？比喻没有欠缺。你看到佛的相好，你找不出一丝毫的缺点。这个是不是佛的面孔是圆圆的？那你是完全想错了。这个解释叫望闻生义，叫三世佛的含愿望。佛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满是比喻圆满，而没有欠缺的意思。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这望闻生义往往就错解了。错解了，他连佛都不学了。我学佛将来成佛变成这个样子都难看的，就不学佛了。所以必须要了解他真正的意思。这就是圆满而没有欠缺。佛为什么会圆满？为什么会没有欠缺？佛证得了圆满的自信。所以展现出来的是大圆满啊。本经一开端就跟我们讲大圆满。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记住的。这个经文在什么地方？我们找出来看一看。在第一十三页，在我们这个扩注的本子第十三页，卷上第十三页，十三面是个开端，世事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这一句是总数。然后后面给我们讲了十个，十表法的意思，跟华严经上讲的十是一个意思。你看，圆满、慈悲、智慧、般若、三昧、吉祥、福德、功德、皈依、赞叹。十八，无尽的法门，也是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没有一样不美好啊，没有一样有欠缺了，才叫大圆满呐。我们现在笼统地讲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每天跟外面的接触接触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圆圆满满的在
真善美慧之中啊，这才称得大圆满了啊！就像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个十种圆满，这十类啊，十类呀，在我们生活里头，点点滴滴，任何一滴都具足圆满。那个才叫做满月，才叫做没有缺陷。佛做到了，菩萨虽然也做，没有佛那么究竟。那么换一句话说，菩萨做到圆满还不能称大圆满，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我们对佛菩萨的生活可以说是很羡慕啊！非常向往啊！能不能做得到呢？能。从哪里做起呢？从心地上做起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能将这十种圆满落实到你的心地就行了我们净宗修学也提出十条就我们现在生活环境当中我们提出存心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用什么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们要用这个心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与这五条相违背赶紧把它修正过来修心呢这个叫从根本修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夫在生活当中跟广大群众接触也就是在事上修在相上修我们把握住看破放下自在随缘把握着这四个原则一念佛做究竟的皈依这个光明云里头大皈依我们大皈依是念佛这个样才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将我们凡夫的生活能够提升到诸佛菩萨的生活所谓凡夫的生活提升到诸佛菩萨的生活并不是说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一点诸位必须要明了绝对不是说我们发财了升官了你要这样想呢你就错了

上改变。这一个改变之后啊，跟一般人的这个想法看法完全不一样。你真正懂得富贵不二，贫贱不二，乃至于生佛不二，理事不二，性相不二，你入不二法门。入不二法门是什么境界呢？华严经上讲，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诸佛如来的生活。所以菩萨示现在我们人间，并不是每一个菩萨示现的都是大富大贵，也不是啊。有很多佛菩萨示现乞丐啊，示现小工啊，那他们是入不二法门的，他们自在的不得了啊。在佛教史传里面所记载的，诸位一般都知道寒山拾得、文殊普贤菩萨化身来的，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呢？是什么个样子呢？根据书上记载的，邋遢不堪呐、疯疯癫癫呐、什么样肮脏东西他都吃啊！毫不讲究卫生。我们一般人看那是乞丐啊，他们过佛菩萨生活，他们过一真法界的生活啊。那么在民国初年，也许诸位同学知道啊，有一位金山活佛啊，他的名号叫妙善，跟现在这个普陀山的老和尚名字完全相同啊，妙善法师啊，人家尊称他为金山活佛啊，他是金山寺啊，镇江金山寺，也是疯疯癫癫的啊，一年到头就穿一件破大褂啊，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洗过澡啊，一生不洗澡啊，穿一件大褂啊，很奇怪，他夏天也不热，冬天也不冷啊，他就一件衣服啊，什么都没有啊，他过得自在啊。这个传记里面记载的，我看的一本《金山活佛传》是这个过去在这个台湾呢，有一位老法师乐观啊，乐观老法师写的，在台湾呢有两本书讲他的故事，一个是主云法师写的，一个是乐观法师写的。主云法师写的那个不太可靠啊，因为主云法师跟他没见过面，听说的啊。主云法师很难得，到处打听，请人家讲他的故事，他就记录下来写成这本书。而乐观法师跟妙善法师曾经在一起住过啊，他们认识很熟，所以乐观法师写的这个
比较可靠。

那么他说这个人是个很特别的人，在我们现在讲有特异功能，他吃东西很奇怪，肮脏的东西，他都吃，人家丢掉的时候，当垃圾的时候，他拿来吃，他也不生病，供养他的钞票的时候，他都吃掉，全都给吃掉了。我们晓得钞票是最肮脏的，多少人手摸过的，他全都吃掉。他这个一生不洗澡，也不换衣服，可他身上有香气，曾经有一次，这个信徒们逼着他洗一次澡，很难得啊，你比我强迫啊，就洗，那个洗澡的水可以治病。什么样奇奇怪怪病治不好的，喝他那个洗澡水病就好了，很有一点像啊，这个《济公传》里面说的济公一样。所以他们过的是一真法界的生活，他不是过的凡夫生活，心地清净平等慈悲。我们说是讲三天不洗澡就浑身难过，他一辈子不洗澡那么自在。我们一个星期不洗澡身上发臭啊，人家都不敢接近，他身上有香气。所以他的体质跟我们体质不一样。我们为什么不一样呢？那个心不一样。体质是贴近我们最接近的一个物质嘛，一个现象嘛，相随心转。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了解这个事实，修心重要啊，心好就相好，心好身体就好啊。好心呢，为众生呢就好啊，为社会就好啊，为自己就不好了。这是佛苦口婆心、千言万语教导我们，我们要细心，要能够体会，要能够依教奉行。修行没有别的，就是修一个好心的，修个真诚。你看这个无量寿经上把修行的纲目写在经体上，清净平等觉，依照这个纲目去修就好。清净平等觉就是佛心，我们在这个清净平等觉的前面加个真诚，后面加个慈悲，有好处。怕有一些迷惑人，自己以为心很清净、很平等、很觉了，没有慈悲心，还是自私自利，你还为自己清净平等觉没有啊？你自以为有，那是假的，不是真的。真正清净平等觉，一定是一片慈悲。我们讲叫爱心呐，对于一切人、一切物、一切事，都有圆满的爱心。这个爱心就是慈悲。

爱两个字也是出在无量寿经上的。啊，这个不爱是平等的爱，清净的爱。啊，我们能够以爱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你就过得佛菩萨的生活，你才能够得到圆满。幕后总结犹如是等不可说佛，像前面所说的这些诸佛如来无量无边呐，数之不尽啊！请看下面经文：世尊，啊，这是地藏菩萨的教者释迦牟尼佛，啊，这世尊。现在未来，现在是当时在法会的这个时候，未来也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啊，我们末法了，在他们讲是未来啊。那么说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包括我们在内，这八个字里面就有我们，啊，所有一切众生都在其中，若天若人，若男若女，啊，这两句总括六道一切众生，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啊，何况多名。啊，那么这是缘分，如果有机缘遇到佛法，你在一生当中能念一句名号，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正如世尊在《法华经》上所讲，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那是一生当中只念一句，只念了一声南无佛。啊，多生多劫之后啊，这一句佛号起作用，啊，能够遇佛。修行正果，啊，这是一句佛号的种子，种在阿赖耶识的叫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啊，什么时候预言其现行，那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虽然说因缘不一样，这里面还是有个原理，这个原理是好善好德，啊，这是我们佛门讲有善根呐，啊，有善根的人容易遇到这个机会，善与善感应，恶与恶交感，哎，你会遇到善缘的，遇到这个机会呀，啊。何况佛家常说佛是门中不识一人，啊，你有善根，佛菩萨常常在观察你，啊，常常在关怀你，啊，你的善根成熟，啊，佛菩萨就来帮助你，就是这么个道理，念念多佛名，那你这善根就更深厚了，你将来遇得度的机会就更多了。那么这样说起来，我们是不是要念很多佛名呢？啊，天天去拜万佛忏呢，
在台湾其他地方我还不太熟悉，每一逢农历过年，每一个这个道场啊，寺庙道场啊，都是拜万佛山。有没有好处呢？当然有好处，好处啊，正如此地所说的，这个里面呢，我们必须要懂得。你看世尊特别劝勉我们，这个善根成熟的人，专念阿弥陀佛。拜万佛忏谁拜的？刚刚接触佛法的，初学的，对佛法还一无所知，若有若无，这个性根呢，漂浮不定的，没有根的，这样的人呢，让他多念几声佛号，有好处。已经有信仰，已经明了了，就不必要去扰这个麻烦了，你就去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叫诸佛名号。你看无量寿经上，弥陀经上不常常讲诸佛名号，诸佛名号就是阿弥陀佛，这个意思就是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名号，你就通通都念到了。它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不要想到我现在念阿弥陀佛不行了，曾念一个正佛了，我现在赶紧要念万佛像，那你把你自己的功夫就破坏掉了。所以地藏菩萨在此地苦口婆心呢，是对度那个罪业极重的众生，平常对于佛法根本就不能接受的，毫无信仰的，对他们来讲的，我们纵观全经，地藏菩萨度他们的目的都是生人天的，不是度他们成佛。为什么他们距离成佛还有一大段的距离？能够从三恶道到人天来受报，这个已经是很大的成就了。那么再从人天加功永恨的，到人天之后啊，这才劝他念佛了，劝他专修净土，求愿往生，那功德就圆满了。菩萨在此地劝勉我们，也正是像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上所讲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们念阿弥陀佛了，是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他在此地教导一切天人大众，是当来必定见佛，现前有困难，当来决定会见佛。

是众生等，这就指念佛号佛名号的这些众生，生时死时自得大利，终不堕恶道。这段话许许多多同修读到之后都未免怀疑，世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一生的罪业念几尊佛的名号就能不堕恶道了吗？念佛的人多，这古人常讲往生的人少啊。念佛的人堕恶道的还挺多了。谚语里面常讲地狱门前僧道多啊。你说那些僧人难道他一生没念过佛吗？不知道念了多少生佛了，为什么还堕地狱呢？那不是跟此地讲的终不堕恶道不完全相悖了吗？这个关键呢就在念字，口念不行啊，没有用处啊。你看这个念字，念字是会意啊，中国这个文字充满智慧啊。你看看这个念字什么意思啊，精心，今是现在，你现在心上真有佛啊，口里念佛心里头没有佛那有什么用处啊？那就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念得再多也枉然是要你心里头真正有佛，那就起作用了，真的生时死时自得大利，决定不堕恶道。你心里头真有啊，就不是口上有啊。口上有，那就讲的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现在得不得利？该堕地狱还是要堕地狱，得不得利？如果你心上真有，你现在就得利了。由此可知，这个念不是指的口念，是指的你心上真有。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一佛念佛也是这个意思意识常常想常常思维这个念就是我们一般人讲挂念的常常把佛挂在心上想佛的相好，想佛的功德，想佛的存心能够这样想，当然你就能一心一意效法向佛学习
能够学个一分两分，那就是大利益，那就不堕恶道。佛的行表现在外面，就是六波罗蜜。佛习惯布施，而我们在习惯的时候兼贪呢，我们念佛念诗啊，佛家有六念法了，六念法叫我们存心的长存布施的心啊，念佛念法念僧，念天念戒念师啊，这个是真正的念佛啊。所以念佛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啊，只有口念而心不行啊，口念弥陀，心里面还留念娑婆世界啊，还有深重的情执，这就大错特错了。再看底下这一段，若有临命终时，家中眷属乃至一人为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中人除五无间罪，于业报等悉得消灭。这是讲临终念佛的利益。这个家中眷属，家里没有人信佛，如果遇到有一个信佛的，提醒他啊，念一尊佛的名号，那么这个病人听到佛号之后要觉悟，要忏悔，才能除无间罪。假如这个人听到这声佛号，没有感觉，没有忏悔的意思。为什么呢？他生平从来不相信佛法啊，不肯念佛，这个那就是业力而根，永为道种，他的利益在此地啊。他要造无间罪业，要不要堕无间地狱呢？还是要堕落啊。那么这个念佛对他有没有好处呢？有大好处啊！这个大好处不是在这一生起作用啊，那是他地狱罪业受满之后啊，再遇到这殊胜的法缘啊，起作用啊。所以这个好处在后面呢。如果这个人是学佛，懂得佛法，

造极重的罪业，临终的时候有人提醒他，经过这一提醒，他就后悔，所以他真正生惭愧心、忏悔心，断恶修善。那他现在躺在病床上快要死了，怎么断恶修善？断恶就是善，这一念忏悔就是善呢、确确实实可以除无间罪、如果这个忏悔力量强，他能生天道啊，可以帮助他生这个忉利天呢、可以生到人天来享福啊。这些理跟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白，然后度了才不至于疑惑啊，它确实有这个效果。如果是罪业很轻的，那这个罪业当然消除，消除必定生天天。这个清莲法师这个注解里面在这一段呢，他注的很多，也引用一些公案因缘，我们在这里略略的提一提，特别强调，大家看150面，第一行，览天台十一论，这个是智者大师的著作。初行菩萨未得无生忍，要须常不离佛。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智者大师在传记里面传说他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那么这个话等于释迦牟尼佛亲自说的，没有两样。初行菩萨，初发心的菩萨吧，通指大乘实性位的菩萨，从初性到实性都叫初性菩萨，未得无生忍，没有得到无生法忍。这一句实在讲啊，别教三贤位的菩萨啊，在别教是住是行是回向都没有得无生法忍，在这个地位要常常亲近佛陀，天台大师这一番的开示就是劝勉我们
一定要求生西方净土，亲近阿弥陀佛，我们才能够不退转，才能够保住常精进。

那么由此可知，真正要想修学成就，我们的福报，生在佛前佛后，生在释迦牟尼佛之后，生在弥勒佛没有出世之前，我们见不到佛。幸亏这个世间还有佛的弟子，这些善知识可以亲近。善知识、好老师也是可遇不可求啊！有缘遇到了，要续长不离呀，这个很重要啊。除非你已经开悟了，证得无生法忍呢，那个没有关系。像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看到永嘉大师，他去见六祖，六祖给他印证，印证完毕，他马上就要走。六祖留他住一天，他在曹溪道场住一个晚上，一宿住。他行啊。我们再看看其他人，有许多人亲近慧能大师10年、20年、30年，有亲近一辈子，一直到大师圆寂才离开这个道场。不是普通人呢，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为什么有一些见性的人急着赶快离开？那是示现给我们看，有能力去度化众生，教化众生要紧的。而有一类的是示现给我们看，劝我们要常常亲近善知识，已经大彻大悟了，还要亲近。何况我们没有见性所以两种表演代表两种意义这两种意义呢，要看缘分。如果你有度众生的缘分，你应当去度众；你没有这个缘分呢，你不能离开老师在老师面前当作后学还有出来的当作老师，等于说给老师当助教不离开老师两种视线呢，有两种意思。这底下一句是大智度论上的话，这个说得好啊，巨富凡夫有大悲心，愿生卧室救苦众生，无有是处。这个话是佛讲的巨富凡夫烦恼没断，你还有见思烦恼啊，换一句话说，你还有是非人我，你还有贪嗔痴慢，在这个境界里面，虽然

有大慈悲心啊，发愿要生在无住卧室啊，去救度一些苦难众生，成不成呢？不成。无有是说，没有这个道理啊。你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你还有什么能力度别人？所以，我们也曾经见到有一些出家人发现，他不求净土，他发心了，我来生呢还要当法师，我还要到这来度众。我们细细观察这个法师，他名闻利养一样都放不下，还是在争权夺利，那正是大论上所讲的，他希望来生还到人道里头当法师。来生能不能升到人道，大有问题啊！真正来生不是人生。我们根据佛在经典里面教诲，至少啊，你的五戒十善要能达80分才行啊。你来生呢，可以得人生，不是人生。如果你五戒十善只能达60分，靠不住，不可靠。你自己想想，你的五戒十善有没有80分的标准？来生的人生才有指望啊！如果你五戒十善有90分以上，那你就有决定的把握，不涉人生。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自己要清楚要明了，如果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自己确确实实是个生死业障的凡夫，那就要记住啊，大师在此地的教训。这个小猪第二行幕后这一句所说的，自是尽弃平生所学，专寻净土教门，十余年来未尝暂时。这个就是求自度，这是个学佛的人啊，平生所学广学多闻，这个时候真正觉悟，真正明白了，晓得你所修学的那些法门到临命终时都派不上用场，要觉悟的早啊，把你所修学的统统舍弃，专修净土，求愿往生。所以今天在这个新加坡，稀有因缘，在空间讲。
全世界只有一个。

说，在时间上讲，几百年才会有这么一次机会，建立这个弥陀村念佛堂啊，这个机会稀有难逢啊！能在这个地方建立这个道场。你要真正觉悟了，万缘放下，进入这个念佛堂，老实念佛，那你就做佛去了。这个念佛堂是保送凡夫一生成佛的场所。这种稀有的因缘。不是一般人在一生当中能遇得到的。我们讲经说法，是把这个功德利益呢讲清楚、讲明白。劝人呢，舍弃六道，舍弃十法界。去做佛去啊！讲经说法的目的在此地，劝人做佛。再看底下这段经文，是无无间罪，罪至极重。动静一劫了不得处，诚是临命终时，他人为其称名、称念佛名，于是最终一见消灭。这个注解很好，一开头疑云，大家听了这个话会有疑惑啊。无间一众，何得一人称一佛名，即得消灭也？确确实实是能够叫人怀疑。那么我们从这个经一直讲到此地。诸位就了解了。能够灭罪，是你念头转了，罪就灭了。念头不转，那就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是注解里面，151面第一行最后这一句，这华严经上说的。华严经云：设闻如来名，借于所说法，不生信解，亦能成众。这个利益在此地。那么换一句话说，还是要度我。善知识提醒你，你自己要觉悟啊，要回头啊。这个时候的觉悟，就是跟到善知识，一心称念。这是真忏悔。最后一念呢？你心里面是佛，没有其他的，万缘放下，一心称念，行啊，这灭罪呀！如果称念阿弥陀佛，劝他往生，这一生造无无间罪业，也能往生。这大善。为什么一生造极重的

最一，临终念阿弥陀佛还能往生。佛在经上常讲，人死了之后就投胎，就受生，是业力在主宰。业力，你一生造作的有善业有恶业，哪一个恶业主宰你就投胎呢？强者先亲，你阿赖耶识的无量无边的业力啊，哪一个力量最强，牵着你先去投生啊？如果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你那个念阿弥陀佛的力量最强，那不就是先到极乐世界去投生了吗？就是这么个道理。可是善知善友啊，来助念，帮你念佛，你不理会，你还是贪图这个世间的享受，还是放不下恩怨，那就没法子，你就到卧道去了啊！啊，所以人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去，就在最后一念。最后这一念，谁能有把握呢？确实没有把握。啊，所以人临终啊，这个是真正是大事啊。你死了以后往哪里去啊？你怎么个去法？这个是大事。所以佛教导我们，我们在一生当中要修善，要修福，要积功累德啊，做这些好事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临终的时候有福报啊。这个福报就是临终时候神志清楚，不迷惑，不颠倒，临终有善知识帮助，这大福报啊！如果没有福报的人，临终的时候迷惑颠倒，神志不清，这个就很麻烦啊！纵遇到善知识也不行啊，他神志不清啊，迷惑颠倒，决定夺道。所以这个是要有条件的啊，灭罪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三个条件具足，行，跟经上讲的没有两样啊。第一个条件就是神志清楚啊，一点都不迷惑。第二个是遇到善友的提醒啊，提示他，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他听到善友的提示立刻就能忏悔就能放下一切跟着善友念佛求生，他要具足这三个条件。善友提示他，他要是置之不理啊，或者是半信半疑就坏了啊，那他的利益不在先前啊，所以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那在以后啊，这一生当中还是随业流转啊，很可怕的事啊。这个时刻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谁都不能够逃过。所以聪明人这一生当中要为这个时刻打算了啊，我们生前受一些苦难无所谓，
时间短了，

这一刻要是有了差错，你一堕卧道，那个受苦的时间可就长了。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必须要有高度的警觉，要在现前生活当中认真去努力，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功，什么是德，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千万不要把造作罪业当作功德，那你就是这个地狱，那就去定了。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明了，才能在这一生当中啊得度，这一生当中才不会空过。今天时间到了。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151面，科注卷中，卷中151面，请看经文。何况众生自称自念，祸福无量灭无量罪。这个经文讲到这个地方，说到念佛灭罪，这一段事情我们要仔细体会佛在经中所说的，决定不可以粗心大意，望文生义，那就错了。其实世尊在本经前面给我们举了两个很好的例子，婆罗门女、光目女，他们的先人都是造作极重的罪，堕落在地狱。承蒙孝顺的女儿来帮助他，用什么方法帮助呢？佛的教诲都是用念佛法门，是不是像我们平常这样念念佛就可以灭他的罪，就可以让他从地狱里面超生？不可能的，这是决定办不到的。要怎样念佛才真正有效果呢？要像婆罗门女、光目女那样念佛，

才管用啊！啊，所以我们去助念呢，这个助念就是有口无心，没效啊。助念的人，在助念当中能够得功夫成品，能够得一心不乱，那个人就被超度了。这个道理在此地。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如果这个人不造业啊，不堕落，这个帮他念佛的人心就没有那么虔诚了，因为看到他造罪业，看到他堕落，以极虔诚的心来念佛，给他回向，来帮助他啊，这个样子自己把自己境界提升，自己原本是个凡夫，现在做了菩萨啊。你为什么做菩萨呢？是因为造作罪业的人帮助你，给你做的真善缘。你想想看，光目女、婆罗门女，她的母亲要不造罪业、不堕落，她怎么会有成就？她不可能有成就的。所以这个成就的缘，是造作罪业的人帮助她，啊，帮助她超凡入圣。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啊，所以大慈菩萨讲啊，你劝两个人念佛往生了，比你自己修行的功夫就大多啊。那两个人为什么能往生，为什么能做佛呢？你劝他的 啊你劝一万人、十万人，那些人念佛都不能往生，你没有办法，你得不到好处啊。他真正往生做佛了，他为什么做佛的？因为你劝他，他做佛的。啊，他真做了佛了，你的功德才大了。啊，要懂这个道理。啊，绝对不是说你劝多少人念佛，这个效果不大。啊，你所劝的那个人，他真念佛，真往生了。你要劝十几个人往生了，大慈菩萨讲，你的福德就无量无边了。啊，你要劝上一百个人，啊，一千个人，那你真的就是菩萨再来了。啊，所以这个里头一定要辨别清楚。啊，绝对不是我们建个道场，这里有几千人、几万人在这里念佛。啊，那个不作数的，啊，是要真正的一心，真正的功夫成变，真正的往生，以这个为标准。啊，此地经上讲的也是这个标准。啊，你能想到这个标准呢，经上讲的这个功德利益，我们就不会怀疑。啊，就晓得这是真实的。啊，所以婆罗门女、光目女啊，是为自己母亲啊，这样诚心诚意啊，去念佛回向啊，帮助她。同样一个道理，如果我们跟这个临终的人很陌生，跟他并不熟悉，啊，遇到这个机缘。我们帮他助念，那个助念的心态啊，也要把他当作自己极亲的亲人，以极真诚的心去念，存亡两利啊，我们自己得利益，他得利益啊。如果是敷衍了事啊，是自他都得不到利益。啊，那个利益就是前面跟大家所讲的了，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
现前的这个业报啊转不过来啊，这个是我们在地藏经上得到的启示啊，知道佛说话的用意，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一般这些超度的佛事啊，有没有效果呢？就要看主持超度这个人有没有真诚恭敬心啊。果然有真诚，把亡人看作自己的父母，看作自己最亲的眷属，以这种心态去超度有理啊。如果把它看作别人与自己根本不相关，那个利益很薄啊。道理在此地，同样做这一桩事情，效果完全不相同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今天这段经文说了，说何况众生自称自念啊，这是为自己修啊，这不是为别人的啊。这在什么时候呢？这在自己身体很健康强壮的时候啊，要为自己修福啊，要为自己积功累德啊，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人来到这个世间是来干什么的？为什么而来的啊？有几个人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呢？啊，或许有人想过，但是我们再要问，有几个人认真地想过，那就少了。认真想这个问题，这个人就觉悟了。啊，世间有不少聪明人，特别是一些哲学家、宗教家啊，想过这些问题比较多啊，有没有答案？始终没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答案啊。正因为如是，所以佛才出现在世间啊，为这些聪明人解决他所希求的这个问题啊，给他正确的答案啊。人生到这个世间来，佛给我们说了，酬偿业报啊，你过去生中造的业，你造的善业，你来享福；你造的恶业，你来受报。啊，这是佛给我们说出六道众生的舍身受身的事实真相。啊，这个相不好啊。因缘果报没完没了啊，生生世世搞这些事情啊。所以佛经上常讲生死疲劳啊，经上常讲啊可怜明者，真正是可怜可悯啊。聪明人想到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来？来干什么？有什么意义？有什么？

价值，感动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真的觉悟了，这四个问题就圆满地解决了。觉悟的人晓得，利用我这个业报之身呢，我们要干超凡入圣的大事啊，做人生彻底的解决啊，这个就有意义有价值啊。那么要了解这个问题，必须先要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地藏经跟我们讲六道轮回的真相，给我们讲地狱恶鬼道的真相，这个里面业因果报啊，理事现象都有说明啊。明了之后，我们就有办法超越了，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啊，算是你学佛真正成就了啊。你看在无量法门里面，地藏经所提倡的念佛法门啊，唯有这个法门呢最有效果，最稳当，最快速，最方便啊。问题是我们要真念啊，真念一切时一切处心中有佛啊，这个叫真念啊。真念不一定挂在口上啊，心如佛性啊。佛的心是什么样子呢？金刚经上跟我们说的很好，无住生心，那就是佛性啊。无住是清净，佛心清净，一尘不染。慧能大师所讲本来无一物，那是无住。真心是生大慈悲心，关怀一切众生，爱护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身心的。身心跟无住啊同时，这里面没有分别，没有界限啊。无住不爱身心，身心不爱无住，这是华严经上所讲的离世无爱，世世无爱啊。我们凡夫的麻烦处呢，身心就妨碍无助，无助决定妨碍身心啊。我们去关怀别人心就不清净，要想心地清净啊，那就绝对不要关怀，不要管人的事情，这是凡夫啊。啊，两个不能合一啊。我们要学的就要学这个本事，这个两者是一不少啊，关怀又清净啊，真正做到离世无碍，世世无碍，这是我们要认真学习的啊。是做得很圆满了，心里面干干净净的。

灭尘不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彻底明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现象怎么生怎么起现起的，华严经上说的明白，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识都是自己，离开心识之外无有一法可得。这个理透彻了，你就能够再尘不染了，才能够其如世事无碍。这个要功夫啊，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锻炼啊，这个锻炼的时候就进进退退啊，进的时候是锻炼，如果一发现自己还有染着，赶快退回来，退到哪里？退到无助，心定下来再试一试，试试不成功就退回来，慢慢在这里求进步啊。菩萨三大阿僧祇劫修成圆满就是这个方法，到真正能够有把握保持清净心不被污染，你才可以放手啊，去帮助一切众生，这通常是什么境界？原叫初住以上换一句话说，十法界里面的菩萨都还不行呢，都还常常照顾自己的清净心呢，帮助别人决定不舍清净平等住，那么换一句话说，清净平等就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底线一旦发现这不清净不平等了，赶紧就回头，这非常非常重要自己实在没有这个本事，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到了西方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再回来帮助众生，不迟。这个是智慧的选择，所以这个地方劝勉我们，乘着自己身体健康强壮自称自念，这个称就是口念，那个念呢是心里头有，心里面真正有福叫念呢，念是精心的，称是称名啊，是口里头念出来呀，称跟念不一样啊，称跟念相应就有理，称跟念不相应，那就常讲的有口无心，有称无念，口里念阿弥陀佛，心里面胡思乱想这是有称无念的，这个不行，称念合一就是心口合一了，心口合一那祸福无量了，灭无量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名号的功德在哪里？全部的经文，名号是个题目，无量寿经你看看古人翻译的五种原译本里面有一种，那个名字就叫大阿弥陀经

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经的题目啊。那么他的功德就全部经文所说的啊，念这一句名号，心里面就要想到这一部经里面的教诲啊，佛给我们讲的道理。我们说的教训，教我们怎样生活，怎样处事，怎样待人接物，一句名号通通想起来呀，这个才管用啊！如果单念这句名号，跟自己生活言行毫不相关，那这个名号就没用处啊！正是古人所讲寒破喉咙也枉然，就念佛古大德常讲要相应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什么相应呢？给经义相应啊，你念这句阿弥陀佛跟弥陀经经义相应，跟无量寿经经义相应，这叫真念佛了啊！所以他真的得福啊，真的灭罪啊，那个福报真是无量啊！这个地方一丝毫夸张都没有啊，句句说的是实话啊！我们多了听了不相信，是因为你自己不会念，你念的不相应。果然相应了，你看到这个经文，你就会相信了，你不会怀疑了。那么这是在无量法门里面，这个法门呢特别殊胜啊。为什么呢？这个法门呢是个圆满的法门啊，一成佛了。无量无边的功德都在其中，一分缺陷都没有。学其他的法门，功德固然很大，里面还是有缺陷，不能包括这么完整。一乘佛，这是圆圆满满的包括。那么在我们这个讲堂里面，同学们应当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名号的意义。略说，这是无量寿经；广说，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没有一句超过名号范围之外。不仅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如果我们把它引申推广，可以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无量无边的法藏，也没有一句离开阿弥陀佛。然后才知道这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一面念一面要求解，如果只念不求解也很好，也很难得。我们境界提升呢就很缓慢，如果你念呢又能解，对于提升自己的境界非常快速啊。这个提升自己的境界就是经上讲的品位啊，华严经上讲的菩萨的位次。

你从实性提升到实住，从实住提升到实行，从实行提升到实回向，要彻底明了，你才能提升得起来啊。提升品位，也就是也提升我们的生活啊。所以佛法的利益绝对不是说只是来生的，现在啊，现前就得利益了啊，提升我们生活的水平的啊，这个生活精神生活啊，精神生活提升了，再跟诸位说，物质生活也提升了啊，物质生活，那问问你是不是得到更丰足呢？这个话说的没错，这个丰足不是量上的丰足啊，你在此地工作，每个月赚3000块钱，还是赚3000块钱啊，不是说一学佛了，我马上可以赚6000块钱，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还是赚的这么多。啊，那丰足呢？我刚才讲，值的丰足。啊，换句话说，过去那个3000块钱跟现在3000块钱价值不一样。啊，你受用不一样。这个道理啊，晓得的人就很少啊。啊，我们再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我们吃饭，啊，还是这几道菜呀，啊。你的境界没有提升，你这个几道菜吃的，那味道很平常啊。境界提升呢，你看到这几道菜，菜放光啊。这个菜色是七宝啊，你尝在口里是妙味呀，啊，别人尝不到的不一样，质变了啊。为什么会变呢？境随心转啊。我跟大家讲的是真的，你这几道菜的时候放光啊，你尝平常的时候妙味，跟你没有提升那个时候绝对不相同啊，所以你吃下去对身体的这个养分也不一样啊，你的精神饱满，容光焕发，这要境界提升才行啊。所以呢，我们同样摆几道菜啊，我们有凡夫，有菩萨，有佛，大家在一块吃，个人入口味不一样啊，你别以为哎呀他吃的跟我们一样，错了啊，每一个人感觉的味道都不相同。凡夫是业力啊，那个佛菩萨不是业力啊，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啊，然后才知道佛法的殊胜啊，佛法的微妙，佛法的真实啊。不仅仅是我这常常讲啊，啊，你的容貌可以改变，体质可以改变，山河大地生活起居通通都改变了，这个改变是心在改变的啊，希望大家细细体会这个意思啊，唯有这个法是真实法啊。那么经上讲的一真法。

经，西方讲的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多大，也是尽虚空变法界。我们凡夫看到这个我们的环境，这个一边一片大地，泥土沙石，我们凡夫眼睛看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人要到我们这里来看，这个世界也是琉璃七宝啊。他到任何地方，他所看的都是琉璃七宝。为什么呢？那个境随他心转。我们凡夫，假设的话，凡夫也有可能到极乐世界去观光，我们到极乐世界也看到这个地跟我们地球一样的，也是泥土沙石啊。什么道理呢？我们的心变现出来，他的心变现的跟我们心不一样。释迦牟尼佛当年在我们这个世界，他居住的净土啊，经上也曾经有说过，释迦牟尼佛以他的神力变现出他自受用的境界给大家看。跟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没有两样啊，凡夫见不到。这个道理如果用现在科学家的说法，就是时空维次不相同。我们今天住三度空间了，科学家确确实实证明有四度空间、五度空间乃至到十一度空间，这被证实的。还没有发现、没有证实的，那还不知道多少。佛菩萨的能力呢，把这些时空全部突破，全部突破所有一切空间的时候，他都见到。他见到他自受用的，也见到一切众生受用的。他有这个能力。他用什么方法突破？现在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真的能突破，人自在了，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回到未来。理上科学家已经是肯定的，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这个理它是明了的。同时存在，我们怎样回到过去，怎样啊去向将来，做不到。这个原因是他不知道这个空间是怎么形成的，他没有在这上面去研究啊。佛法里面讲啊，不同时空的形成就是不同法界。我们佛家讲法界，不讲时空。说法界略说，细说无量法界。为什么说无量法界？每一个人的法界都不一样。我们同样看一个人，同样看一朵花，同样看一段事情，有人看得欢喜，有人看得讨厌，那就是法界不同啊。那喜欢，每一个人喜欢程度又不一样，那法界还是不同啊。真正找到两个人对一段事情看完全相同的，找不到啊，没有这个事情啊。佛讲了，什么时候两个人看法完全相同了？成佛，佛佛道同啊。等觉菩萨，两位等觉菩萨看一段事情还是不同。

不，没有圆满了，他的心没有达到纯净啊。啊，等觉菩萨虽然都有一分生相无明没破，啊，他们每个人的看法都不能完全相同。啊，我们说可以达到90%相同，不能达到100%。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法界的形成，啊，时空维次的形成，佛讲的有道理呀、啊。妄想分别之处，从这个地方生的嘛。那、啊、如何能突破呢？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就突破了。啊，无量无边不同的法界，你通通可以见到了。所以佛教给我们，没有别的，破妄想分别执着而已。啊，妄想分别执着破了之后，那个境界就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我们今天提升，不断向这个境界提升的，这是我们的目标啊！啊，这个目标就是经常常讲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破了执着啊，就是正确了；再破分别，就是正等正确了；再破妄想，就是无上正等正确。啊，无上正等正觉，梵文梵语就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提升自己境界唯一的一个方法，称念要相应啊，称念不相应是决定不能提升，只能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佛的种子啊，将来有用处，现在没有用处，现在不能得福，也不能灭罪啊。所以诸位把这些理事透彻了，佛经上讲的句句话都是真实的啊，一点都没过分。我这个卷宗到这里就圆满了。好，我们看底下这个下卷。交良布施功德圆品，往年香港大屿山圣严法师在80年前，他到九华山应仁德老法师的邀请，在九华讲这个《地藏经》。那么他一面写讲记，一面来讲经。回到香港之后，他把那边的状况告诉我，把讲记拿来给我看。我给他写了一篇序文，他讲这个三品，前面是佛宝，这个布施、交良、布施功德这一品的法宝，这个看法非常正确，将这部经最后归结到三宝啊，很难得

这个注解没有提到这个事情，所以我对于圣依法师这个说法非常赞同，戒归到三宝宝，法宝里面实在讲就是讲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大乘佛法总纲领啊，就是教我们布施戒缘。用这种方法就能成无上道啊！前面我们曾经说过，佛法修持提升自己境界最重要的是要破除妄想分别执着，布施就是最好的方法，布施是舍，把执着舍掉，把分别舍掉，把妄想舍掉，不仅是理念如此，事实上也要这样做法。你要不在事实上真正去做啊，空洞的谈这个理不行，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境界，实在讲也没有办法真正把烦恼断掉啊，一定要在事上真正去下功夫。那么佛给我们讲的两个字，舍得，这两个字你要有很深的认识为什么呢？因为越舍越多这个是因果的定律这一次经济的风暴经济的衰退，诸位看到非常明显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那我们仔细去观察，居士林没受影响但没有影响，居士林的收入还增加照一般说，这信徒们每个人经济都非常困难，布施供养相对的当然减少这一定道理为什么居士林的时候收入的时候不减少反而增加？道理在哪里？布施居士林布施多，大布施在这样困难之下，他的布施是有增无减，所以他这个收入也就有增无减了证明佛讲的话没错那个财越施越多你不怕布施越施越多我们从居士林这个最近这个一年来的时候证明了你布施就没有了一般道场收入减少了，为什么呢？看到经济萧条，我们要节省开支，要少布施，少布施好了，你这个收入也就少了果报就少了居士林的李牧原有智慧收入少也要大布施他不怕把居士林布施得干干净净他不怕你看居士林的收入源源不断而来

啊，证明佛所讲的财布施得财富，发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你不布施怎么行呢？你怎么能得到？啊！但是布施啊，后面有果报，果报来了又怕你起贪心，这个事情麻烦了。啊！所以佛教给我们舍得，舍得深一层的意思，你得到那个东西，赶快舍，不要留。如果你施得来的那个你再不肯舍的话，那又坏了，你又迷了，又堕落了啊。永远就施，越施越多，是越多越这个施多得多啊。所以你看看诸佛如来啊，这最近我们讲的两部经要细心去体会呀 阿弥陀佛大布施啊，所以这个福报那么大，成就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成就了，自己不受用啊！供养十方世界，喜欢念佛、修学的人，供给他们啊！这是阿弥陀佛的大布施啊！啊，《华严经》上毗卢遮那佛大布施。建立华藏世界，戒引十方一切大乘的学人，提供他们享受啊，自己没有享受啊。那佛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如果我们从布施得的这个丰盛的果报自己要去享受的话，贪心就起来了，又马上就迷了。所以佛教我们舍得，你所得到的赶快舍，舍了之后他又来，来了之后赶快舍，这像水一样，它是活的流动的，绝对不可以把它种止在那个地方。你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你敢舍啊！你知道越舍越多，源源不断而来。这个是谚语里的常讲的：你命里有的，你决定有；命里没有的，求也求不到，保也保不住。我们都在最近都看到了有许多用尽心机发了大财急需亿万的财富，这一个经济风暴来了之后倒闭，好多跳楼了，自杀了，命里没有保不住。如果这些人都有李牧原的智慧，把他的财富做社会慈善事业，那不得了啊！他怎么会失败？因此，学佛的同学，尤其是在家的同学，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你既然学佛了，学佛就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为社会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不管是哪个行业，都是为社会为众生你以服务的态度去做，你会做得非常兴旺你会做出殊胜的成就你的事业越做越发达，越发达越要帮助别人。

愿意要帮助这个社会，自己生活节俭好，决定健康长寿啊，不可以享福啊！如果自己富裕了啊，天天吃这进补，这一补把你身体全部都补坏掉了。你想健康的身体不需要补啊，一补啊身上一定有毛病啊，越补是毛病越多，到最后不可救药。细细观察古圣先贤，他们给我们做的榜样，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学习，所以佛法里面讲，事出世间，最殊胜的利益，最大的利益，无与伦比的利益，就是布施。所以佛把它列在菩萨行里面第一条啊，菩萨行有六个原则，六波罗蜜，布施排在第一。那么在本经也特别的提出来教导我们。在一切大乘经中，诸位稍稍留意，你就会发现，世尊讲布施讲的最多啊，他有他的道理在。请看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从座而起，胡跪合掌。时是前面地藏菩萨给我们说明念佛的功德利益，说完之后这个时候懂得念佛还要懂得念法，但经文里面我们要特别重视的成佛威神这四个字，这是菩萨教我们后学要谦虚要学清净，虽然自己悟了这个境界，也不敢说自己有能力能为大众讲经说法说成佛威力的加持，我才能做到啊！不得佛力加持，我还做不到啊！有这个清净的意思在，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请看经文，科注卷下第一面，较量布施功德原品第十。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从座而起，胡跪合掌。六道凡夫烦恼习气深重，佛给我们讲根本烦恼有六种贪嗔痴慢，

下面还有疑物见，慢是傲慢，傲慢的习气，一切众生通。

四大烦恼常相随呀、我慢的。纵然贫贱到极处，做了乞丐了。这个乞丐在社会上是贫贱到极，贫没有财富，贱没有地位，他还很傲慢的，看到富贵人从他面前过，哼一声，有什么了不起啊，不过有这个臭铜钱而已啊，你看还是傲慢啊。这个烦恼不能不断的，如果不断，对我们修学有大障碍啊。所以我们在经文上看到，你看看地藏菩萨是何等人物，等觉菩萨是他自愿保持的，如果要讲成佛的，早就成佛了。我们在续品里面看到，他的学生多少人都已经成佛了，老师现在还在当菩萨，当菩萨就做菩萨本分之事，你看，对佛还这么谦虚，还说他成佛的卫生价值，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自己再有成就，再有智慧，再有能力，都不可以骄慢，要从内心里面流露出谦虚恭敬的，你才能断烦恼。如果你在这上不留意，认为我有一些长处别人所没有的，现在世间人讲的值得骄傲，那就坏了。值得骄傲啊，说得不好听，值得堕落，值得入三途啊，那不就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像这些这个经文处处都能看到，每一次读到都要提高自己的觉悟，下面我们看这个地藏菩萨的请法。佛言：世尊，我观业道众生，较量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是死云何？唯愿世尊为我说之。这个事情地藏菩萨哪有不知道的呢？这一问一答了，是说给我们听的，让我们觉悟。业道众生，就是指六道众生。六道众生里面，特别是指人天两道啊。人天两道当中啊，又特别专指人道。这个法会是在人间开的，是为人间讲的，这个法会是在忉利天宫，欲界天。较量布施，较量是比较、衡量。比较衡量布施，有轻有重。下面呢？

就举出例子来说，有一生是福，这是轻的，十生受福啊，这比较重的。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那这个布施就很重啊。这个施什么原因啊？这是请佛为我们说明。布施通常讲三类，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财是讲的财物，财物里面又分为内财跟外财。外财呢，身外之物都是属于外财啊，身外之物。内财是讲我们的身体啊，比如我们用智慧，我们用劳力，我们用技能为社会大众服务，这个叫内财布施啊。内财布施的这个功德又胜于外财。那么在今天在此地道场发心做义工的人很多啊，这些做义工呢都是属于内财布施啊。这个在居士林诸位每一天都看到啊，他们这个福报很大很大啊。有许多老居士啊，在餐厅里面帮助洗菜、捡菜、洗碗、洗碟子，他们做得那么认真，那么负责任，给你做得干干净净，来供养大众，内财布施啊。他这一生好像虽然生活得很辛苦，来生的福报不得了啊！他这种福报绝对不是一生受福啊！尤其是到这个地方来吃饭的这些人啊，到居士林吃饭的人太多了。假如这些吃饭的人将来真有几个往生去做佛了，你想想看他福报多大，他供养佛了。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以一钵饭供养一尊辟支佛得九十一劫不受贫穷的果报。他要是在这里供养，这里面有几个人呢真正往生不退做佛了，他得的福报超过供养辟支佛啊。对于这些事理通达明白的人看得出来啊，一般人看不出来啊。念佛堂里面啊，特别是夜晚念佛你们每个星期36小时念佛，你看看这些义工也是不眠不休啊，精神饱满呢、在那里照顾大众啊。晚上提供里面点心饮料啊，照顾得很周到，这个修福修得大了。内财外财都供养啊，自己来做义工的服务

内在的布施，啊，它又带来很多吃的，就是都这些东西，啊，提供大家晚上受用，啊，外财布施，内外都布施，啊，这个是修福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财布施，这个福报比不上法布施。法布施的功德太大太大了，可是在佛门里面，这个财法无为三种布施是连在一起，啊，是分不开的。世间人的布施，这三个是分开的，啊，佛门这三个是合在一起的。啊，财里面有法了，法里面有无为。供养大家，布施给大家，大家天天在这个地方研经、思维、念佛，那是法了啊！所以他这个供养布施是对法的啊，供养佛布施法。所以他都具足了佛法的修学，佛法的其如，使人能够了生死、脱三界、断烦恼、成佛道，这是大无为的布施啊。所以这个布施利益就大了啊，无比的殊胜啊，受福就是我们世间人讲享福啊，这是一切众生都希望得到的，哪个人不希望享福呢？那么这些义工们，他们把义工啊当作他的享福啊，你看看修福跟享福合在一起，修福就是享福，享福就是修福，他这个福报绵延不断。就不是一生了，一生受福的人大多是前生修福，这一生享福不肯再修福了，这种人多，我们看到世间大富大贵之人，这些人那叫古大德所说的绝大多数啊，就是前生在佛门修的福报啊，可是今天他一享福，他就不肯再修佛了啊，不肯再修福了，他这个福报一生享受完了就没有了啊，福报大的可以他享受到一生的。他死还是有福报啊，福报要是差一点的，到老的时候就可怜了，福报享尽，老的时候没人照顾啊，苦不堪言啊，那是什么呢？那是福报不的

这些现象都摆在我们面前。如果这个人在一生当中没有病苦，没有劳苦，证明他的福报修得很不错，一生受福。如果他死的时候死的瑞相很好，那他就不止一生受福，来生还享福。他走得很安详，走得很自在，走得很明白，一点都不迷惑，断定他来生还是人天福报，这个福报就不止一生。如果十生百生千生，必定是对社会对一切众生修大布施啊，才能有这么大的福报啊。古代我们看到帝王，看到世家啊，他能传好多代啊，家道不衰啊，那个祖先修的福报大啊，所以子孙呢代代都享受不尽啊。如果是百生千生的那个造福布施就更大啊，舍身受福的，我们看到古时候的帝王啊，这个历史里面所记载的世家，可是百生千生就不一样啊。那么在中国，我们只看到孔老夫子啊，真的是百生大福啊！他做些什么布施呢？教学。诚心教化众生啊！你说孔老夫子传到现在70多代，他的后人还受到举世之人的尊敬啊，尊敬他的祖先。听说孔老夫子的后代，这人家就是另眼相看，特别礼遇啊。孔德成先生到美国接受美国的礼遇，原因是美国人听说他是孔老夫子的后人啊，这是百生受福啊。在佛门里面，诸佛菩萨他们所修的这个布施啊，那是百生千生的无量无边的大福报啊。佛修的什么？佛也是布施啊，法布施。你看释迦牟尼佛实现成道之后49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修法布施啊。法布施里面有没有财呢？有财，但是没有外财，内财啊。他需要精神，需要体力啊，耗费自己的精神体力，内财布施啊。就忒有才啊！啊，教导一切众生法布施啊，令一切众生开悟了啊，破迷开。

财物，利苦得乐是无微不至。像经上讲的，你开悟之后，远离恐怖颠倒妄想，那就是无微不至。一生诚心诚意，专门做这桩事情，所以他得的福报就是百生千生。受大福利我们要懂得布施的对象，佛经上讲的福田布施是动福你要认识哪个是福田要找福田动福。那你这个福报就无量无边了，你永远享受不尽的。就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不要怕辛苦，也不要怕。哎，我年岁大了，体力衰了，想替社会做一点好事，不行了。他就真不行了。为什么他自己心里想不行了，他当然就不行了。如果你觉得行，你就不会衰老。你觉得不行了，天天念老、念病、念体力衰，在佛法讲的，相随心转了，你当然就衰退了。如果你有勇气真正觉悟了，我不老不病不衰，跟一切众生结缘，修大布施，行啊，不是不行啊，一样做得很圆满。就在你自己有没有觉悟，肯不肯发现那么今天真实的佛田，第一等的佛田，无比殊胜的佛田是什么呢？我们天天在想的弥陀村呢，弥佛堂啊，这是无上的佛田呢，因为是帮助一切众生成佛，我晓得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可是怎么没有缘呢？就是自己力做不到所以只有常常说说而已说了30多年。没有想到在此地遇到这个离木元菩萨，他听懂了他真干了他干了。我有没有欢喜心呢？没有。为什么没有欢喜心呢？在我想的是孤妄听之，孤妄闻之，是不是真能做得成？很难说。如果我欢喜他做不成，我不就失望了？所以我没有希望的，也就不会有失望。你做成了很好，你做不成了，我原来就没有希望嘛。我们的心永远保持平静清净。但是他认真努力做，我们也帮助他，也协助他希望促成。所以我们先做试验。在这个居士林开个念佛堂做实验的这个实验呢，使我们产生了信心大家都产生了信心那不通过这个实验呢，你没有这个信心呢，你就很难成就这个事就很难成就。

所以通过这个实验，这个实验虽然时间不长，啊，我们念佛堂到现在还不到3个月，啊，你看这么短的时间，把这边同修这从上到下，啊，从居士林这些懂事领导的人，啊，到这个天天来，来念佛，甚至于来做义工的。个个充满了信心，这个不可思议，这不是人力，佛力加持啊！所以我常说，我说的话真话啊！这个念佛堂有佛在里面念佛，有菩萨在里面念佛啊！护法善神呢，那就太多太多了啊！有人告诉我。有人见到，啊，护法神都排队，啊，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每一个人踏进念佛堂，他感受不一样，气氛不相同，啊，在外国人讲磁场不一样啊，啊，进去之后生欢喜心，进去之后生起信心，啊，你比如说念48小时。两天两夜不眠不休，有很多人体力不行的，结果进去之后啊，哎，他能撑得住，两天两夜练下来，自己有信心，不错，我还行。这个是佛力加持，是自己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啊，《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又得诸佛如来的加持啊！啊，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非常幸运的。啊，从前修行的人多，如法的道场多，啊，佛菩萨普遍去照顾。现在没有，只剩一个，所有佛菩萨都加持一个人，一个道场。你说这个不可思议，所以一定要自己发心，要自己有信心，如理如法地去做。啊，真正是佛家所讲的心想事成。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啊，只要你做的是真实。我们的目的啊，是求正法久住世间啊，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啊，我们就乐意做出牺牲奉献。那么也有一些同学对我很关心啊，法师年岁这么大了啊，每一天都讲经啊，天天都不休息，这很累呀，我非常感谢啊，这些人关心，他们劝我把讲经的时间减少啊，每天呢讲1.5个小时，不要讲2个小时。一个星期啊，顶多讲5天，啊，休息2天，啊，好腻呀，啊，我很感谢，啊，但是你要晓得，如果我们讲经的时间减少半个小时，这一部《华严经》呢，恐怕要讲15年了。我现在想的时候啊，10年未必能讲完。那再减少是这个半个小时，恐怕会延长到20年了，那得了啊！啊，说起来是好听的，大家无量寿啊！啊，总希望呢，这个经能早一天完成。

早一天圆满。啊，那么我现在每一天讲两个小时，没有感觉到累，啊，讲得很欢喜。啊，所以在目前这个状况行，可以维持，啊，不必减少时间。世间谚语也常说嘛，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啊，讲经是喜事，乐事啊，不是苦事。这一般人认为好像在学校教书啊是苦事啊，那可能是苦事啊，可是讲经是乐事啊，跟一般学校教学不一样。非常快乐的一种事情啊，快乐的事情要把它减少了，我想哪个人也不愿意嘛。苦事减少好啊，快乐的事情不能减少啊。那么这是说明啊，这个福田，真正的福田呢是利益众生。在往年我劝人修福，我都是劝人呢发心流通佛法。流通佛法的方法印经，在过去只有印经布施啊，这个印经布施啊是财法无义三种都具足啊，是好事情。那么其次呢，我常常劝大家的照顾病苦啊，像病人生活很清苦的人，我们布施他啊，布施医药啊，救济贫苦啊。第三段呢，我劝人放生，放生是无为布施啊，这是我许许多多年来啊讲经说法了，奉劝诸位啊，这是真正的福田啊，决定没有过失，没有弊病。我没有劝人见道场啊，见道场未必是真正的佛田。如果这个道场不是修学弘扬正法啊，那这个佛田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种这个福种错了。正法的道场不容易遇到，很难很难遇到，真正是可遇不可求。遇到正法道场，我们要极力去修布施供养，布施供养一定要如法。所以李居士最近找到这块地，我们要建弥陀村。他来问我要不要建这个宫殿式的，我就告诉他不必。宫殿式的建筑花钱太多，未必能适用啊。我说我们建现代化的建筑，摆脱庙宇的形象，我们提倡佛教教育啊，所以采取现代化的建筑啊。那么他们昨天把这个图样拿来给我看，念佛堂

形的。顶上的时候它还有一种佛像，我给他讲佛像不要啊，不要把佛放在那里晒太阳啊，淋雨不恭敬啊，那个佛像应该取消啊，做现代化建筑，省钱啊，实用啊，这个才重要啊。主要的就是要成就大家了念佛的功夫，希望人到这来念佛能得功夫成片，能得一心不乱，得功夫成片就决定往生啊，这才叫真正的佛典，真实的佛典啊。他学校的部分我们接收过来，稍微装修一下可以办佛学院，戒行相应的，这个很重要啊！啊，这个念佛的人每一天要听经，不听经念上三天就懈怠了啊！这个听经是天天劝他，天天给他打气啊！啊，我们在这看着到，不能让他退转了 这每一天讲经就是为这种事情啊，帮助他。勇猛精进，所以这个是真实的佛典，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楚很明白，一分钱不可以浪费啊，才能成就啊这施主一片布施的心意，不可以糟蹋就佛家常讲地狱门前僧道多，谁堕地狱？出家人堕地狱。为什么堕地狱？不知道节节，不知道恭敬，浪费施主的财食，这个里面就造很多罪业啊！你自己修持有什么功夫吗？你有没有得一心吗？有没有功夫成片了？如果没有的话，换一句话说，西方极乐世界你还在那打问号啊，你未必能去得了啊。你要去不了，那么你这些受用，这个就是佛门常讲的了，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精神不了道，披毛戴脚环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节俭呢，要懂得修福啊，要懂得惜福啊，能省一定要省，该用一定要用，该用绝不吝啬，这样修福啊，那就是百生千生受大福利了。只有真正明了佛理的人，明了事实真相的人，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修福，怎样才得大佛理。那么此地所讲的大佛理，不是人天的佛理，人天佛理不大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做菩萨，那个佛力就大了啊！六道的众生的佛力，那你们念过无量寿经啊？六道众生佛力最大的大梵天王，大梵天王要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做一个比较，就差很远的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
那个佛好比大梵天王，而大梵天王的佛呢，好比我们人间贫穷之人呢，不能比啊。对，这个才叫真正是大佛啊！我们肯帮助别人成佛，我们自己成佛，就决定有把握。真正帮助别人成佛，一定要给大家做好的正善缘。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念佛人，他们有善根有福德，缺少的一面。纵有善根福德，没有因缘，这一生还是不能成就。他在家里念佛，他在其他道场念佛，他有干扰啊，他心定不下来啊。我们常常听同学说，在家里念佛啊，家里的儿孙常常来找麻烦，那朋友常常打电话来干扰啊，心定不下来啊。我们有这个念佛堂，进去之后，念佛堂里头没有电话，不装电话啊，疗房里面通通没有电话。你的心就定了，没有人来找你啊。那不受干扰啊，这是我们提供他修学的因缘，提供他修学的环境。李居士有胆量，这我很佩服他。将来住在弥陀村里面人，一分钱不收啊！什么条件呢？肯念佛，就这么一个条件啊！男女老少都行，只要肯念佛，你就能住在这个地方啊！弥陀村供养你一辈子啊，一直送你往生啊！今天全世界啊，多少政府做的这些福利事业，跟弥陀僧都比不上啊！外国这些老人院、退休村虽然办得不错，还有很多限制。申请手术还很麻烦呢。我们将来弥陀村申请手术只有一条啊，你肯念佛，你就可以进来。外国的地区的人，只要取得新加坡合法的居留，就养你一辈子。所以你什么都不要操心了，衣食住行都供养。你就是要设计制服，所以到弥陀村就要换弥陀村的衣服，你以前的衣服都不要了。在生活当中，事事供养，通通照顾到。这个是大布施啊！钱从哪里来呢？他不晓得啊，他不知道啊。李居士有信心，我们没有福报，阿弥陀佛有福报。我们替阿弥陀佛工作，阿弥陀佛当然照顾啊。信心从这里建立的。佛有福报啊，我们是替阿弥陀佛服务啊，后台老板是阿弥陀佛啊，所以怕什么啊？放心去做啊，全心全力去做，决定能做得成功，决定能做得圆满啊。特别是居士林最近这一段时期，我们看到越布施越多啊！不是说布施就减少了，布施缺乏了，不是，越施越多啊，给我们带来无比的信心啊！所以这个福田。

一定要认识清楚，啊，哪是真实的佛田，哪一种佛田决定得到诸佛菩萨护念，龙天善神的保佑。啊，我们现在这个道场，啊，第一句是跟我也讲得很清楚，我们做给世间做一个示范的道场，啊，做一个模范，啊，做成功之后，希望各地方的人到这边来参与，啊，所以此地欢迎全世界各个地方念佛人都到这边来念佛，啊，一般到这边来，哎，新加坡海关会给你一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你就可以住在这里念一个时期的佛，把这个地方的经验，把这个地方的做法带回去，希望将来在全世界各个地区都有这种念佛堂，都有这样的弥陀村建立。确实可以为社会、为世间、为一切众生消除灾难，啊，带来的是安定、和平、兴旺。所以，这个布施，这种修福，啊，真正是百生千生，受大福利。我们非常幸运遇到这个缘，我们修一点随喜功德，不要看清这一点随喜功德，这一点随喜功德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能珍惜这个缘，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空过，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那么佛学院要改组，要招生，要扩大，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因为将来其他地区再要建这种弥陀村，我们人手不够，一定要培养许许多多的人才，帮助各个地区来建弥陀村，推动啊净宗的红传，就底下道生李居士给我商量了，啊，就不限于中国了，啊，全世界各个地区，在家出家我们都收，啊，居士主持正法道场的很多，在此地，居士林居士主持的。这个地方净宗学会也是居士主持的，啊，过去我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台中佛教联学，啊，台中慈光图书馆都是居士主持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有分别心，啊，万万不可以这出家人比在家人就高一等，错，啊，这个高啊，要看你修行的功夫高低，不在这个形象，啊，这一点我们要明了。这个事情，民国初年，欧阳靖武大师在支那内学院院训里面

就有很长一篇篇幅开导这段事情。往往出家人自尊自大了，最后堕落，造作许多罪业，在家人处处谦虚啊，反而能往生净土，不退成佛，很值得我们警惕的。所以欧阳大师特别强调一句话：佛法是师道。所以他提出佛教不是宗教，不是哲学，而为经世所必须。他说佛法是师道，师道里面老师第一大，特别提倡尊师重道，老师有在家的，那在家人是他是我老师，我跟他学的，老师第一大，绝对不能说我是出家身份，他是在家身份，那我应该比他大，那错了。所以在家居士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也称他做和尚。和尚是梵语，意思是清教寺。我的法是他传给我的，是他教导我的，这个人是我的清教寺。清教寺称和尚啊，和尚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在家出家。阿舍离也是老师身份，他的言行可以做我的榜样，我应当向他学习，所以阿舍离也不分在家出家。你看现在很多密宗，上师阿舍离，在家人，黄念祖居士就是密宗的阿舍离。出家人跟他修学也要顶礼三拜，右绕三匝。佛陀当年在世，维摩居士在家的，你看舍利弗目犍连见维摩居士，那个行礼跟见世尊没有两样，也是顶礼三拜，右绕三匝。行师生之礼，没有把他看作是在家人的。这个观念我们必须要把它扭转过来。佛法当中老师第一大，如果是居士，甚至于在家女居士，他讲经说法，他来教学，我们也要把他看作佛陀一样，不可以有丝毫分别心，不可以有轻慢心，我们才能得到成就。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三面，科注卷下第三面，请看经文。二是佛告地藏菩萨：吾今于忉利天宫，一切众会说阎浮提布施较量功德轻重，汝当谛听，汝为汝说。地藏菩萨在前面向世尊请教，六道众生修福，修福不一样，果报也不相同。请教师尊把这个事实真相为我们说出。这段经文是师尊许说，经文这个二十就是地藏菩萨请教这段事情的时候，世尊告诉地藏菩萨：吾是世尊自称，今天在忉利天宫，在一些众会之中，这个一切众会包括十法界的大众，这也会有无比的殊胜喜忧。我们在续会续评里面看过，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当然这里面呢也包括九法界的众生，所以这一会也实际上跟华严海会也无二无别，只不过这一会呢是假忉利天宫而开的，其实已经突破了时空。我们看到尽虚空变法界，六道众生参与这个法会，也跟华严经上的情况是相同的，都是诸佛菩萨应化在六道，应化在悟道，以这些鬼王的身份出现在大会当中，所以这个一切会众是无比的稀有。说阎浮提布施较量功德轻重，这就是允许地藏菩萨的请求。说说这个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地球上这些人修福得报的轻重，幕后的

句特别祝福地藏菩萨，实际上是祝福我们大众啊，如当谛听的，谛听是仔细谛听啊，无为如是。下面这是世尊要为我们说法了啊，请看经文。地藏白佛言：“我以是事，愿要与闻。”实在讲，地藏菩萨完全是代表我们。所以我对这个事情啊很疑惑，非常欢喜，祈求世尊为我们说这个事实真相。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说了几句话，这个几句话都是现实生活的状况啊，在小猪啊，我们把这个注词念一遍好了。念佛提人能行布施者，必报身天上。真正修布施，如理如法的布施，布施是福啊，修福啊，福报大了，他到天上去享福。所以世尊呢，在天宫说布施功德轻重啊，为什么不在人间说，在天上说啊？这是把这个意思给我们点出来，说当谛听者，夫布施之业乃众心之愿。这个两句话是纲总说，且财物无常，物价增多，凡欲令息，迷有邪心啊。这是讲世间人的状况，现前社会也更是如此。不择一切手段夺取财物啊，这造罪业，随时妻儿眷目啊，这些家庭不好，兄弟小强，眷属拐力，亲朋隔绝，那么这个都是社畜，我们现实社会的状况。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现在这个状况太平常了，太多了，在中国，在外国，几乎我们六根接触的全是这个境界。我们要了解这个业因果报，那就要仔细听世尊在下面的开示。第四面啊，卷下第四面，这佛说的，佛告地藏菩萨：“难言菩提，有诸过往宰辅大臣、大长者、大刹利、大

我们等。那么这些人都是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稳步式的人。越狱最下贫穷，乃至农残阴哑，农吃无谋，如是种种不完具者，这是所布施的对象。佛法里面称之福田。这个福田有三类，这一类是悲田。是世间最可怜的，这些人过去生中没有修福，所以的人生生活非常困苦。我们有力量的人看到这些众生，应当以大慈悲心尽心尽力去帮助他们。业因果报，清莲法师在这个注解里面也略略地提了一下他这个幕后的一句引经所说要观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福报与影响不可不知这个动福得福是如影随形，应当要明白这个道理。下面是世尊教给我们了，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修布施。是大过往等，这个等前面所说的宰辅大臣、长者、刹利、婆罗门等就是说在这个社会有地位、有财富、有能力，应当要修布施。佛在经里面常说，有福报应当与一切众生共享，这个福报就大了。这种福报永远享受不尽的。如果贪财、奸佞，只供给个人享受，纵然你的福报很大，你这一生受用完了之后，来生就没福了。没有福报，那他到哪里去呢？这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如果不是到恶道去，在人间也是贫穷诸根不完具者，也会堕落在这个阶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应当要修福。富贵人能够修福，贫贱人也能修福，而且将来得的果报也是平等的。只要尽心尽力了，这个修福都是圆满的。这说是大国王的欲布施时这个行布施的时候，实在讲这布施是一切施一切处

不可以间断的。要紧的是你用什么样的心去帮助别人。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便布施。这个布施是最殊胜的，真正慈悲心，这个大慈悲是平等心、清净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对一切众生同样的一个爱心，这叫大慈悲。下心是谦虚，对人尊重，没有一丝毫傲慢的习气，更不可能有傲慢的态度。这下心含笑，亲手便布施，这个事情亲手去做。如果在因缘不足的时候，自己没有办法亲自到那个地方行布施，那就得要派人，派代表，派人去啊，也要教他这个布施的心态，难言未喻，何言爱语，安慰接受布施的这些人，他们都生活在困难当中，要对他有安慰。说是过往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的恒河沙佛功德之理。那么大家都晓得，布施供养佛的功德最大，人人都喜欢供养佛，而收获了对这些贫穷下面所说的，今天所讲的这个社会残障之人，对他们的布施，你所获得的福报跟布施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我们对诸佛如来布施是极其虔诚恭敬，要以这种心态来对这些贫贱人布施，那个福报就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平等心，你得的福了是平等福，真的是境随心转了。所以诸位要想真正学佛，要想在这一生当中真正做佛，不是做不到，佛在经上教给我们真话，不是假的，确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是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众生里面有富贵的，我们知道他前生修福，是我们过去福；众生当中有贫贱的，我们也明白过去生中没修福，也是我们过去福。我们以同样真诚清净平等心来孝顺，不是供养，是孝养父母。

是奉事诸佛，就佛给我们讲的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什么关系？过去生中父母，未来诸佛如来。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心去看一切人，看一切众生，你成佛这个时间缩短了。大幅度的缩短啊！你要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一生当中决定完成。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作佛？是你看清了众生啊，自己一副功高我慢的态度，把自己这一生往生不退成佛的机会呀、错过了啊！不是诸佛菩萨不帮助你，是你当面把机会错过。这是值得我们反省，值得我们检点。如果在这些事情真正觉悟了，明白了，我们菩萨道真的是一帆风顺的，哪里会有障碍？任何一个人只要具备这样的态度啊，不是说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过去父母未来祝福，那个当作你的心底还不清净。换一句话说，你仔细去想想，你还有一分傲慢心没断掉啊！必须要了解是事实真相，它确确实实是过去佛，不是当作，确确实实是未来祝福。所讲的话哪里会有错误？我们没有看到，佛看到事实真相。我们过去生中，过去还有过去时，过去无始啊，无量无边界来跟这个众生有亲属关系，亲属关系何以处不好呢？多半是吝财。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心里面看到这些财物起贪嗔痴慢，造作着许许多多的恶业，那么受眼前这些果报。今天我们有幸遇到佛法，遇到大乘，佛将这些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我们觉悟了。觉悟之后，我们心里产生极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今天提倡建弥陀村。欢迎同修到这个地方来共修，弥陀村里头从上到下所有服务的人员看待这些同修就是父母，就是尊长，就是诸佛如来。我们以真诚孝顺的心

扬大众啊。这个福报，那正如此地经上所说的啊，无不是不恒河沙佛功德之有，机缘难得了，稀有难逢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居然能在新加坡这个地方遇到，你说多么幸运！啊，越想这个事情越难得，越想越不可思议。真正明了，真正觉悟，自然就全心全力奉献这一桩大业。这个大业就是供养父母。

请看下面经文，这何以故？世尊在我们解释这个道理，原是过往的，无是最贫贱辈，皆不完具的法大慈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啊，因为呀、修布施的人，他发的是大慈悲心，大慈悲心跟佛的心相同。佛家讲慈悲，六摄了有四种，世间人只有爱缘慈悲啊，他爱你对你就慈悲，他不爱你啊，他对你就没有慈悲心的。慈悲是关怀爱护啊，全心全力的帮助你。他不爱你这就没有。世间有智慧的人，有大福德的人啊，他有众生缘慈悲，他懂得爱自己也爱家人啊，爱家人他也爱国家，也爱民族，乃至于爱护世界一切众生，这个人心量就大了。有这个大心量的人，大多数啊，在社会都是属于领导阶层的人物啊，他有大的爱心啊，他布施供养服务的这个层面广。那么到菩萨，菩萨就所以菩萨的慈悲心呢，称为法缘慈悲。像我们刚才说啊，我们把一切众生当作是自己过去父母、未来诸佛，这个样子修孝敬、修供养，属于法缘慈悲。这个法缘还是有条件的，如来国地上大慈悲心没有条件的，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完全是自自然然。

法里面讲法而入实，这个才叫做大慈悲，那个福报是无量无边的，绝对不是众生缘法缘能够比较的，所以这个人发的心是大慈悲心，跟佛是一样。我们今天要学佛，要修大福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你要明白这个事实，我们能做。有钱有财富的人布施，他们布施的多，我们没有财富没有能力，我一个月只赚2000块钱，我能把2000块钱通通布施掉了，我的功德是圆满的。人家一个月赚几十万赚几百万，他布施个几万，他的功德不圆满，为什么呢？是他财，是他力量里面的几分之几。我这个福报小的，我全部都拿出来了，这个比例，我的布施供养是100%，心是100%，事也是100%，得的果报就是100%。佛法这才叫平等法了，绝对不是有势力有财富的人才能修布施，贫穷人就不能修布施。那这样一来，贫穷不是生生世世都贫穷吗？富贵不是生生世世都富贵吗？哪有这种道理呢？因此我们真正明了啊，佛在经上讲的，往往贫贱之人来生是大富大贵，而这一生大富大贵的人到来生呢，他的富贵降等了，降低了为什么呢？享受富贵的时候布施很难做到圆满，道理在此地这才叫天道公平啊，贫贱之人能够修大福报佛在经上也曾经跟我们举例说，好像他这个地方好像没有举这个故事，在小乘经上讲过的一个要饭的人这是贫贱到极处人家给他1文钱，这很少啊。这个要饭的正好遇到佛在托钵，想到自己这个身世非常凄惨，过去生中没修福报，看到佛在托钵，就把这1文钱恭恭敬敬供养佛陀。这个要饭的是个女人。7天之后啊，她死了。因为种的这个福，她投身在大富长者之家。就享福了，长大成人之后啊，他做了皇后，1文钱布施佛的供养，得这么大的福报。

那么这是在一般人讲很难相信啊。为什么得这么大福报？他发的是大慈心、真诚恭敬心的，福是从这里生的，不是在那个一文钱。一文钱，他是这什么？在他的心呢？那个过往财富多了，布施人民，养育人民，教导人民，如果要不是以大慈悲心、谦虚本下，他的福报就修得不完全了。这一生做国王，来一生就做大臣，再过一生那个官就越做越小，越往下去。虽然在财富上布施的是多，心不清净，心不够慈悲啊，所以从大慈悲降到法缘慈悲、众生缘慈悲、爱缘慈悲，那就是一世不如一世。佛在经论里头把这个道理跟我们说的很多，说的很详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要记住一切时一切处，处事待人接物，记住佛给我们讲的话是真的啊，所以要以谦虚恭敬对待一切人，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人，帮助一切人，帮助自己的父母，帮助诸佛如来。你说我们这个心多欢喜啊，多快乐啊！的福利的大小全在你的用心，不在乎你布施之物有多少，在乎你的心啊。下面这是讲的果报，是故福利他所得的福，他所得的利益有如此报啊，这就是前面的比喻。他的果报啊，等于布施100个恒河沙数啊，那么多的诸佛如来。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要想布施100恒河沙诸佛如来，哪有这种机会呀？你怎么可能修这个福啊？可是有等同的，你能够以大慈悲心就是佛讲的确确实实，这是过去父母为了祝福你看的这个贫穷下贱的，你以这种真诚恭敬心去布施供养，你就得福了。等同布施，那个恒河沙很细，像面粉一样的恒河比我们中国长江还要长，你想想那个里头沙多少佛讲到数量多，通常都用恒河沙数来比喻，这一条恒河沙数就不得了了，100条恒河沙数，明法子说了。

前面佛在故事里头跟我们讲，一个贫女要饭的，一文钱真诚恭敬供养佛，来生得皇后的果报。你能够供养布施一百恒河沙数诸佛如来，那你那个果报，你的佛报多大？没法子说了。佛说这些话，说实在讲，绝对不是一个善巧方便的叫我们去照顾贫贱之人，照顾贫苦的老人。不是这个意思，佛讲的是真话了，实话了，一点都不假了，事实确实是这个样子。我们凡夫迷失了自信的，看不到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在我们周边到处都是福田，我们不知道种福，反而去造罪业。这就是佛经里面常讲的可怜悯者，福田就在你周边，不晓种福，你还在造业，你说多可怜。什么叫菩萨行？懂得修福的人都是菩萨，懂得布施供养的人，这个人就是菩萨。我们在生活是布施供养，我们的工作也是布施供养，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我这个行业，我这个工作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的，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你只要有这么一个心态，布施供养啊！我这个行业是为了我赚钱的，是为我家庭、为我儿孙着想的。你把这个福田就当面错过了。你看，同样做一段事情，就是一念之差了，一念自私啊，就是凡夫，就造业；一念为众生、为社会呀，那就是菩萨，那就是佛；一念之间呢，这个念头转过来，超凡入圣。你所得的福利无量无边，如同诸佛如来果地上一样。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毗卢遮那，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他们所得到的福利我们也能得到啊，他们会修啊，我们如果知道这些事实真相，我们也会修了啊。这个佛力等同诸佛如来，百千身中常得七宝居处，何况一世受用。这个福报不是一生一世的，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的，就看你这个念头能不能转过来。

人有福报，智慧也开了。所谓是福至心灵啊，这个福报现前了，哎，这个心思也灵敏了啊，智慧就现前。佛教给我们佛慧双修啊，上大家那个慧也，就是觉，就是明白了。福是行事，这一下明白了，了解事实真相，你慧开了。为一切众生是对的，是应当要做的，为自己是错的，是不应当做的，你那个智慧就开了。从今而后，其心念念为众生，为社会，为人民，不会再有一丝毫的私心。这是你智慧开了。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从年一到三十，无一不是奉献，无一不是布施供养。你这个福报多大？

青年法师这个注解，诸位自己去看。他注得很好，引经据典。请看下面经文：佛此地藏，若未来世由诸过往至婆罗门等，这也是心说恩能布施的人，遇佛他事，获佛形象，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资银半，布施供养。前面这是讲布施贫困，这是悲田。这个第二段讲布施塔寺圣像，这是敬天。我们先说能布施的人，这举个例子，说大家做这些修这些福，也是人人都有份，只要有真诚恭敬的心来修布施，果报也如经中所说。可是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今天我们造塔，我们建寺，我们塑造佛的形象，将来得的果报会不会跟经上所讲的一样呢？

然是一样，但是布施的缘要通通具足才一样。如果缘不具足，经上所讲的福报你也得不到啊。前面说

讲的那么大的福报，是以佛的慈悲心来修啊。容易得到。今天不是佛的他寺，不是佛的道场，那你首先要去观察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有道。啊，这建道场我曾经跟诸位同学说过，自古以来不是说建了道场到处去找修行人的，不是的，那是攀缘，不能得福。应当怎么修呢？看到有真正修道的人，你才给他建道场啊，这个福报就大了。以你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去成就他，这是真实的福报啊。在今天我们确实看到有一些道场并不如法了，如法的道场几乎处处都有，道场建的富丽堂皇，里面不是半道啊，是几个人住在里面享福啊，住在里面造业。那我们这样布施供养呢，就帮助他造业，你还会有福吗？他造业是你帮助他造业，他堕落你也受牵连呢，要受累呀。到那个时候，你再回谤三宝。地藏经上明明讲的，这个布施他是塑造形象得福，我今天得恶报，佛讲的话不灵啊！你于是谤佛谤法谤僧，加重罪业，堕阿鼻地狱了。佛没讲错，你错会了意思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前面布施贫穷没有问题，这个地方布施他寺有问题，要有真正的修道人。怎样去布施供养呢？如理如法。这个地方两三个人修行，那给他带个小茅棚就可以了，人少嘛，不需要那么大的场地嘛。换一句话是，道场的这个大小形式要适合他现前办道之用，这就如法啊，如理如法啊。如果超过了，他这个地方只有几个人修行啊，建个很大的道场，那个就有罪过啊。为什么呢？那么大道场，如果里面只住了五六个人，天天打扫环境的时间都不够，你不就把人累死啊？他还有什么时间修行呢？我们见过很大的道场，庄严道场，问他这个住多少人啊？五六个人。整体环境怎么办法呢？许多殿堂门封起来，没有时间打扫，只有一年做个几次法会的时候

找一些信徒帮忙啊，平常没用处啊。这就是很不如法了。所以在现前这个时代这个阶段，佛门里面修福哪一桩事情最重要呢？培养弘法人才。过去能够啊布施四他寺啊供养佛像有大福报，是因为社会大众啊对佛法都认识都明了，都有恭敬心，福报才大。在佛门里面修福，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古时候佛法普遍的能够宣扬能够推广，社会大众对佛法都有认识，都知道尊敬啊，这种尊敬超过对世间一切人。实在讲，这个信徒们对佛菩萨的尊敬超过父母，超过尊长。这个原因是因为古代帝王提倡，帝王认真的学习，佛菩萨是帝王师，人民对帝王尊敬，帝王的老师那当然是更尊敬。能有这份敬心，这就得福啊！把尊敬佛菩萨的心转变为尊敬社会大众，尊敬一切众生，这就是向佛菩萨学习。所以修这个福，福报就大了。那么现代佛法衰了，特别是最近200年来，佛陀教育已经沦堕到宗教，社会大众对佛法的看法呢，迷信啊，看到这个寺庙啊，那迷宫啊，啊，看到佛菩萨形象偶像，换句话说，毫无恭敬心。不但没有恭敬心呢，还帮助他造业啊，没有此可知。今天见这个塔寺造佛像，社会大众说你提倡迷信的，这个哪里能修福呢？必须社会大众都明白佛法是什么，能够体会到佛法对于我们是有好处的，然后啊，你布施他寺塑造佛像啊，那就有功德了啊。所以这段事情，你能不能得福，看社会大众的反应，看社会大众的认知。
家想想有没有道理啊？所以真正要能够修福，必须要唤醒社会大众。

纪念，念念不忘佛祖的恩德了，教人知恩报恩，是这个意思。那见思，思是什么？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思是办事的机构，办事的场所。啊，办什么事呢？办佛陀教学。佛陀教育啊，这个场所啊，如果这个场所不是办的佛陀教育，不是办的佛陀教学，那就不能称为佛寺。塑造佛菩萨的形象，两个意思，一个是返本报实，一个是见贤思齐。见到菩萨像，见到观音菩萨，立刻就想到我对于一切众生要大慈大悲呀，我要学观音，要效法观音的啊。那么凡是见到观音菩萨像，能不能升起这个念头？能升起这个念头，你照相福报就大了啊。不能升起这个念头，你照相的福报就小了。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立刻就想到孝顺父母，奉事师长。就要想到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的教训，用这个形象提醒我们呢。如果不晓得这个意思，啊，见到地藏菩萨神像，啊，到那里去烧香，啊，去布施供养，求佛菩萨保佑升官发财，错了，迷信呐，完全错了啊！你怎么会得福？啊，那么由此可知，佛门里面修福。一定对佛法真正了解，真正明白啊！谁为社会大众去做解释的工作呢？啊，这个就要一些真正明白的出家在家的这些大德，在社会上讲经说法了，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真相讲清楚讲明白，让社会大众不至于误解，不至于曲解，而后你布施供养才有福。这是在先前我们必须要说清楚说明白的，不可以误会呀！啊，佛法里头绝对没有迷信，但是现在这个形象确实是充满了迷信。

所以佛法是教育，佛法是教学，教人断恶修善，教人破迷开悟。佛法教学的结果是帮助人离苦得乐。这个是世间最好的教育。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跟中国固有的传统结合成一起，变成中国的文化了。我们今天讲大乘佛法已经不是印度的了，跟中国佛化传统文化已经融合成一体了，已经不能够分割了，真正是叫水乳交融。今天在全世界讲佛法，中国的佛法了，不是印度的佛法，印度佛法早就没有了，佛法完全移居到中国。释迦牟尼佛他的后人，他的一个族，在公元十世纪的时候，回教徒征服印度的时候，他们逃难了，移民啊，移到西藏，以后定居在后藏，没有再回去了。十一世纪移民到中国来了，在中国已经住了1000年了，1000年当然算是中国人了嘛，那怎么能再算是印度人呢？我们现在在外国住上10-20年，外国人承认是他们的公民了。这个释迦族到中国来已经住了1000年了，我们还不把它看作中国人吗？所以是全部移民到中国来。今天讲佛法，中国的佛法，中国的大乘，现在印度佛法慢慢才开始复兴，从中国再传回去啊！印度人将来学佛法是中国的佛法，我们要明白这一个事实。大乘佛法可以拯救这个世界，可以帮助21世纪全人类得到幸福、和平、繁荣、兴旺。所以我们要拓开心量，照顾自己也要照顾别人，自他不二，才能够得到整个世界永久的和平安定。如果我们有私心有偏见，那就没有办法做到。真正要做到是爱人如己，爱这个世界如同自己家一样，才能真正达到全世界的和平、繁荣兴旺。那么这个底下讲这是布施特别要注意到的，决定不能够迷信。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是过往。

由此可知，真正觉悟明白人，他的想法看法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他所作所为，对社会、对人民、对大众，决定是真实的利益。

当得三劫为帝释身，受身妙禄。这是讲他布施啊所得的果报。这个三劫是三小劫啊，也就难得了，这福报就太大了。三劫为帝释身，我们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他到忉利天去做天王去了。所以有许多人读了这段经文，懵懵懂懂啊，到处去建塔、建寺、去建佛像。求着来生呢，到忉利天去做天王。能不能做到呢？那要打很多问号啊！所以大家细细想想我刚才说的这段话啊。所以今天在佛法里面修福，提倡佛陀教育啊，这个才是真正修福。真正由这些热心的人士从事于这个工作，我们帮助他建立弘扬佛法的道场啊，我们要真正认识从释迦牟尼佛本身以及他的弟子，包括我们现在出家在家的这些佛门弟子啊，尤其是出家人，他到底是个什么身份，我们要给他定位，要给他肯定啊。他们所做的社会教育的工作者，这是他们的身份啊。他们从事的是社会教育，而且更难得的，他们是一个义务教育啊，讲经说法就是上授课啊。一般学校里面上课还有重点费，有工资可拿的啊。佛弟子这些出家人在外面讲经说法为大家授课，没有工资的，没有重点费呀，一无所求啊。所以是个社会教育义务社会教育工作者我们如果用这种眼光来看待，你就会对于这一些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呢，真正升起尊敬之心啊。为什么呢？别人办不到啊。啊，这个在一般讲，他们是真正牺牲奉献啊。学的时候很辛苦啊，以后把自己学成之后对社会服务也很辛苦。一生当中永远过着清苦的生活，为社会大众做个榜样，做个好样子，帮助人觉悟啊。当然佛门里面也是龙蛇混杂，有真正发心好的出家人啊，佛的好训，这叫佛菩萨了。如果在佛里面

然后享受，那就是凡夫，那就不叫佛菩萨。啊，希望我们学佛的人对于佛经的意趣，这经上常讲深解意趣，啊，你解的浅还不够啊，深解，啊，佛经上讲的果报真实的，一点都不假，啊，得这个果报，啊，就是说你三劫做天王，就以天王的身再行布施啊。佛家讲舍得了，你得的这个果报也要把它舍掉。怎么舍法呢？佛报与一切众生共享，不是自己独享，与一切众生共享，这个佛报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的。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若能以此布施佛力回向法界，是大国王等于十劫中常得常为大梵天王。你看看布施的事，同样的并没有增加，还是布施这么多事，这么多啊，那个心要不一样啊，福报就不一样啊。这个布施的福啊，随着自己心量在产生变化。能把这些布施的福自己不要了，自己不享受了，愿意把自己布施的福报、修行的福报给尽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去享受，自己完全舍弃掉了，是不是你的福报真的就没有了呢？不是的，更大。前面是三小劫，这是十大劫，成为大梵天王。你这个福报怎么会舍掉呢？舍不掉的，越舍越多啊，越施福越大了。这个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真正明了事实真相，他才愿意做，欢喜做啊，决定没有吝啬，全心全力在做，一丝毫保留都没有，他懂得道理嘛，了解事实真相，知道这个做法才是应当的，才是该做的。啊，那么在这一节里面，青莲法师的注解注得很多，注得很详细。啊，说明为什么要回向？啊，这个诸位自己能看得懂，我们就不多说。啊，再接着看下面的经文：佛此地藏，若未来世如诸过往之婆罗门等，啊，这一句都是讲能布施的人。啊，那个等，包括我们大家都在里面，与仙佛他庙。

或知金像毁坏破落，乃至发心修补。这一段时间教给我们这个修补啊，旧的寺庙塔香那个功德超过新建，这个道理在哪里？理甚深甚广啊！在我们现在讲的是旧道场有它历史的根源，有它文化的背景。他这个里面说了三个意思，第一个是人圣啊，过去有很多人在这里修行正果，我们走进这个道场真的自自然然就起见贤思齐这个念头，就升起这个心了。这个力量很大很大的啊！像我们今天如果到庐山看东林寺，立刻就想到当年慧远大师在这念佛，在这成就。尊敬的心，效法的心，立刻就升起来。你新建道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个是修旧的功德了，超过新建。第二个，令他起心啊，这个道场源远流长啊，自古至今代代不绝。一个新道场建立，别人到那个地方去参访，还信心呢，总不如那个旧道场的信心坚固。第三个呢，报恩。报祖师大德之恩呐、祖师大德的道场要维护啊。今天到苏州看到灵岩山的道场，就会缅怀印光大师的德行。这一定的道理。那么在海外，这些弟子们，你看看，只要有机缘，出钱出力。把祖师的道场恢复，报祖庭之恩。这就说明修旧的比建新的功德还要大。与新佛塔庙祖师的道场，或者与经像经书旧的经书，那个价值高啊！旧的经书已经传了多少代了？你想想，前面多少人读过？今天传到我们手上，我们读了之后，还要传给后人，这一份的恩情呢？你知道有多深呢？这是故旧啊，超过新建呐、他这个里面有一份恩德感情存在其中。这是新建的经书，这个道场新印的经书里头没有。

啊，所以旧的本质有这一份温情在里头。啊，所以旧的东西要修补。啊，但是我们现在，啊，这个印刷这些纸张，修补就不容易了。啊，这个的确是西洋人的观念，旧了就不要了，啊，就丢弃了。中国过去这些古书可以修补，现装书，啊，这个纸质啊非常柔软，啊，在中国大陆印书啊最普通的毛边纸。我们今天诸位看的这个书大林纸，啊，这种纸张能保持多久呢？大概能保100多年，啊，100多年之后啊，这个书就变成灰了，变成粉，啊，你看到这纸张很好看很漂亮，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中国的毛边纸，你看到那个土土的，啊，黄黄的，软软的，没有外国纸的好看。毛边纸可以保存500年，啊，比较考究一点的用莲石纸。现在不晓得大陆现状书里头有没有莲石纸了，啊，莲石纸非常软，啊，过去。民国初年，上海哈同印的这个《平且章》是莲石纸，啊，过去啊比较好一点的书的时候，都用莲石纸来印，啊，莲石纸非常软，啊，可以保存1000年，啊，如果有损坏，可以裱背。所以确确实实能够保存几千年没问题啊！这是中国文化了，跟外国东西不一样的地方啊。外国东西好看不耐久啊，中国东西不好看很耐久啊。所以这个修补旧的经、旧的佛像，你看旧的佛像多少人拜过。多少人供养过啊？就是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观念，这正确的观念啊！不要以为修补旧的佛像功德不大，建新的功德大啊！新的建筑的富丽堂皇。啊，非常美轮美奂。啊，不晓得修补旧的，比新建的功德要大很多倍呀。实在讲，不能没办法说啊。再看底下的这段经文，是过往等，或自营办，或劝他人，乃至。百千人等不识结缘，啊，这就讲遇到了，啊，遇到这些旧的寺庙啊、道场、旧的佛菩萨形象、旧的经典，啊，你要是遇到之后啊，你发心呢，来给他修复、修补。你一个人有能力自己做好啊，你的功德圆满了，啊，自己没有力量，或者劝你的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来做啊，乃至于劝百人千人，集合群众的力量啊，你来提倡跟大家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啊，它的好处，
但是旧的道场修福，那一定要礼请法师来主持。如果里面已经有法师，也要请法师弘法利生。这段事情我在过去在此地早年呢常常劝勉我们的听众啊，听众们常常讲没有法师到这边来讲经说法，说法难闻的。我告诉他大家，我说不是没有法师来讲经说法，是你们不喜欢听佛法。他听了听不懂。我在这讲经说法听众这么多啊。为什么说他不喜欢听佛法？我再跟他做解释。听我讲，我讲了多少年了？讲佛法在讲台上千锤百炼啊，才有今天这个成绩啊！你们来享受果报啊！你们来享受现成的。我在初学的时候也讲的结结巴巴的，你们会听吗？哦，你不喜欢听。那不喜欢听的时候，这讲经的法师就打退堂鼓下台了，不再讲经了。你要懂得培养法师啊，好像种树一样，你要肯种树啊，将来才有果实，才有收成啊。这个意思因为讲的很多遍了，这一遍同学大家渐渐懂得了。初学哪有能讲得好的呢？讲不好也要天天去听，讲好了不听没关系，无所谓啊。刚刚初学讲经的人需要人捧场啊，需要人鼓励啊，你们大家都不去听，他的信心完全丧失掉了啊。所以我说喜欢听经是什么？喜欢听初学的人讲经，决定不缺课，让这些初学讲经的这些法师有信心。大概我还讲得不错，你看看听众不少嘛。同时的听众啊，逼着他天天讲经，他才能学得出来呀。他才会认真努力去修学。为什么呢？他要不认真，他下不了台。一定要做充分准备。纵然讲得不好，这一堂也能应付得过去。所以听众是见学，听众是老师，听众是督促他们的。这个样子，经过三年五载，他在讲台上才能讲的像样，才能讲的如法了。真正讲得好，至少要有十年的经验，十年不能间断的。纵然不能每天讲，一个星期绝对不能少过三次啊！这样要能支持十年不间断，你才有讲台的经验。所谓是展开经本，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呐。要么
有这个场所来练习，纵然你学会了也没用处。三个月半年不讲经，生疏了，忘掉了。所以我们培训班，培训班的特色就是每一个学生每一个星期至少要上台讲一次，这是初学。你一部经讲过之后再讲第二遍，就希望一个星期能讲两次，因为你讲过一遍，你有了基础了，要加倍努力，一个星期讲两次。到第三遍的时候，就希望你一个星期能讲三次。换句话，到讲第四遍的时候，你一个星期最好能讲四次，你才能学成。否则的话，你就不能成就啊。所以我们进新道场也好，这个修复旧道场也好，一定要请法师讲经。当然他讲不好，讲不好我来听，我天天都来听啊，我还邀一些人都来听，逼着你非讲不可，逼着你用功啊，逼着你修学啊，不但逼着你去研究啊，而且逼着你还要做我们的好样子啊，要逼着你修行，那你的功德就大了。这些法师将来成就啊，在这个世界各地方讲经说法普度众生，都是你的功德啊。他怎么成就的？你帮助他成就的啊。我在过去年轻的时候啊，我26岁学佛啊，这个期间曾经跟李炳南老居士10年啊，我在讲台上没有中断过，几乎天天都在讲啊。这个机会是韩英居士帮助我造成的，他懂得，他知道这是一桩好事情啊。他没有财力啊，没有办法给我建个道场啊。所以那个时候，因为你发心讲经，可怜呐，没地方住啊。到寺院里去挂单，你要给做金忏佛事，哪个道场都欢迎你。你要说到道场讲经，没有一个道场欢迎你，走投无路啊。他帮助我，叫我住他家里，我住他家里面17年啊，他家里楼上给我一个小房间的。哪里去讲经呢？租房子啊，借地方啊，他朋友很多，借朋友的办公室啊，办公室晚上下班了嘛，就在他办公室里面讲啊。所以讲经场所常常搬家了，一个地方大概讲2-3个月，就另外换一个地方啊。听众呢？有个50-60个人，多的时候有100多人啊，这个样子几十年不中断呢啊。这个里面还有一段时间，大概有3-4年的时间，一天讲3次啊，上午讲一场，下午讲一场，晚上讲一场啊。我那个时候记得一个星期讲30多个小时

欢喜在台上讲了啊，我有机会练习啊。那么到以后，听众逐渐多了，集合大众的力量啊，在台北公寓啊买了一层，买了一个单位啊，就是现在的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最初买的这个单位很小，台湾讲的坪数50坪，此地讲尺1500尺，这么大的一个小大城，大概给我们这个房子再大1/3，就这么大地方啊。以后慢慢的再扩充，把隔壁再买来。所以现在这个道场差不多将近有300坪啊，将近10000尺，现在有这么样的规模啊，还是在公寓房子里头啊，几十年如一日，在海外讲经这个路啊，也是他打开的啊，帮助我在世界各地他去借缘，他去找听众，他去找场所啊。所以我们今天能有这个成就，韩馆长30年护持，那功德不可没。我们今天在讲堂里面，讲台对面为什么要供养他的照片？感恩呢，视死如视生呢，如同他在场听经一样，他看到欢喜。我们存报恩心说法，从报恩心来教学，我们如果不认真、不努力、不好好的修持、不好好的弘法利生，对不起他们呢。所以我们在道场里、讲堂、念佛堂里，只要是我自己的道场，我的老师护法的照片统统挂在里面。居士林这个道场不是我自己道场啊，所以我们只有每一次讲经我都回向给他啊，你们念你们的回向偈，我念我的回向偈，跟你们不一样啊，我回向老师，回向护法佛教导我们知恩报恩啊，那么下面经文这说的佛报啊，布施的佛报，是过往等百千僧中常为转轮往生。福报就大了。转轮王有4种啊，这个经上都有不是他人同不是者，百千僧中常为小过往生啊，这个带头是不是的，福报最大，随一起修布施的同样借这个缘分呢，将来果报还在一起啊。小过往生古时候的诸侯

国王好像现在国家的总统，小国王就好像是部长啊，省长、县市长，这些是古时候讲的小国王啊。那么由此可知，一个国家、一个政体，从上到下，过去生中都有缘分的，不是偶然的。同样啊，在一桩事情修这么大的福报，注解里面说得好，都是经典里面的意思。我们把这个注子念一念：过往等行师。这个行师的意思是广义的，为群众服务，就是布施啊，真正是以慈悲心啊、清净心、恭敬心为社会大众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个福报很大了，自何上升啊！这个上升，他应该要升天呢。何福报为人王呢？为什么他的国报是个转轮圣王呢？那为什么他没升天呢？下面引用《如五道最福经》云：“人而豪贵。”过往长者从离世三宝中来啊，这就说明全世界都不例外 不但是政治上的领袖啊，任何行业当中的领袖啊，都是从离世三宝中来啊，这说明他的业因。为人大富，财务无限，从布施中来啊，这个我们在经济社会上也看到啊，世界上确实有很多富贵人家啊，财富以美金都是几十亿、几百亿要算计算啊，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财富？过去生中修大布施带来的。可是这些人大概过去生中啊，修福不修慧呀，今生得的大福啊，不知道再修福了啊。纵然有修福，做一点社会福利事业啊，回馈社会很少啊，在他整个财富里面呢，占的比例很小，微不足道啊。这是他们有智慧呀。他修福不修不修慧呀，如果他有智慧，那就完全不一样啊！他可以拿他的财富帮助一个国家，帮助一个地区，将来他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国王啊，一定是这个地区的首领啊！他修的福报大了，故知。若不于佛法中修行布施，终不能获是圣福啊，得不到这么大的福报啊，这样大的福报决定是从布施上修的只要你能够如理如法的修学，殊胜的果报一定得到。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继续研读《三字经》。前面讲到，无论是一，这个无论是一。

就讲究求学了。我们一个人呢，必须求学。前面讲，无论呢，父子子孝，以至于到朋友互相讲究信用，因为圣人贤人，那当然不必说，都明了，也都那样，办得到的。普通人呢，因为有很多受着这个社会的很多的不好的风气的影响，使他这个天性啊，把他蒙蔽起来了。天性蒙蔽起来呀，就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时时刻刻在那里呀起作用。因此必须要求学。求学从什么时候开始求学啊？从很小的时候就要学。讲到最彻底呀。古时候父母都知道，母亲一怀孕了，从这个小孩子入了母胎呀，就叫做胎教。那么出了母胎，生下来以后啊。一个婴儿，这一个就必须一直的呀教下去。那么这个从小开始教什么呢？这叫蒙啊，蒙是什么？这个凡训蒙必须讲究。蒙是一般。古时候上学的时候啊，开始学的时候认识字，先读书，读书先求认识字，这叫开蒙。这个蒙，你看这是就像一个草啊，一个草刚刚生出来，生出来呀，叫蒙昧。蒙蒙昧昧的这个出生出来一个草啊，什么也不知道。人呢，这个婴儿到儿童时代，就像一个刚生出来一个草一样的，他自己没什么知识。这个时候啊，就要求学了。开始就叫做训蒙，训蒙就是教了个儿童，古时候就开始蒙教儿童的叫做就蒙童蒙童就是训蒙，就是教训蒙童，就这个年纪很小的。就像现在那个幼稚园，在幼稚园里学这个，那些儿童啊，就是蒙童。那么教这个从小教这个蒙童啊，须讲究，必须啊，讲究什么呢？讲，就是。叫那个蒙童开始认识字，认识字就把这个字啊，给他讲清楚。比如说，那个学这个人字吧，这个人所通的人字啊，人字现在这个字是这样。

写法一撇一捺。要是写成过去那个转字，就是大篆小篆，把那个人字写成那个字啊，叫做象形字啊，就像一个人的形状。写成象形字啊，那个字写出来就像一个人站在那里。所以要教儿童认字的话，就从现在开始学这个楷书这个字这个人字啊，你就把这个人字画出来，写出来像过去那个篆体字，写个人的形状来，教这个儿童啊认识，这就是个人字。那么其他很多字都是这一个道理，比如说这个一个山字，山就山水的山字啊，山就画出一个山的形状来。现在一个楷书山字啊，是这个形状。你要写成一个那一个这个篆字啊，那个山呢，中间呢一直很高，左右两边那个两竖笔呀，是一个短一点，下面一横呢就表示低，大地，从大地上，这个起来的这个山呢，有高山，有这个低一点这个山。看这个形状呢，就是个山字。那么舜谋啊，讲教儿童认字的话，就把这些字啊，一个一个字的讲出来，它是代表什么意思？这个象形字啊，人就代表一个人，山就代表一个山，再加上个水字，水就画成像水的那种。流水的那种形状，那么就一个一个字这样讲，那个一个字代表一个东西的形状，代表那个形状啊，就有它的这个意思在当中，连同形状，再讲它的意思，都把它讲清楚。这是教儿童啊认识的字，究是什么呢？就是研究，研究这个道理，研究道理就比较深奥了啊。比如说，就拿这个人字来讲，人字一般写这个形状啊，人是站在那里呀，不是躺在那里呀，也不是坐在那里呀。人站在那里，那么人为什么人站在那里？人跟一般动物不相同，动物，比如家里养的那个猫，养的狗，养的牛羊啊，养的这个鸡这一类的，它就是啊，横着走，有的只是这个两个脚，有的是四个脚。都是啊，横在那里，没有直着起来的。我们人不同，我们人两个脚站在地上，身体直直起来。即使人与一般动物不相同啊，我们人有做人的道理。做人的道理什么呢？顶天立地，我们头顶上顶到这个天空，站在这个大地上。我们顶天立地的这个人呢，那么就要做人的。人在天地之间，比万物、比天地之间的一切的动物、一切的这个植物、矿物，比他们都要这个有智慧，

比他们聪明，也都比他们有道德。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个人子啊，这个人子就含有这些道理，究呢就研究这些道理。那么再讲这个山水，山有山的道理，山除了那个山的形状以外，山呢安安静静的在那不动，表示一个人呢，做人有做人的一个坚定的一个立场，有坚定的一个基本的做人的这个做人之道，应该就像山那样稳定。水呢，是流动的，它的代表意思啊，人呢处理任何事情呢，应该有智慧来看出任何问题的这个在哪里，可以有智慧解决。智慧解决任何问题不是一种方法，随时他可以，在那想出更好的办法出来。这叫水在那里那种流动性的。那么这就是山与水所包含的一种道理。那么人山水这个道理，研究又研究这些事情。那么其他的所有的字都是含有它很深的道理。除了认识这个字，还要认识这个字的含义。究呢，就是研究这些字的含义。就从这些含义之中我们求学问，求什么学问呢？求真学问，照这个字的含义来修养，求到这样的真学问呢，我们修作圣人，就是从这些地方去学，这是我们讲中华文化它的这个，就必须要懂得这些道理我们教自己的儿女，教自己的学生，他们呢就能学得很好，也才能肯有兴趣的，从这个学问呢就一直学下去。那么当然，跟这个自己的年纪小的这个儿女，跟这个学生的年纪还幼的年轻的时候，讲这些道理那不一定就能明了，但是就应该就他们这个随着他们年龄在什么时候，就他所能了解的道理一步一步由浅出，从浅出去讲，从浅出讲，随着他年龄的增长，那么再一步一步的跟他讲的深的道理。你注意这样的讲解我们就可以见到，在今日之下，我们大家看看，我们在台湾看见这些很多家长有个感想，自己的小孩子还没上学，在家里父母讲的话他还听一听，上了学，上了幼稚园，上了小学还好，还回家来还听听父母的话。但是随着他这读学校读书一层一层的这个升学，升到中学以后，就慢慢的不大听话了。到了中学，到了大学按照现在我们在台湾看见这些教育一步一步的，自己的儿女将来变成了父母的话，

能够听的话太少太少。这样做父母的人的感觉，人家辛辛苦苦的把儿女养大了，养成这样的儿女来，心里很苦啊。不但父母苦啊，父母对于儿女终身的都是爱护自己儿女啊，看见自己儿女一步一步不懂做人之道，处处在社会上跟人家啊，这个争斗，为了自己私人的利益，处处跟人家竞争，跟人家斗争，斗争的结果，自己只有痛苦，没有快乐，所以子女的本身，他长大之后不懂得做人道理呀。处处跟人家斗争啊，就算把人家斗输，把人家斗下来，自己胜利了，胜利还是痛苦。那么这样一想，做父母，做这个真正是一个好的老师啊，他要关心自己儿女、自己学生啊，就要把这些道理，从小就要教他们，这样教他们之后啊，那么这是，这个儿女，不论他到什么年龄，他都懂得做人之道。你不讲他，教他孝顺呢，他自然知道孝顺父母。那么。学生对于老师，学生对于老师，现在我们看，现在很多在学校里，那些学生啊，翘课的翘课，不听老师教导的，那学生也很多啊。你做老师的要知道，这个从这一方面呢要注意，除了你。按照国家规定的这个讲这些课程以外，你也用利用这个机会呀、教他如何做人，那么讲究这些道理呀、他自自然然的，他会呀、听老师的话，接受老师的教导。所以这个是讲啊，凡是训蒙，从懵童开始，幼稚园的老师、小学老师，国中老师、高中老师，一直到大学的老师，都要把这个学生看作懵童一样的，因为在现在来讲。在幼稚园的小孩子固然是懵童啊，就是现在上了大学的学生啊，我们现在看这个现在的这个教育啊，所只注重的、所实施的、只注重的教他们学这些知识没有教他们学这个无伦的这个。人伦的这个道德教育没有讲啊，所以他虽然上了大学了，甚至上了研究所了，他不懂得这个无伦教育，没有接受这个无伦教育的时候，他虽然上了大学，他还是个懵童。那你做他老师啊，你就好好，来开导他，把这个无伦教育啊，让他了解，就是需讲究啊，讲固然是把那些学术，你在哪一个学，哪一种学校，就讲述哪种学校的课程。

灸呢，就利用讲课程的这个机会，实施机会教育啊，把这个人伦的这个道统啊，讲给学生听，这就灸了，研究那些道理。下面呢，就是就分开来讲，详训古，名句都。训古是什么呢？训，就是一般就叫这个言字边呢、一个川字，古呢也是言字边一个古字，这两个字啊。古时候还有一个字叫"专"字，这个"专"就是十三经里边有《左传》啊，有这个《公羊传》那个什么。那么古人注解的书啊，比如说书经，书经呢有这"专”，这是孔专，孔专的"专"呢，就是解释的意思。所以古时候啊，讲训、讲古、讲专这三个字啊，同一个意思，就是解释的意思。这个"资"解释这个"资”，就是训诂。比如说中国那个时候，汉朝啊，一位许慎写了一本字典。叫做《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啊，就是"训”，就"训"的意思，就解释了个字。那么"详训古"啊，就是从儿童开始学习认字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字的形状。字的所含的意思，进一步它字里面所含的这个道理，都叫做训诂名句都详是详细的讲解。句都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念的这个书啊，无论是语体文，或者是古文，都是有标点符号的，有这个标点标好了。古人的这个书啊。比如说这个，儒家这个十三经，还有这个诸子那个子书，以及古人写的文章，这些文字啊，都没有句点的，没有标点。那在这个开始读书的时候，像过去那个私塾。进了私塾，开始认字，认识一个字一个字，然后有一个字一个字组成一个句子，然后有句子组成一篇文章。这文章原来都是没有标点的。那么这个私塾的老师，你跟他学的时候啊，他教你认识这个字啊。这个遇到这篇文章，他就用这个，用笔一句一句的，加一个句号，圈起来，画一个圈，叫做句号。这是一句，这一句呢是完整的句子，这叫句。这个读呢，在这里啊，不读读，都称为都，都是什么呢？逗点。这一个句子完整的，画一个圈圈的叫句点。如果这一句啊，

意思没有完整，但是这一句里面字啊很多。儿童在念的时候啊，一下念这么长的这一句啊，好像念不下来。老师啊，就在一个字很多，是构成一句，在这个中间呢，在一个适当的地方呢，下一个逗点，下一个逗点呢，就叫这个念书的这个儿童啊，在这里换一个气，这叫逗。明句逗啊，就是讲明了这个句是句点，逗是逗点，句点这是一句话是一个完整的意思，逗点呢，那么在这一逗啊，下边还有意思，在这个上面这个还没有完全，整个合起来，到最后呢有一句啊才算这个那个句点才算是一句，这个都要，开始读书的这个，学童啊，在古时那个古文呢，没有句点、没有逗点的时候，做老师的就要把这个句点、逗点呢，把它标明好了，然后叫这个学生啊，按照这个逗点和句点去读下去，这叫名句逗。为学者必有初，除了训诂，句都要详细，要很明了。那么再讲的学，求学啊，要有一种次序的，怎么次序呢？下面就说，为学者，为学是求学了啊。作为学生要求学的话，必有初，初是开始，

求学的学生，那么必须是一个懂得他是一个初学的人，一个做初学的学生的老师啊，要知道他来开始求学是个初学的学生。那老师啊，就要从很浅显的地方来教他，不能一开始，就教他很深的那个学问，这样他学不到。你比如说现在，上了幼稚园的学生啊，幼稚园，老师现在幼稚园的老师都懂得，跟幼稚园的，小学学童啊，跟他讲话，要用他所懂得的言语，用这个幼儿的言语跟他说话。言语上要用他的言语啊，跟他讲，那么他讲的意思呢，也要按照他所了解的意思再跟他讲，因为这个上了小学，小学生有小学生所懂得的言语，那你小学的老师啊，就要用小学，这个言语跟学生讲话，小学的这个1年级到这个6年级，这个理。

理解的能力也不相等的。随着他这个年纪的不同，你跟他讲的这个道理呀，由浅处到深处，这样他学习起来呀，才学习得很有兴趣啊，他才学得好。一开始就讲的很深的道理，他不懂，不懂就没有兴趣。同样的讲，前面讲这个无论的这个教育，无论的教育啊，对于那个幼稚园的学生、小学的学生，你要用那个很抽象的言语跟他讲。啊，你回去要对父母尽孝啊，对于你哥哥要能够要尊敬他了，这个他听不懂。你要用种种方法，你回到家里，要用一进门的时候就要跟父母见面，告诉父母啊，我从学校回来了。要上学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到父母那去，禀告父母，我要上学了。你要是要出门到外面去玩的时候，这个玩当然不是在远处了，远处有父母带你去啊，就是在出门口，在家门口。或者到邻居家里去玩，你也得要告诉父母，让父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你这样告诉小孩子，他听得懂。他照着这样话去做的话，他就一步一步啊，学到怎么样孝顺父母。那么随着他这个从幼稚园里到小学，一直到中学，他从小学到这样对待父母，就是《礼记》上所讲，出必故，反必面，那么他就逐渐了解了，了解到年长的时候，《论语》里面所讲，父母在，不远游啊。父母只要在世，儿女不能够到远方去游览。那个游是包含意思很多了，就是在今日之下，你要到外面

那么到外国去求学，那就出云门了。出云门的时候也知道，《论语》里面讲"游必有方"啊。到了外国的时候，你随时或是打电话回来啊，向父母问安。这个他懂得这个道理，就是从小开始啊，从小你这个从小学的老师，从幼稚园老师到中学老师，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老师啊，教学生，所以到了这个年纪长的时候到外国求学，他很自然的。知道，无论到哪里，他随时要打电话回来，禀告父母，让父母安心，这就是孝顺呢。举这一个例子，那包含很多儿女对于父母所尽孝的呀，就从小。这些小的、就很浅的这些事情上面教他们，一直到大了，从外国求学回来，

或是不到外国，就在自己国内求学，上了学，上了大学，上了研究所，一直到社会上做，就业，做事情了。这个尽孝这个道理呀，终身的呀。那个经书里边讲，大孝终身慕父母啊，真正是个大孝啊，自己，这个终身的对于父母要尽孝，慕父母就是，就想到父母，父母在世。固然是要敬父母，父母不在时，要定期的祭祀，就表示这个为人子女啊，对父母这个尽孝啊，不因为父母在世不在世，就终其一生呢、都要那样尽到自己的孝道。不但对自己的父母，对父母的父母，一直就这样这个尽到孝道。这就是啊，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他的这传统的教育、传统的道德，就是这样讲求啊。那么。就是为学者必有初污呢，就是从这个初学开始，就他们所了解的这些，这些学问呢，一步一步的来，由浅入深的教，这样的教的话，那么就把他从小一直到成人。让他学为君子，学成贤人，那么最后学到圣人，就在求学的这个阶段，无论是在学校里学，无论是在哪一个层次的学校里去学，学出来以后在社会上做事，无论事情做了。到了什么程度，他始终自己都是快乐的，始终是一个心里待人接物啊，自己心安理得，自己快乐也带给人社会人群一种快乐，所以这是一个从初学就这样讲啊。小学中至四书，古时候啊，都小先上小学。小学中就小学，到那个是要上中学了，那么在上小学的时候啊，开始古人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上小学啊，小学上学的时候啊。就在他这个儿童阶段，古人讲洒扫应对呀，洒扫就做些家事情，做家里的事情，做家事情啊，古时讲洒扫，现在没有什么洒扫了，做家里其他一般的事情，一般事情有一般事情的程序，不能够乱。比如说，这个儿童读的书籍用的文具，他回来在家里做作业的时候，要拿出来做作业。作业完了之后，你要告诉他，你这个文具，你这个书本，放在书架上，放在哪个书架上？哪一本书放在哪个书架上面？你告诉他。

训练他，让他就是懂得这个程序，他下一回再用的时候，他就不用到处找，很快的就拿出来了。这就等于古人叫洒水扫地这些事情啊。古今的事情不同啊，这个教学的方法是一致的。再讲对人，小孩子的话，怎么样待人接物，这叫应对进退。那么家里有客人来了，就你是家长客人来了，你要把自己的小孩叫出来见见客人，要孝顺这个自己的小孩子对客人应该行什么样的礼貌，这些都是应对进退呀，从小学开始学，那么学了长成人之后，他到社会上，自自然然的呀，习惯了，习惯成自然，那他到社会上，那么就无论到哪里，人家认为这个人很好。处处都会欢迎他，所以有这些好处。这些好处，你开始讲这些道理，他听不懂，你就从这些事物这些方面，把这个待人接物这个道理呀，有朋友来了，你怎么样介绍，教他怎么样对朋友这个长者怎么样行礼，他自然就养成习惯了，到年龄大了，他自自然然的，很习惯的就这样，能够知道如何待人，如何接物。那么这个小学学完了，到了中学如大学，这个时候呢，在古时候讲小学终了要四书，读四书啊。四书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大学》《中庸》，这个《论语》《孟子》。这个《论语》是记载孔夫子跟他学生，谈话、讨论学术，把孔子跟学生之间谈话这些记录下来，叫《论语》。那么孟子呢，是孟子自己写的一部书，那么孟子是，就是。在战国时代，一位大的贤人，孔子的弟子曾子，曾子教的这个学生呢，就是孔子的孙子，叫子思子。子思子后来，教这个孟子。这是一个系统下来的。那么这个《大学》呢，是曾子写的，子思子这个《中庸》啊，是子思子写的，《大学》《中庸》这两部书啊，是在现在十三经里边有一部《礼记》。在《礼记》里边呢，就有《大学》有《中庸》，在《礼记》里面成为两篇的经文。在汉朝的时候，《中庸》就有单行本子了，

从那个时候就有人把这一篇呢，《中庸》这篇经文呢，提出来印出来单行本，叫一般人来研读。到了宋朝，这个朱子又从《礼记》里边呢，把《大学》这一篇提出来，把原来已经呢，印成单行本的《中庸》，加上《论语》《孟子》这个四本书，叫做四子书。这里就是讲的四书，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那么《大学》。曾子著的那就是非常完整的一部这个学术。曾子也是这个子思子写的《中庸》也是如此，这就下边呢要讲到的啊。那么四子书的来源就是如此。下边讲《论语》这20篇，就记。讲这个介绍这个四书了，《论语》是记载孔子的言语，这是一部书，这是孔子圣人讲的话，也就是，圣人讲的话由孔门弟子，以及孔子弟子的弟子他们呢，记载下来的这部书。非常可贵。我们学儒、学中华文化，《论语》是一部书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啊。这个一共有20篇，它是继群弟子继善言，群弟子就是指的孔子的弟子，那么还有弟子的弟子。那么由他们记载下来的善言，善言就是孔夫子的言语。再就是孟子，孟子自己写的有7篇的经文，一共有7篇文字，7篇纸。这个主要的里边讲这个道理呀。是讲道德，说仁义。孟子7篇里边呢，中心的思想，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就是讲这个道德，说这个仁义呀，道德仁义呀，这是孟子7篇经文呢，最重要的这个中心的思想。做《中庸》，子思笔，这个本子叫子思笔呀。另外的古本子是这个做《中庸》乃孔集，是那一句。孔集呀，孔是孔夫子，集是人字边一个集字啊。那是古本子，那么后来有人呢，就是注解《三字经》的有一位啊，他认为啊，孔集，子嗣是孔子的孙子啊，也是一位大贤人呢、我们后代的学儒的一个人呢，读书人呢，对于这样大贤人呢，不能够。直呼其名，所以改成子思笔。那么这一段啊没有讲完，时间到了，那么下一回啊再从做中庸这一句开始，下次再继续。今天就到此为止。

各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从第三句到第九句是一段，这一段是讲总说造作恶业的果报。文字虽然不多，含义非常的深广，以后这个有很长一段文字给我们说明世人造恶的状况，可以说呢，都是这个六句的注解。这些事情在古今中外，实在讲说之不尽，而且世人仍然是天天在造。

不知道回头啊，不知道觉悟啊，人生在世间，短短数十年，弹指就过去了。我在年轻的时候，22岁到台湾，

我们同时在一块读书的朋友、工作的朋友、学道的朋友，三分之二都已经过世，所以人生这么短促。可是知道，人死了以后，啊，不死，什么都没有。人死了以后，日子可长得很。事出世间圣贤都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太多了，太详细，太丰富了。做善有善报，死了以后有好去处。最低限度，天上人间的福报。还能够继续的享受。人间福报短促，我们知道天上的福报那就长了。但是要晓得，再长还是有限。所以真正聪明智慧的人，没有一个不吸取出离三际。不要说出离三际，人天佛有人天佛业的修法。为什么要造恶？为什么要念恶呢？要想恶呢？我们要断恶修善，把那个念头、思想里面的恶拔除掉。然后，你的行为自然就善了。这个善不是造作，是从内心里头自自然然流出来的。我们都是学佛的同学，佛在经里面，祖师在语录里面告诉我们很多话。这一桩事情，个人修个人的，所谓是公修功德，婆修婆德，不修就不得。别人修，我得不到。我们在楞严会上，阿难尊者就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以为世尊是他的堂兄，自己在修持上可以马虎一点，到时候可以沾到堂兄的光啊。结果遭摩登伽女之难，这才真正觉悟。佛所修的，他得不到。一定要靠自己修持，功德如是，福德又何尝不如是？这些理事我们都要想清楚、想明白，

福报，我们可以沾别人一点光，但是呢，要缘分，与缘具足。啊，像我们现在在人道，我们同时同处生在人道，过去生中有这个缘分。啊，他有财富，我没有，他可以帮我一点忙，我可以沾他一点光。如果我们生在不同的处所，不同的年代，人家想帮忙也帮不上了。这些事情为什么不多想想？所以人在世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与人为善。他是恶人，我也要以善心待他，也要以善心对待他。久而久之，恶人也会被感化向善。恶人不能回头，是我们的感化力量不够啊！我们自己要生惭愧心，要生忏悔心，我做的不好，没有能够帮助他回头。看他造恶，看他堕落，大慈悲心就从这个地方升起来。这是佛在经上讲的，佛法因缘生。诸佛菩萨示现在六道，示现在人间，他为什么来示现？众生有感呢，佛就有应，感应就是缘生。感应都是缘。正因为如此，佛法是缘生。凡是缘生之法，皆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佛清楚，菩萨明白，所以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全心全力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他不着相，世尊在《金刚经》上教诲须菩提尊者，度化众生必须要注意到的，也是教我们的。那是佛教菩萨了，示现在六道，在求法界，一定要守住一个原则，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才叫真菩萨。不取于相，就是外不着相。如如不动是内不动心，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才有能力应化世心。如果外着相，内动心，你造业了。造业哪有不受报的道理？你说我为佛菩萨工作，为一切众生服务，你着相，你动心，还是业报。
如果在这个里面做的是不善的相，动的是不善的心，起贪嗔痴慢，嫉妒障碍，说实在话，果报都在地狱。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动过这些念头？如果有这个念头，赶紧忏悔。我们细心观察，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见到许许多多出家人，他临命终的时候，走的时候所现的那些相，我们有亲眼看见，有亲耳听到，是什么现象？今天我们是自己是出家人，我们将来死的时候怎么死法？是不是也糊里糊涂死去？是不是也是病重人事不行的时候会走掉走了？临命终时或者病重的时候，人事不行，家亲眷属都不认识了，那是决定往三恶道去了。人天两道，神知都很清楚。我们在这个世间给人家争什么？跟别人要争名闻利养，你就准备往三恶道。如果真的要想到极乐世界，人我是非、贪嗔痴慢要彻底放下，弘法利身，真正做到外不着相，内不动心，以一片真诚、清净、平等的慈悲处世待人接物，这一生别人侮辱我、回报我、陷害我们，我们对这些人由衷的感激、感恩呢？感什么恩呢？消我们的业障。过去这一生所造的罪业，这就报掉了。对于这些人，绝不能有一丝毫怨恨之心。有一丝毫怨恨之心，不但你业障没消掉，又增长。你看看，这在一念之间呢，这一念就是迷悟，这一念呢就是祸福，就是吉凶。要知道世间一切法，佛经里面常说的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梦幻泡影，都不是真实的。所以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别人要的欢欢喜喜的供养，欢欢喜喜的布施，不但是身外之物，要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欢喜布施。那个欢喜布施心就得

无量无边的福报。佛在经典上所说的话，句句真实，没有一句是假话。依照佛法修学，决定得离。我们为什么不相信？为什么不肯做？有一个同修跟我说了一段事情。他说他早年做梦，梦到观世音菩萨。他是梦的遇到一个非常险难之处，好像在一个小岛，四面都是海，风浪很急，这个命真是在刹那之间。这个时候他看到观音菩萨，跪在地下求观音菩萨救他。观音菩萨没有说话，用手指一指，往下指，叫他往下跳。他说不行啊，下面是大海，我跳下去不就死了吗？观音菩萨又指一指，他相信，观音菩萨叫我跳，我就跳下去吧。结果跳下去之后啊，在观音菩萨手上。那你不肯听话呢，那就没救了。跳下去之后啊，没想到观音菩萨用手托起来。托他之后啊，把他送到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很好的地方。他落到地面之后啊，观音菩萨不见。看到那个地方啊，正在那里建大楼。环境确实是好。做了这么一个。所以一定要相信佛菩萨，接受佛菩萨的教诲。佛菩萨教我们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那就是放下了，一定有好处吧。处事待人接物要和睦，要把一切众生看作是诸佛菩萨。好心对待我们的人，我们感恩，蒙他的照顾；恶意对待我们的人，我们也感恩呢，他消除我们的业障。哪一个不是善知识？哪一个不是佛菩萨？围绕我们周边的都是善知识，都是佛菩萨。这叫修行，是我们自己一生都生活在沉浸感恩之中，生命多么充实。世间人讲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实在讲，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世间人只有这个概念，实质他不懂。可是世出世间圣贤人懂得明理，他们自己做到。我们没有留意，没有细心观察，这也可能是这些圣贤人去我们的年代太久远。
我们疏忽。如果细心去读他们的书，细心去体会，不难明白。这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展开感应篇，尤其是慧宾，里面的说理清楚。我在早年劝导图书馆的同修把这篇文章当作戒律来读，每天要读一遍。持戒念佛，提高我们自己的警觉，我们纵然一天到晚念佛，像欧耶大师所说，念到于他不实，念到如铜墙铁壁似的，如果恶念恶行不能改过来，还是枉然。这是祖师大德们苦口婆心地教会我们。我们对这些话时时刻刻记在心中，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决定有好果报。违背佛菩萨的教诲，违背古圣先贤的教诲，果报决定不少。昨天我香港讲经回到新加坡，有几位同学从欧洲回来，告诉我欧洲现在社会混乱，人心惶惶，气氛磁场很不好，那边学佛的人少，明了古圣先贤教诲的人少，我们听到之后就应当想到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敬我们一点绵薄之力，这是应该的，绝不可以说那边人有灾难与我们不相关，这个观念就错了。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宗教信仰，要以平等慈悲心来对待。见到人有难跟自己有难没有什么差别。

纵然力量我们达不到，要有这个心呐。啊，这个心就是好心呐。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寅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古解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哎，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早几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1: 大家好，我是嘉义，想要搭档马来西亚。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0: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1: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它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0: 还蛮有意思的。
1: 是啊，
0: 那我们就走吧。

0: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岛城的霞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嗯，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1: 我有听说它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嗯，他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嗯，要不要我们去了解他，去拜他一下？
1: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1: 是
0: 那刚刚又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拜拜。

0: 那但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圣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他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啊，
1: 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诸生娘娘啊，哦，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哦，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供大家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哦，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哦，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0: 好，了解了解。
2: 哎，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0: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啊。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0: 好啊好啊好啊。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0: 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叫嘉颖，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学生。
2: 哎，马来西亚。
0: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那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2: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0: 天公，
2: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个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这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0: 了解了解。
2: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0: 哦。
2: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五爷将军这样。

0: 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1: 是。
0: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
1: 对对对。
0: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的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1: 啊。
0: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先祖、不佑帝君这样子。
2: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啊。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奇啊。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啊。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哦，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您需要的庇护。

0: 这边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的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哈，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啊。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啊。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5: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之福，凶人与恶，是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4: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哦，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到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葛鼎鼐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鼐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鼐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 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格里奈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格里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0: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2: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6: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啊，《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一敬一恭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啊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啊，那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啊会有一些啦，啊，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啊，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包括学业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啊，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啊，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啊，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啊，那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啊，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啊往生的时辰啊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啊，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因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啊，所以去寺院啊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啊，去银谷禅师跟做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坐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我想啊没有用啊，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啊、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他一点，那你不是凡夫。

0: 含糊是什么呢？啊，后来啊，这个鹦鹉神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啊，所以一步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鹦鹉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依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啊，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啊，后来佛道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生了两个儿子都做大官。啊，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的一个小县官。啊，后来做到宝坻知县，宝坻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啊，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啊，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啊，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啊。所以这个以上啊，简单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啊。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事，积德累功，

实心于物，忠孝有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

很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位，攻结宗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素，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施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亲好夺，
努力

自负，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了，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居士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

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能收拾福气，一亲变成孝，一善变成果，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哈、哦，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

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那总是有他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做个收心操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他智慧才开他在研究室里面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他才能深入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戒定跟筛选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变数不够加强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没有收心心浮气躁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心平气和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大家可以试看看那明天来读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平常心是道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读诵也是在修行
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

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

0: 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

0: 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黑的没有白的，胡子黑的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黑。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黑的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处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佛门生活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

0: 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主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铭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可以用100%把握。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5: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

0: 多晚呢？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1: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2: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2: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0: 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1: 嗯，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上师傅。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疼，得了三间屋，就是，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做吧，能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1: 从小都吃
2: 斋。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外头我也是我
1: 头一头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1: 干嘛
2: 的连一百的都说你能改变人我死到这回来哎我说说说人出来太热了
3: 太烫热太烫热
1: 在那开城里了
2: 在当院儿了七月初初初五个病然后就是住个家人，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
2: 的。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腌熟的，还是腌大熟腌新熟，转着这是一身。老伴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咱上个谁人？谁人了嘛？这一发这人，这不认识人？长出了一口气，我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2: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了我去，还有个北京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土著， 他也是。

0: 走火里里，头发上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1: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3: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但我要玩大队人，跟下大队当队人。在这个宅屋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4: 酒啊？
0: 酒？
4: 嗯。
0: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4: 吧？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去的啊？
0: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子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6: 今天
5: 来
6: 个
5: 寺院，
4: 然后这寺院这两开，这两开院，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火。
4: 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1: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

0: 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果，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 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收都收了，
1: 老实
3: 死，老
1: 实死，
3: 你说老实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想，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真不好。以后做你是不是？你知道天津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这么长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二天给了值，这值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出呀，不学出呀。你答应个老宅我，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实的，尽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念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指手画
4: 脚，
2: 不要指手画
4: 脚，
1: 真说，
2: 真说，说不要
1: 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指。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 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

0: 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

0: 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

0: 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直接
2: 都说
1: 是
2: 真是个
1: 菩萨影视菩萨影视，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不念几十年不归路，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宫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宫身上正恰如其分。上净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闲宫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闲宫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

0: 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恭老和尚，尊敬的待戒师上位下贤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恭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恭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敬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恭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恭，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恭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 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集我们学习到十善业道经里面佛给我们开示的离妄语，能够得到八种天所战法。这个八种天所战法，第一个是口常清净，幽波花香；第二个是为诸世间之所信服。我们学习到这个第二种天所战法，这个第一种天所战法是口业清净，因为不打妄语，

不欺骗人。他的口业呢就清净了，所以我们要得到口业清净啊，要从不妄语来修学，就是修不妄语啊，讲话呢不欺骗人，讲诚实语，讲真话，不讲假话，那么就能得到口业清净、幽波花香的果报。第二种为诸世间之所信服，这个信就是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信任。我们中国儒家也讲，人无信则不立。也就是说，一个人呢，讲话如果不守信用，说话他就不算话，这个就打妄语了，不守信用。《弟子规》也给我们讲：“凡出言，信为先。”那么讲话常常欺骗人，你说这个人他能还在世间立足吗？他能够在这个世间立足吗？这个答案呢，我们应该都非常清楚。除非呢，不认识他的人，不了解他的人，刚刚跟他接触的人，不知道，那么才会受他欺骗。但是骗人呢，总是一时的，没有办法永久的，被骗个一次。两次，大概三次以后呢，就会被人发现了。被人发现之后，这个答案也是很肯定的，再也没有人相信他讲的话了。那么，大家不相信他讲的话，你说他在这个世间他能成就什么事业呢？当然无法成就。那么在道业上那更是严重的障碍。所以这是讲这个人无信则不立，不妄语的人，守信用的人，纵然他身上都没有钱，那么我们也可以肯定这样的人呢，走到世界任何地区，大家都欢迎，都会帮助他。都很乐意的来协助他，那么得到众人的信服，他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当然一定能够成就。所以这是不妄语第二种天所障。这个经文给我们讲天所障天人所赞叹。不但我们人间的人赞叹，天人都赞叹，这个也是告诉我们，这个不妄语了，那么他的功德，不妄语的功德非常的殊胜，能够得到天人所赞叹。

那么我们今天接着啊，我们在学习十三业道经啊，这个离妄语第三种天所正法啊，第三发言成正，人天敬爱啊，这个是发言，就是他讲的话。那么他不妄语，从来不骗人。当然在社会上啊，就有很多人呢会引用他讲的话啊，比如说我们看看经典佛菩萨讲的话，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讲的话，乃至世界各地啊一些贤者啊，他们讲的一些真实语啊，讲一些真话啊，不欺骗人的。那么像这样的人，他讲话呢，大家都很喜欢去引用他讲过的话，为什么呢？他那个是真话啊，引用他所讲的话呢，来做一个证明啊，证明一桩事情。或者证明一个道理，引用的话来证明，因为他讲的话呢，他不骗人嘛，事实就是这样。那么在我们中国啊，我们在世间法来讲啊，引用最普遍的。像儒家啊，这个四书五经，特别在四书里面，这个《论语》啊，社会大众啊，一直到现在呢，引用的人还是非常之多，而且呢，会越来越多。那现在就连啊，西方国家啊，一些外国人士他们也都引用，对孔子都非常的尊重。那么他为什么会得到这种不同族群啊、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所尊重呢？道理没有别的，孔老夫子他讲真话，他不骗人啊，他讲的是我们世间法里面事实真相啊，在世间法这个标准来讲，他是世间法啊做人处事的真理啊，我们依照他所讲的，我们立足在这个世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如果不是他讲的真话，那么为什么大家都要用伦理来证明一些事情呢？这个就是给我们说明了啊，发言成正。所以不妄语的人啊，那么他讲的话呢，大家都喜欢啊，以他来做一个证明。那么他的言语，也就成为大家的一个依靠了，也就成为大家的一个依靠，往往对桩事情呢不明了，有争执、有争议的时候，那么引用

些圣贤人他们讲的话来做一个证明，大家也就没话说了，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古时候

那么就造成一个僵局了，就僵在那个地方。那僵在这个地方呢，那这个问题不能化解也不行。那么那怎么办呢？啊，就是在乡下呢找一个读书人，啊，找一个穷秀才来评评理，啊，请他来评评理。这个穷秀才呢，啊，根据这个儒家的啊四书五经啊这些圣贤的教诲，啊，来给他们讲解，啊，他这个事情啊，大家也就接受了，也就化解了，啊，不用到法院去啊。所以我们敬老教授常常讲啊，以前当官是最轻松的，案件很少，不多。那为什么不多呢？啊，因为呢，很多事情啊，在社会上啊，就是儒释道三教教义呢，都给他化解了，啊，所以当官的人呢非常轻松。啊，儒家呢，啊，在我们中国啊，从汉朝建立以来，一直到满清，啊，国家呢这个教育是采取儒家孔孟这一家呢做一个教育的主流，啊，一直到清朝，啊，到了民国呢才把这个废掉。啊，因此呢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啊能够长治久安啊，的的确确呢得利于圣贤教育。那么佛家跟道家呢，那么是社会教育啊，我们现在讲社教社会教育啊，教因果啊，因果教育。那么儒家呢讲的伦理道德的教育。那么这个三教在我们中国呢自古以来啊已经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根本教育了。但是现在呢啊很可惜的啊，就是后代子孙啊不要了，去向西方人学习，啊，学到现在呢，问题一大堆。啊，谁也不服谁的，啊，问题呀，不断的出现。啊，那么社会呢，动乱，世界不和平。现在当官的呢，案件呢，那是办不完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啊，就是舍弃啊这个圣贤的教育，啊，不遵从圣贤的教育所带来的苦难。那么想要解决这些苦难呢，还是要认祖归宗，啊，回归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不回归，那真是死路一条，啊，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向毁灭啊这个道路在精进。这是讲到呢，花园成正，啊，人天敬爱，那么这样的人。不但呢，人尊敬他啊，对他爱戴啊，连天人呢都尊敬，对他都爱戴，这是人之常情嘛。啊，你遇到这样的人，你自然呢，啊，对他会尊敬，啊，对他会爱戴。

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话呢，都可以给我们在生活上作为证明，让我们有个依归，有个依靠。第四呢，常以爱语安慰众生。这个爱语两个字

有两种解释啊。那么一种解释呢，就是温和啊、柔软的言语啊，就是口气呢很温和啊、柔软这样的言辞言语。那么这样的言语呢，当然啊，一般人呢，他比较能接受了。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你爱护众生的言语。爱护，什么叫爱护呢？啊，这个爱护呢，它不是偏爱，不是溺爱，而是对他真正有帮助、有利益的。那么这样的言语呢，就叫爱语。那么对众生有利益、有帮助的言语，啊，有时候呢是和言爱语，啊，来劝导他，那么对他有帮助，是爱护他的。那有时候呢，以责备的口气来劝告他，当然这个话就比较不好听了，讲的就比较严肃了，但是对他是有利益、有帮助的，这也是爱意。啊，就像父母呢，教导自己的子女，啊，有时候呢，有打有骂，但是天下父母心，啊，总是呢，希望自己的儿女呢，啊，能够成长。所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这是天下做父母的人最大的一个信念，啊，所谓恨铁不成钢。那么儿女有犯错，做父母的人要纠正他，啊，在这个时候呢，啊，对他讲的话，啊，当然啊就会比较严厉，啊，但是是爱护他的，是帮助他的，对他有利益的，啊，这个也是爱语。那么现在啊，大概除了父母对儿女呢，还有这个爱语之外呢，恐怕连做老师的都很少见了。啊，现在的教育啊，思想啊，都学西方人。所以老师呢，他也不敢去教学生了，因为学生不能接受啊，还有学生家长不能接受啊。这个老师责骂学生呢，啊，还要被家长告到法院去啊。你说现在这样的情况呢，啊，老师还敢教学生吗？就不能教了，也没办法教了。那么朋友就更谈不上了。那唯有父母对子女还会有这种责备口气的爱意，其他的对象恐怕就很难见到了。

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啊，因此这个爱语呢，啊，不是说他讲的话呢，我们听了很中听，啊，很喜欢听，啊，那个才是爱语。啊，这个第二种爱语就是凡是爱护众生，对众生有帮助，对他真正有利益的，通通叫爱语。啊，用和顺的语言啊，或者责备的言语，都叫爱语。那么这个我们在经典上也看到佛有时候啊，对这个学生呢啊，和言爱语的劝告，啊，有时候佛也会有责备的口气，啊，责备的口气啊，来劝这些学生。那么这个通通是爱语。因此我们这个学习啊，从学做人到学做佛。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常常听到我父母讲，小时候常常听他讲啊，说这个常常劝我们啊，做人啊，你要懂得呢人家讲的话啊，好话还是坏话，你要有能力去辨别。那什么是好话呢？啊，有时候这个好话呢并不是很好听的啊，是在劝告我们的，在警告我们的，在提醒我们的啊。如果我们把这些提醒我们、警告我们、爱护我们的话呢，啊，把它听成是坏话了，不接受了，那我们就错了。那吃亏呢，就是我们自己了。那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么我们能够听老人的啊这些好话，那我们得利益了啊！这是我小时候常常听父母长辈讲的啊，所以我们哦，听到一些这个责备的言语啊，不能认为啊，这个就是不好的话，不好的话。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啊，可以说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在讲经当中啊，引用佛经佛讲的话啊，他也原原本本的依照经典佛的教训来讲。啊，也不是他的意思。他就是老老实实的啊，那佛怎么讲我就根据这个经典啊来做解释解说啊，也不是他的意思啊，是佛讲的啊。那么佛讲的呢啊，在这个经教上啊啊，当然啊也常常看到呢，有一些责备的口气。那么我们听到这一类的言语啊，啊，我们要知道了，那都是好话呀，啊，那个都是爱语呀。啊，不要认为啊，听到这个就不想听了啊，就听不下去了，啊，就不愿意来了。所以过去我们敬老教授啊，特别对出家众啊，那这个责备的口气呢，那是更严厉的。所以有一次在台北县板桥体育馆啊，那个板桥市长啊，请我们老教授去演讲三天
那么就几位出家女众啊，他来给我讲，他说叫你师父啊不要骂出家众，我们就去听啊，我们每次去听都在骂出家众，他们就不想去听了。啊，那我就跟他讲啊，我说我们跟他出家的呢，被他骂的呢，可比你们惨多了。那我们还是很喜欢听。啊，我告诉他呢，他那个不是叫骂，啊，那个叫爱语。啊，希望我们出家人呐、啊，要真正觉悟。啊，真正做一个人天师范。啊，所谓天人师啊，那你自己修的都比在家人差，那你怎么去做天人师呢？啊，当然啊。对这个出家众啊，要求比在家居士要严格多了，因为你要做天人师嘛。那么现在出家众就是受不了啊，他接受不了啊，所以修的呢，真的都比居士差，这也是真话。那为什么比居士差呢？因为居士他能听得进去啊。啊，这些爱语他能听得进去啊，他接受了，他明白了，依教奉行，当然他的修学就比我们高了嘛。啊，这是我们敬老教授呢，真是大慈大悲啊！为什么呢？他讲真话。那么我个人出家学佛呢，我还有这么一点点长处，我就是喜欢听真话。啊，从小呢，听到我父母常常讲了，好话坏话呢，你要能分辨清楚啊，啊，你不要把那个好话当作坏话，啊，这个我常常记在心里，所以我听人家讲话。这个不好听的话当中呢，他有好话，只要他帮对我们有帮助的，那就是好话。那么好听的话当中呢，也有坏话，如果他对你没有帮助，讲一些妄语在骗你的，你以为是真的了，那个好话呢也是坏话，我们。学佛的人总是要把这个好坏能够认识清楚、辨别清楚，这样啊，我们才能学习到真正的学问。那么这是第四种啊，常以爱语安慰众生。这个安慰呢，就是帮助众生啊。就是解决他的问题，提醒他，这个叫安慰啊。那么这个是不妄语才能做得到。第五呢，得胜意乐三业清净。这个胜是殊胜的意思，意乐呢是指我们内心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意就是我们的心理啊，我们的思想。乐是快乐，我们佛门有一句话常讲，法喜充满啊，这个法喜就是意乐，你的内心呢充满了快乐，而这个快乐呢不是外面刺激得来的，是你从内心里面呢

像涌泉啊，像那个泉水呢，不断涌现出来。啊，那么这个快乐呢，是无比的殊胜。这个快乐怎么来呢？不妄语来的。啊，讲话不骗人啊，那么你喜欢听真话，当然就快乐了。啊，这个快乐呢，啊，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啊，所以称为胜啊，就是非常殊胜的。那么，大家要得到这种胜意乐，要修不妄语。啊，自己修不妄语，啊，另外呢还要听不妄语，啊，听人家讲真话。啊，那么你就得到法喜了啊？为什么呢？啊，对我们的学业、道业有帮助，啊，不断的提升。当然呢，你快乐是无穷无尽的，是越来越快乐。啊，一年比一年快乐。啊，这个叫胜意乐。那么我们学佛呢，如果得到胜意乐，你说他还会退转吗？啊，为什么我们看到常常看到有人学佛学了一半了，叫他就退了，啊，不想学了。他为什么不想学？因为他没有得到胜意乐嘛，他没得到，他没感受到。啊，他感受到呢？是苦的，啊，他的心里呢是苦恼的，啊，那么为什么苦恼呢？就是打妄语，啊，喜欢听妄语，那你说这样的人他怎么会不苦恼？啊，我们敬老教授常讲啊，现在人啊，听骗不听劝。一个常常喜欢听骗的人，你说他会得到胜意乐吗？啊，当然啊，是得不到的。啊，他得到的是什么？烦恼不断的增长。啊，因为听到的都是假话嘛，啊，他把假话当作真的，听骗不听劝。那讲真话劝他呢，他不接受。啊，跟他讲假话骗他呢，他一听就接受了。啊，因此他就得不到胜意了。啊，所以我们学不妄语，那么听人家讲啊，啊，要听不妄语，听真话。啊，自己要有能力分辨真假。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得到胜意乐啊，这个法喜充满三业清净啊，三业就清净了。三业清净呢，这个快乐呢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啊，就像这个《论语》讲的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乐是喜悦。啊，我们学习之后来实习，啊，透过实习呢，那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感受，啊，那么那一种喜悦呢，是世间一般五欲六尘刺激所不能相比的，啊，因为这种喜悦呢，是出自于内心的，啊，出自于内心的，啊，不是外面的刺激的。这是第五种啊，得胜意乐三业清净。第六呢，言无恶思，心常欢喜。这个恶思，恶就是错误，思啊就是有过失啊。我们一般讲啊，失言。我们讲话呢，常常会有失言，失言就是我们讲话讲错了。

啊，讲话呢没有分寸，啊，他讲话没有分寸，或者呢，讲话我们一般讲讲的话呢，他讲的不得体，啊，讲的话呢讲不得体，啊，常常讲错话，啊，话讲的不得体。啊，讲的太超过了啊，或者讲的不急，啊，讲话没有分寸，啊，没大没小啊，这些都是属于误失，讲话呢有误失，那为什么有误失呢？这个妄语的业造成的，啊，妄语的业造成的。这个就会有这种情况了啊。那么，如果我们不妄语了，永离妄语了，就能得到第六种天所障，言无误失啊。你讲话呢，不会有错误，不会失言。那么，我们凡夫呢，在学习阶段呢，我们往往啊，也很难做到言无误失啊。我们现在呢，啊，能够渐进式的啊，先做到呢减少啊，我们讲话呢减少误失啊，减少错误过失啊，这样就会有进步了啊。另外呢。啊，伦理也讲言多必失，理多必诈。言多就是有时候话讲太多了，难免会有一些过失，啊，会有一些错误。啊，这是告诉我们呢，啊，话适可而止。啊，该讲的就讲，啊，那不该讲的啊，就不要讲太多了，啊，讲太多呢，恐怕就会有误事了，啊，那么你该讲的时候你不讲，那也叫误事，啊，在莲池大师这个《云栖别抄》。啊，它里面呢、啊，这个修身十事啊，其中有一条啊，就是你应该给人家讲的，讲的话，你不讲啊，你明明知道你不讲啊，那个叫做藏奸啊，藏就是把它隐藏起来，奸呢，就是那个心呐、啊，奸巧啊，该对人家讲，他不讲。那么他就在旁边看笑话了，啊，那个叫藏奸，那个也不对，啊，那个也叫误失，啊，所以言语学呢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该说你就要说。啊，不该说你就不要说。这个叫言无误失。啊，因此这个言理学啊，我们真的啊，第一个要学习的，啊，像《无量寿经》讲的“善护口业，不讥他过”啊，这个经文简单几个字。但是它的含义呢，非常的深广，啊，我们一定啊要深入啊去理解，啊，才知道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来学习，啊，总不能呢囫囵吞枣，啊，含糊笼统念过去，啊，那么对于我们生活上的思想言行，

丝毫没有改变。啊，这样念经呢，就是结缘种善根，这个利益有，但是在现前呢，你改造不了命运。啊，那将来呢，不能往生净土。但是种善根，种这个善根种子，这个利益肯定有，但是现在呢，你得不到受用啊。经是念啊，天天在念啊，不知道怎么修啊，啊，会念不会修啊，所以现前呢得不到受用，啊，照样生烦恼，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因为呢，不懂得依照这个经去修，为什么不知道依经去修呢？对这个道理方法不明了。那当然啊，就不知道怎么修了。啊，这是第六种啊，第六种这个言无物事啊，心常欢喜。这个心常欢喜，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讲话呢都不会讲错话了，当然你很欢喜。那有一些人说常常讲错话啊，那我就干脆敬礼啊，就不讲话啊，这个胸前挂一个牌子啊，敬礼。啊，这样行不行呢？依照佛的戒律规定是不行。啊，佛在戒经上讲啊，这个敬仪啊、止仪是外道啊，古代印度外道一种修行方法。啊，那么佛呢讲呢，啊，这种方法叫做哑阳法啊，哑阳法是哑就是哑巴的哑，阳就是牛羊那个羊，啊，就是。形容比喻呢，你修这种方法呢，就跟那只羊哑巴一样不会叫，啊，叫哑羊法。那么你修这个哑羊法呢，你心得不到欢喜啊，啊，所以佛规定这个出家比丘众。不能修这个，啊，因为比丘众呢，每一天大家见面呢，一早见面呢，大家都要互相问讯，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问安，啊，问候，啊，等于是一个见面礼，啊，那么这个僧团在一起呢，才会和谐。啊，僧团啊，这个和合僧团啊，它是一团和气的。啊，如果这个僧团呢，你也憋着不讲话，我也憋着不讲话呢，显不出它那种融洽的气氛。啊，但是呢，你也不能讲话呢，讲那些妄语啦，啊，这个恶口啦，那个就是变成吵架了，啊，那更不行。所以要讲啊，但是你要怎么讲啊，这个就是要学习的了。那么你不妄语了，这个眼里没有过失了啊，心里啊当然常生欢喜心。啊，往往我们讲错一句话呢，这个我过去也常常自己啊犯一些错误，有时候自己讲错话了，这个懊恼啊就懊恼很久。啊，这个就是常生烦恼心了啊，因为话讲错了啊，自己觉得很懊悔懊恼啊，觉得也很对不起人。啊，当然这个欢喜心就生不起来。所以言如物思呢，自然常生欢喜心。

这个要从离妄语啊，才能得到这个果报。第七呢，花园尊重人天奉行啊，花园尊重啊，就是他发表的言论，大家都会很尊重的，因为他讲真话嘛，他不骗人嘛，大家呢当然啊，对他讲的话呢非常的尊重，啊，不但尊重呢，还依教奉行，啊，不但人依教奉行啊，连天道的天人都依教奉行，啊，因为他讲的话是真话，真实语，不欺骗人。那么像我们敬老教授呢，在讲经当中呢，讲的都是真话。为什么讲的是真话呢？因为根据佛经讲的，那佛呢，他绝对不打妄语。那么现在我们佛门里面的四众弟子啊，为什么常常讲话人家不相信呢？不尊重呢？因为他不依照佛经讲。他不依照佛经讲，那依什么讲呢？依他自己的意识讲嘛。啊，那么他如果是一个凡夫，那么以一个凡夫的身份来讲的话，那讲的话都不是事实真相，都是违背事实真相的，那人家听了怎么会去尊重他呢？啊，那么会去听他话的人，我们很肯定的这个情况，有利害关系的，跟他有利害关系的，那他不得不听他的，啊，但心里是不是真的尊重呢？不是啊。啊，哪一天这个利害关系没有了，啊，他讲的话，他也不会理他了。因为他讲的话不是真话嘛。那么讲真话的人啊，这个一定会得到尊重的。啊，那么会尊重讲真话的人，那么这个人呢，就是有很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啊，这个善根深厚，啊，一般讲善根深厚，啊，善根深厚呢，他听明白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啊，那么他喜欢呢，啊，听这个真实语，啊，听劝不听骗，那喜欢听假话的人呢，他就听骗不听劝了。啊，他对讲真话的人他不尊重，那这个就是他没善根嘛。啊，所以我们现在也有看到有一些人他就不尊重讲真话的人了。啊，为什么不尊重呢？跟他利害有冲突嘛。他佛的话他都不听了，他还会听你人讲的吗？啊，比如我们敬老教授在讲席当中，过去也常常讲过，说和尚不作怪呢，居士就不来拜啊。这个在我们佛教那些出家人呢，听到是非常反弹的，啊，所以我现在呢，啊，到其他寺院去啊，我只要说我是净空法师的徒弟，哇，啊，我就要听那些老和尚给我开示了。你师父啊，这个批评出家人啊，怎么样？我听了半天了，啊，我一句话也没有，因为他是老和尚啊，啊，比师父年纪还大了啊，那我们还能跟他讲什么呢？啊，只好啊，在那边洗耳恭听了啊，听完之后呢，顶礼三拜，我们赶快走啊。啊，但是我听了，为什么我能够尊重呢？因为我说，这个是真的嘛？那佛就是这么讲的嘛？

那么那些人为什么他不尊重呢？因为他不听佛的嘛，啊，听他自己的嘛，啊，听他自己的烦恼习气嘛，就是这样。啊，那么能够尊重讲真话的人，他就有福了，能够更能够依教奉行，他就有福了，他得到利益了。啊，像现在这个，在我们国内啊，有很多这个企业家呢，哎，听真话了啊，听我们敬老教授劝他们学《弟子规》，他们相信了，接受了，依教奉行了，得到利益了。所以最近在啊青岛唐山呢、啊、办了几次这个企业家的论坛呢、啊，这些都是这些企业家他们学习《弟子规》中国传统文化的所得到的利益的一些心得报告。啊，那么这些人他就是尊重讲真话的人，他得利益了。那么还有很多人呢，他不尊重讲真话的人，他连听都听不进去的，还会去依教奉行吗？当然就不可能。那么他就得不到利益了。啊，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呢，就当面错过了，非常可惜。啊，第八种天所战法，智慧殊胜，无能制服啊，这个是第八种。这个智慧呢，就是我们佛经上常讲的无爱辩才，无爱辩才啊，你不打妄语了啊，那么你的智慧辩才呢就没有障碍了啊，因为你这个业障排除了啊，你的智慧就非常殊胜。啊，那么那些有打妄语烦恼习气的这些人呢，他就辩不过你了，他也没有办法去制服你了。啊，因为他们讲的都是错的嘛，啊，错误百出，啊，你讲的话都是正确的嘛。啊，当然啊，这些人他没有办法制服。啊。啊，如果开个辩论会呢，啊，这些打妄语的人呢、啊，他没有办法制服你，因为你讲的都是真话。啊，这个在我们社会上啊，常常有一些论坛啊，啊，还有一些辩论会，啊，你永离妄语，不打妄语，啊，你的。智慧辩才殊胜啊，没有障碍啊，这些有妄语习气的人啊，他无法制服你，这是第八种天所战法。那么《十善业道经》啊，这段经文啊，最后呢讲，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成佛时，即得如来真实语。啊，这个是讲能够把永离妄语、不打妄语这种善业，啊，回向无上菩提，啊，就是回向。那么后来成佛的时候呢？就能得到如来的真实语。啊，佛在《金刚经》讲啊，啊，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啊，不妄语者。啊，佛讲的话都是真实语，啊，不会增加一分，也不会减少一分。啊，完全讲的是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丝毫没有差错，啊，这个就是真实语。那么这个真实语呢，是果报，啊，修因就是从离妄语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经上讲啊，佛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呢，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32相，80种好。那么

其中有一项就是广长舌相，啊，佛呢这个舌头撑出来啊，可以把整个脸这样盖住，啊，他的舌头很长，啊，一撑出来呢可以展开，啊，可以把脸盖住，啊，那个是三十二相之一应化身，啊，这个叫广长舌相，啊，就是生生世世呢他不妄语，修不妄语这个因所得到的果报。那么一般人就是说，如果他有连续的三声不打妄语，他舌头撑出来可以填到自己的鼻子啊。那么我们自己可以试看看啊，如果还填不到呢，表示我们这个三声当中啊还是有打妄语啊，还是有打妄语啊。有一年我到惠城，美国惠城去呀，啊，那么有一个同学的儿子，啊，他就又讲悟道法师啊，我儿子呢，他舌头填出来了，啊，可以填到鼻子，啊，我说好，你叫他来填给我看看，啊，果然把他儿子找来了，哦，他儿子就表演了，啊，这个舌头撑出来填到鼻子，我说，你三声没有打妄语。那么他妈妈就说，哎呀，你要晚上我们去讲经要告诉同修啊，啊，你这个你有这个鼻子这个舌头可以填到鼻子啊。他儿子说做人不能太爱现啊，所以就没去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掀开经本，科注卷下
1: 第十三名，请看经文。更能于他庙起发回向行，如是过往乃至诸人尽成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这是说这个布施佛家的道场，修补这个旧的经书佛菩萨的形象，所得的这个功德。前面说能够种这个因，果报就是百千生中为转轮圣王，由此可知布施福报不可思议。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人间的富贵最大的就是转轮圣王。转轮圣王所造的业因，经上有说，此地注解引用古德的说法，在第十三面第一行啊，幕后一句，妙寻云，这个妙是妙法莲华经，寻是寻意，智者大师做的。智者大师所说的这些话都是引自经典当中的，这一段讲呢，是戒师善心持戒，皆以慈心劝他修福，这一句非常重要，是为什么他得这么大的福。在我们人间

与转轮圣王相似的，像现在这个世间超级大国的领袖。

甚至于受他势力支配。那么当时美国的总统的确居转轮圣王的这个意思，但是没有转轮圣王福报那么大。为什么呢？他们任期只有四年啊，而且还受国会种种约束啊，不能够随行自己意思来办事啊，所以比转轮圣王呢还差得远。那么在200多年前在中国，康熙、雍正、乾隆这个三代，可以说了也有一点像转轮圣王。那个时候中国国力非常强盛啊，在亚洲许许多多小国都对清朝朝贡啊，都成为这个清帝国的藩属啊。所以我们展开清朝最盛的那个时候那个地图来看啊，比现在中国面积大概要大3倍的样子。现在中国这个土地是，如果跟乾隆那个时候相比，只剩下1/3了。啊，所以这样的国王呢，就有一点像转轮圣王了。啊，他那个福报怎么修的？这是智者大师在《法华经玄义》里面告诉我们。善心持戒啊，他不是专心啊，他是不是叫持戒啊？皆以慈心劝他修福啊，这心地善良啊，自己修福带动许许多多人修福啊。他福报现前的时候，他自己是帝王，跟他一起修福的这些人都是他的大臣，都是他的部属啊。其中福报大的就做小王啊。那么在这个过去这个制度啊，总督就是小王啊，巡抚也是小王，巡抚就相当现在的省长，而总督通常是管2个省啊，这都是小王身份啊。那么在边缘地区呢，那就是附属的藩王，这个小国，这小国王啊，这个福报是这么修的，是千云，这底下讲是千。第二行幕后这一句，事情是玄义事情啊，玄义是智者大师做的，这个是玄义的注解，四明尊者做的啊。那么他说的是，他讲的比较详细啊，都是引经来说明，先行其法啊，这是讲这个一生的行善，他行哪些善呢？第一个是戒施贫乏啊，对于贫困的众生呢，他照顾，非常热心照顾。所以在古报当中啊，他感得许许多多人拥护他啊，这是用恩德嘛。

恩嘛。第二，敬明孝养啊，他对人尊敬啊，他能够孝养，尤其是对于能够孝养父母、孝养尊长的人呢，他是格外的尊敬。第三，四十八节以济四海啊，这个就是对鬼神的恭敬啊。前面这是两条啊，是对人的，这一条对天地鬼神，这一点现代人所获。我们人生在世，与天地鬼神呢息息相关呐、啊。人与人的关系要处好，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也要处好。古人懂得这个道理，不但中国的古人懂得，我们看看全世界的古人都懂得。都懂得祭祀鬼神啊！我们现在人呢，把这些看作迷信，极力的排斥，鬼神的关系搞坏了。换一句话说，得不到鬼神的帮助啊。如果鬼神在从中作乱，在从中破坏，那我们就苦了。我们没有能力招架。什么时候这个世界还能够恢复像过去那样的安定繁荣兴旺，就看看大家有没有觉悟啊！我们要跟天地鬼神呢和睦相处。在中国古礼，注意看看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是把立祭祀列在第一位。祭祀就是跟天地鬼神办外交啊，把这个关系搞好。这个是事实，不是虚假的。不是说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没有那么简单的，你信有这个事情，不信还是有这个事情。这是个事实，一定要懂得。世间人虽然口里面很硬，说的不信，事实呢都经历过。在生活当中都有体验的。听到的很多啊。有许多人是亲身经历。这个事实我们一定要重视啊！祭祖先，祭天地鬼神。第四，实修忍辱，所以他的福报能够保得住。

能够在百千生中享受，原因就是他能够忍辱。要是不能忍辱，再大的福报一生就享完了。佛家讲得好，布施是修福，忍辱是保持啊。你不能忍，你就保不住啊，很快的就爆掉了。后面还有三条呢，就是一定要断贪、断嗔、断痴，这是三毒烦恼。这是在生前呢修这七种殊胜的善因啊，然后又发心为大众服务，所以才得到这个殊胜的感应啊，得到这么好的果报。从这一品经，这一品经在整个地藏经里面是最重要的一品。地藏经末后戒规的三宝，明浩林是佛宝，布施这一品是法宝，后面利益存亡品是僧宝，三宝佛不住世，三宝里面是法宝最重要啊，是我们修布施。布施这两个字的定义一定要很细明、很清楚。布施就是服务，布施一切众生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十法界众生服务，那是佛道，是大菩萨道。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布施看错了，以为在佛门里面捐献一点财物这就叫布施，你把布施看得太简单了，太狭小了。菩萨行里面佛跟我们说了六个原则、六条啊，经典里面称六度、六波罗蜜。就是菩萨行为的六个原则。第一就是布施，第二还是布施，第三还是布施。佛给我们讲布施分三类啊，第一类财布施，第二类法布施，第三类无为布施啊。你看这个六个六条里面，第一是布施，布施里面财法无为都包括，第二是持戒，持戒是守法了，第三是忍辱啊，守法跟忍辱都是属于

微不至。后面精进禅定般若都是属于法布施，所以菩萨行你要把它总归拿，就是布施两个字。布施两个字的讲法就是为一切大众服务。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一切为众生，一切为社会，一切为人民，那就是修布施波罗蜜啊。

不能一个人立身，是为众生做好榜样啊！那就是修布施波罗蜜啊！一个人在世间，心地好。 品德好，行为好，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这个身不是啊，身心都在修布施啊。我们的生活无论过的是富裕，或者是贫贱。 富贵做一个富贵的好样子，贫贱做个贫贱的好样子，贫贱人守本分，安贫乐道啊，这就是布施。富贵人做富贵人的好榜样。 以他生活多余的，能够周济贫穷，这富贵人的好样子，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你从政，为人民服务。 你经商也为人民服务，你做工还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出家了，出家人把佛法这个经教研究透彻，为一切众生做详细的讲解，为人民服务啊，帮助大家。 破迷开悟，帮助大家提升生活的水平。这出家人也是为人民服务啊！整个佛法没有别的。 说到最后，总归结为一切众生服务而已啊！我们自己发心为众生服务，也劝导一切众生呢，都要为众生来服务啊！真正能够牺牲自己，舍己为人。 这个人就叫菩萨了，念念呢念众生，念念呢念社会整体，念一切人民，没有念自己，没有念自家了，自己跟自家是这个团体里面的一份子，整个团体好。 自己哪有不好的道理啊？所以他有这么大的福报，这个福报起来有自啊！我们明白了。下面这段经文，你再能够把服务的心量扩大，你的福报就更大。 更能于他庙前发回向心。什么叫回向心？我们今天服务的寺，是一个地区，或者更小一个团体，一个社团，一个地区，再扩大。
个国家，今天说一个世界，这是我们在世上能做得到的。前面所说的回向的心呢，我们世虽然达不到，可是我们的心愿达到。我们佛务的心愿是尽虚空遍法界，不限于这个地球啊。你说这话说不空说的，不空，真有心愿，那就不是空的了。可惜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哪一天要得了神通了，飞行变化自在了，我们确确实实是很乐意帮助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就像诸佛菩萨一样，在尽虚空变法界随类化身，随机说法了，这叫回向心。你心量脱大脱开了，这心量一脱开，你这个果报就不是百千生中转轮往生的，那就不值了。如是过往乃至诸人尽成佛道，为什么一回向就成佛了？这个回向心是佛心，心是佛心，那怎么会不成佛道呢？当然成佛了嘛！前面那个心不是佛心呢，它是人心呢。在四种慈悲里面讲呢，众生缘慈悲，所以他果报是转轮往生的。这一发发愿回向呢，这个心是佛心啊，这个慈悲是大慈大悲，没有条件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所以决定成佛道。无论是发心带头的啊，劝导大家，或者是跟到一起做的，尽成佛道。这个尽成佛道，诸位要知道，这些人呢，都发回向心，他才能成佛道啊！这其中这么多人，如果有一些人不能发这样的大心，那他还是不能成佛的。真正发大心的人成佛了，成佛果报才是究竟圆满。在佛的果位上，应以转轮王身而得度者，他就实现做转轮王。

因为天王身得度者，他就事先做天王，你看看多自在。有这个大行量，虽然修的这么大福报，做转轮往生，转轮往生还是不自在啊！他不能够随意去做天王啊，他也不能够随意去做鬼王啊，他不能随心所欲啊。如果是成佛成菩萨，随心所欲。任何身份都能实现，而且实现呢，还不仅实现一个人，同时同处可以现无量身，实现种种不同的身份，这个只有在佛与大菩萨的果地才能办得到啊！所以法院回向就重要了。世尊在《观无量寿经》跟我们讲菩提心，至诚心是菩提心之体。本体一切法都是从这个心里面流露出来，都是从这个心里面建立起来的。人心要真诚，真诚到极处，不但没有私心，连一个妄想都没有，这是讲体本体，有体当然有用，用里面分两种，一个是自受用啊，一个是他受用。这个话要用现代来说，现代化的讲，你用什么样的心对自己，用什么样的心对别人，对自己就是自受用，对别人就是他受用。佛告诉我们，对自己身心的身心是好善好德，自己能够修善积德，这对自己。对别人呢，发愿回向，发回向心，发愿回向是大慈大悲。发愿回向就是发愿为一切众生服务，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全心全力为大众服务。这个服务完全是义务，不求丝毫报酬啊！世间人服务是要讲报酬的，佛菩萨服务哪有报酬？全部是付出的。那么现在话讲义务啊，完全是义务。如果有义务这个观念，那还不是佛菩萨为什么呢？他那个爱心还低一等，发

原则。不是大慈大悲，大慈大悲连那个义务的念头都没有。他做的是真正的义务工作，但是决定没有义务这个念头，这个才是真正的佛菩萨，就是一次果报就无量无边。我们这个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也引用一些故事。这个故事诸位看，你听我讲了之后啊，这个故事可以看得懂，所以我们就不必多说了，请看下面经文。下面经文在布施的第四段，施老病产妇所得的福报。佛赐，这个经上加上佛赐，就是另外一桩事情的起端。佛在这给我们说了种种布施，这是第四种，叫做地藏。未来世中有住过往皆婆罗门等。那么这一句是讲能布施的人，发心布施有这么多人，他们的身份地位福报都不相等，但是都能发心修布施。布施所得的福，完全看布施人的心态。绝不是他的地位高下，得的这个福报大小，与他地位高下不相干，与他的财力、物力也不相干，关系在他发心。他是不是真诚心？是不是圆满的心？是不是真的尽心尽力了？福报大小从这个地方起，可见的修无量无边的福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那么下面呢，是他布施的对象，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经具大慈心，这个关键就在大慈心。大慈心是佛心的，化身大慈的心态啊，这不是普通人的没有条件的，看到了一定帮助，不是医药饮食物具时令安乐，看他有苦难的立刻就伸出援手，就去帮助他。我们现代这个社会，老人病人可怜的很多，没有人照顾整个社会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教育政策的错误现在教育都是功利主义的教育，跟我们中国古代不一样中国古代教育是道德的教育，仁义的教育。

的仁义。现在的教育是功利，是利害的教育。与我有利就是朋友，与我没有利就是敌人。你说这个怎么得了？这个社会上下交争利，孟子说，这个国家就危险了。这个危险就是说明有大灾难要现前的。或是天灾，或是人祸，都是众生业感所招。大家造的不善业，所以古代的古圣先王，后世人为什么尊敬他？为什么崇拜他？他们有智慧，他们建立一个政权，教化众生，教众生道德仁义礼呀。道修德，行人敬义守礼，这个社会安定，人民安乐，懂得互助合作，和睦相处，这个是帝王为人民服务。

跟社会大众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今天公立的社会，每个人只求自己自身的利益，家庭都不顾，真的是忘恩负义。父母怎样把你养成，到父母年老了不要了，丢掉了，认为孝养父母是个负担，这个负担他不愿意担起，舍弃了，父母的死活与自己不相关了，父母有病没人照顾，父母年老丢掉也没人照顾，那么现在在外国有老人福利的制度，国家来养老，那么国家要有这个财力才行呢，社会福利事业是美国人最先提倡的，二次大战世界结束之后，美国国力是最富强的，兴起这个制度，全世界许多民主国家都仿效，现在弊病出来了，国家这个负担太重了，把这个国家的财政拖垮了，但是有没有人敢把这个制度废除呢？没有人敢，那个国家是民主社会，如果你要是想把这个制度废除，老百姓不投你的票了，你就选不上了，为了选票，这个制度咬紧牙根还要坚持。

国现在的负债，这几乎世界上每个人都知道啊，四代都还不清了。他原来是债权国，现在变成负债的国，这个都是政策的偏差。所以新加坡政府很聪明，看到这个社会的病态。新加坡有没有社会福利呢？有，社会福利主要的来源是人民的储蓄，他们这里叫公积金，这是政府强迫你储蓄。这个储蓄就是预防着你生病，你年老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养活你自己。实在再有困难，政府再补贴一点，这个制度好啊。外国因为有社会福利这个制度，所以人民没有储蓄的观念，老了不要紧，国家养。所以每个月的收入他们都把它花得干干净净，多数人透支啊，所以造成了普遍负债的现象。中国古老的教育里面，负债是耻辱啊，你怎么可以负债过日子啊？谚语里面常讲无债一身轻啊，生活过得贫困不怕不负债啊，生活没有压力，他的日子过得都舒服啊。但是在外国最先进的国家，几乎没有人不负债。生活压力很大了啊，这样的社会，我在那边20多年，我看到很难过。人为什么活在世间？为还债，你说多可怜，多悲哀呀！每一天努力工作，为还债，还银行的债，向银行贷款。你的房子、土地，银行贷款买来的。你出门开的车，银行贷款买来的。家里面所有一切电器设备，都是向银行贷款买得来的，向保险公司贷款买来的。每个月赚的钱，先还银行，还保险公司，剩下来的一点点生活费用。我在美国，大多数美国人算是收入不错的，一个月可以收入3000美金。这个3000块钱，他要付税，要付银行贷款，要付保险公司。实际上3000块钱付完之后，大概可以能够剩下800块钱。所以3000块钱的收入，实际上他只能拿到800块钱。800块钱他的生活费用，比我们中国高太多了。

勉强强啊，过一个月的生活啊。中国人比外国人好，中国人懂得节俭啊，每个月他能够再储蓄200块钱就不得了了，就很难得了。就3000块钱的收入，他要真正能够储蓄，也不过是储蓄200块钱而已。那么过的是什么日子呢？人老了，美国各州财政是独立的。美国是个联邦国家，每一个州就等于是一个小国家啊，有很多法律也是独立的啊，但是它不违背联邦的宪法，因为每一州这个财富不相同，所以那个社会福利呀也就不一样。像加州比较富裕，加州的老人每个月可以领到500块钱，养老金啊，500块钱这一个月可以过得下去，没有问题。那我在德州住，德州的经济环境比加州差，所以德州的养老金只能够拿到300多块钱。那么德州生活水平啊，比加州也稍微低一点。这是国家养老啊。老人退休之后，这个物质生活可以勉强过得去，精神生活痛苦。真的是坐吃等死啊。每天吃饱饭之后晒太阳，没有人跟他讲话了。我们到老人院去访问，老人见到我们总喜欢跟我们说几句话，他得到安慰，有人跟他说话了。所以我们看到晚年凄惨的现象，这才引起我们要办这个弥陀村的构想，帮助他解决他的苦难，给他精神生活。有一些这个老人院办得不错，每一个星期还办一次，像同乐会的性质一样，里面也有表演，也有唱歌跳舞，哪些人呢？都是老人自己，自己来办，年岁稍微轻一点，体力好的，他们来表演，年岁大的有很多行动不方便坐轮椅的，这些在场地周围做观众啊，这就算不错了。可是我们觉得这个不够，我们必须有年轻人经常不断到里面去演出，特别是鼓励年轻的学生小朋友能够经常到弥陀村去表演，让老年人跟小朋友常常能够见面，常常能够接触。

使他精神上得安慰啊。那么世界上许多歌舞的团体啊，中国这些杂技团啊，高水平的表演我们可以邀请的啊，您到弥陀村来表演。所以弥陀村不是单一念佛了，里面这些娱乐的活动会很多啊，我们希望能帮助老年度过他一生感到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啊，我们是朝这个目标去做啊，为老人为病人服务。那么经常提到生产妇女，现在医药发达，照顾生产妇女已经不需要我们再操心啊。在古代啊，妇女生产非常痛苦，没有人照顾啊。啊，所以生产这个时候啊，性命交关。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啊，那么现在除非是一些很落后的地区啊，未开发的地区啊，已经开发或者正在开发中的国家，大致上都没有问题啊。就佛在此地劝勉我们，对这些苦难迫切需要帮助的这些众生，要布施医药饮食物居，他迫切需要的你要能照顾到，目的时令安乐，得到他身心平安，让他离苦得乐。请看下面经文，如是复利最不思议，一百界中常为净居天王天主，二百界中常为六欲天王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我道，乃至百千生中而不闻苦声。这一段经文呢，是说你所布施的果报。

布施是福德之因呐。三业都要知道修修，心里面常常存布施的意念，刚才说了，就是佛无众生，我们这样说法大家好懂，念念呢有佛无众生的心念，这是你心布施。时常以言辞来劝别人服务社会、服务人民，这是你口布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实实在在做到，就自己的工作岗位，就自己现前生活的方式，

我做出利益社会、利益众生，这是你深信不疑。你一定得福，财布施，财有内财、外财，外财是身外之物啊，内财是我身体啊。我以我身体，以我的劳力来为大家服务，这是内财布施，跟财富财布施的财富啊。法布施是以我的智慧，以我的技术能力帮助别人。果报是聪明智慧，无为布施是让大众身心安稳，离开恐怖，离开忧虑烦恼，果报得健康长寿。这个样的，你的福报才圆满。你在一生生活当中，物质生活不缺乏，不必太多，不缺乏就好，就很圆满，衣食足啊。聪明智慧，健康长寿，这个人福报才是圆满。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有财富的人没有智慧，你吃了啊，他真有财富又看到有智慧的人很聪明的人身体不好，在多病啊，这是什么呢？他前生没有修无微不施，常常啊伤害一切众生，都得多灾多病啊。他说我没有害众生呢，没有害众生，每一天吃众生肉，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我记得有一次，香港的雷居士在此地报告，他看到香港现实的国报，有人喜欢吃海鲜呢。死的时候得了个病，就跟那个螃蟹一样，跟鱼虾一样，国报现前呢，大家都看到了，吓得有很多人喜欢吃海鲜的不敢再吃了。他在此地给我们报告，我们给他录像，这个录像带可以流通啊，可以让大家看看。他讲的是真实的事，真人真事。

佛在戒经里面虽然没有禁止大家吃肉，佛劝人吃三。

净肉。沾净肉，第一个是不见杀，你没有看到杀生，你没有听到杀生的声音呢。第三。

亲眼看他杀的，亲眼命令啊这个厨师来杀生的，啊，他要吃新鲜的，这个造的业就重了。啊，你纵然修布施福，纵然修发布施的聪明智慧，你的国报就是身体多灾多病。那么在一般说，我们中国人的身体不如外国人，外国人吃肉啊，真的外国人吃的是三斤肉而且吃的时候比较上单纯，你看在外国最我们看最普遍的牛肉、鸡肉，其他的动物他不吃啊，很少吃啊，爱护动物啊，他要看到你伤害动物，他不愿意，他不会原谅你的那么在澳洲。无故伤害动物要受到处罚的啊，要罚钱甚至还坐牢，保护动物啊，所以他们的鸡跟牛那是饲养来吃的这个造的业就轻啊，那看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南方人，什么都吃，样样都要吃活的，这个业造的就很重了，灾难就很多了，所以一定要懂得怎样修福。健康长寿之道固然，我们生活方式很重要，那这是因，真正的因是过去生中所修的无为布施啊，无为布施令一切动物有情有生命的这些动物让他得到安稳呐，让他得到快乐啊，不可以伤害他了，这个就是属于无微不至啊。今天讲的爱护动物啊，我们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澳洲。这些野生的动物不怕人的，你看到小动物你到手它就来了，鸟也不怕人，飞下来停在你身上，小松鼠一到手它就到你手边来了。中国的动物比外国不一样，看到人赶快跑，动物也通人性呐、生在那个地方，他知道人不害他，人是他的好朋友，愿意亲近。那中国这些像台湾这些，那还得了啊？那鸟一看到人，早就飞光了。他知道这些人是人，是他的对头，是他的冤家，那决定要伤害他的，赶紧逃命。这是教导我们怎样修布施啊，怎样修福啊，修布施就是修福啊，你能够这样修学啊，这样修布施，果报是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啊，这个净居天四禅天呐、

得这样的果报。果报这真理都在发心，你懂得发心，你就相信了佛讲的果报是真实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为心念所转，就前面那个因里面，修因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大慈心，你才能得到果报啊。如果你是爱缘慈、众生缘慈，那个果报就没有这么大。这个是如佛菩萨一样大慈大悲，这个果报不可思议了。一百劫时间，这么长的时间，你做大梵天王啊，这个是世界天的。二百劫中啊，常为六欲天主。这个大梵天王这近居天主的福报享尽了，享尽了就往下堕落了，但是他还有余福。那个福虽然到不了色界天呢，啊，欲界天，在欲界天里面再享福。毕竟成佛永不堕我道，毕竟成佛是说阿赖耶识种下的金刚种子不会坏啊。如果遇到殊胜的因缘，殊胜之缘，就跟善导大师所讲的语言不同，他要是遇到大乘佛法，遇到净土法门，以他的善根福德再加上因缘，他决定往生不退成佛，那就永不得我道了。生到西方世界当然不闻苦声了。

清凉法师在注解里面这一段呢注的很多，说明不是意思，他这里面引经据论，所举的这个布施的事，有房舍，有卧具，有饮食，有汤药，啊，所以也说明了，这些都是事法，啊，怎么可以说最不可思议？下面说的，此有正行施食，应念具大慈心，便是成佛根本。啊，所以关键的就在大慈心这三个字。果然是以大慈悲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一念心呢，就不可思议。所以得福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这个其余的这些肚子，诸位自己可以去看啊。再请看下面经文：佛慈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过往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获福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设凡转轮之报。这是佛又叫着地藏菩萨跟他说，这个两行经文里面是有两个段落，前面这一段是总结布施佛，后面这一段呢是总结回向佛。总结布施特别提到未来世中，那就是指我们现在啊，佛当年讲经说法是讲未来世，那未来就包括我们在其中。啊，有诸过往及婆罗门等，这是讲能布施的人。啊，这个等也包括我们，包括大家都在内。你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应当认真努力为社会为大众服务，这就是修布施波罗蜜。为社会大众服务最重要的真诚心，清净心，我们尽义务，不求报酬，自己的生活衣食足够了，绝不贪图奢侈享受。啊，如果贪图这些，你所修的福就报尽了，就爆掉了。啊，你不祈求这个福报，那个福报是累积在那里，愈积愈厚啊，就变成不可思议的大福报了。大福报自己还是不接受，把这个大福报供养一切众生，
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福报，无量无边的福报还不享受，无量无边的福报供养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你说这个多圆满呢？这个多快乐呢？人生第一大乐事，无过于这个快乐。我们住这个小房子，过这个简单的生活，有什么不好？过得多么自在，何必要住那个豪华的宅邸？出门有很多人前呼后拥，我觉得那个生活反而不方便嘛。出去还要带好多保镖，行动不自由啊。

么富贵过了头啊，住在家里都怕人抢劫，还要请很多警察来保护。那个实实在在讲，这是无形的把自己囚禁起来了。得不到自由自在的生活。何必如是，你有财富为什么不舍？舍了之后才真正得自由自在。佛经里面常讲的解脱的生活，那个是最美满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就对了。我们学佛要明理，要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要恳修布施，恳为社会大众服务奉献我们的身心奉献我们的智慧能力，为大家造福不要享福那你就获无获福无量了这是总结是福更能回向呢，不问多少毕竟成佛，这个下面呢是总结回向之福回向的福报是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前面呢，你是大慈心，大慈心是佛心，不问你修的功德多少，你都会成佛因为你是用佛心来服务社会大众。何况设法转轮之道这是比你连做佛都能办得到何况这些小小的人天福报是欲界天主，凡是色界天主，转轮圣王是人间最大的福报这是这个四个字是说六道里面的大福报做佛是世出世间究竟圆满的福报，究竟圆满的福报你都能得到，何况六道里面的小福报百生千生，这是六道里面小福报当然可以得到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才知道布施不能不修对自己有真实的利益了世出世间一切法呢，只有这个法是真的，其他都不是真实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家常讲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的。你在这个世间哪一样东西你能带走佛给我们讲的话要记住过途为脆，人命无常。

个人生最可贵的，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人生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就是修福，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那你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我们讲有意义、有价值，实在讲是很空洞的、很抽象的。啊，意义在哪里？价值在哪里？这个段经文讲的详细，落实了。啊，这个价值意义是永恒的福报啊！你生生世世享受不尽的福报，这个意义价值在此地。如果我们还有一念贪心，还有一念吝惜之心，还不肯为大家做出圆满的服务，自己还要留一点，你所修的福就少了，你的果报就不殊胜了。所以一个人有没有福报，都在你一念之间啊。我们这一念是不是为别人想啊？为整个社会想，为国家想，为全人类想，你的福报就大了啊。斤斤计较为自己一生想，为我这个家庭想，你的福报就小了，很小很小。那你为个人想，你修的福报，你来生时得一生的福报，自己一个身或者自己一家，你的福报就那么大。那你自己一生嘛，得到你将来身体健康强壮。你要是为一家了，你是一家的家长，你一家过得很幸福，哪里能像经典里面做大梵天王、做忉利天王？你没有这个福分呐、啊！为什么？心量太小了。所以。修布施是同样的一个事情，国报大小啊，这个品的品题就交良福报嘛，都在你的心，都在你的量啊，你的心量大，那个一念大慈悲心，那个心是心包太量州杀界。所以小小布施之福啊，被那个心量啊扩大了，逼近成佛啊。所以那个回向啊就是大了，心量就大了啊。我们为什么不用大心量啊？要学习用大心量，一切都大了，毫发之善都变成虚空法界的果报。我们在华严经上学了拓开心量，佛在这一会当中也教我们拓开心量啊。所以这部经跟华严经无二无别啊，同一个境界拓开心量，为一切众生服务啊，即使是牺牲生命。

也在所不惜，也会非常欢喜呀、非常高兴的、我为一切众生得福啊，离苦得乐而牺牲，我多快乐啊！都值得了，决定不为自己丝毫的贪欲。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这才是真正的实践佛陀对我们的教诲呀。

请看底下这段经文，第十八面，十八面一开端，小注里头有几句话，我们应当把它记住。这是清莲法师引《无道最福经》里面一段经文，我们把它念一遍：贤者好布施。此地这个贤者就是菩萨，好布施的人就是菩萨。好布施，用现在的话来说，喜欢为人民服务，热心为人民服务，全心全力的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贤者好布施。天神赐福将，福将是帮助你能感动天地鬼神的帮助，施以得万倍，这是讲果报。你布施的果报不可思议，比你所布施的超过万倍都不止。安乐寿命长，那么这是第一首偈词，说明布施的福报。第二首偈说：今日大布施，其福不可量，戒得戒当得佛道，度脱于十方。前面这首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总结布施福，后面这首偈就是总结回向福。这两首偈我们一定要醒悟过来，从往昔迷惑颠倒，兼贪吝惜，醒悟过来，觉悟过来，把过去错误的这些观念、想法做法完全舍弃。我们要跟佛学，但我们要听从佛的教诲，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从今而后，我们起心动念要念社会大众的苦乐，要念社会大众的祸福，与社会大众不利的决定不能做，不但不能做，想都不能想；与社会大众有利益的，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做。这个道理要清楚啊！如果我们贪财，社会大众的财富据为己有，果报必定堕地狱。特别是救难之财，过去
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朱金斗老居士给我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以后啊，他写在书上，他有好几本书流传到后世啊，好像是在一个大大人觉经讲记啊，里面有这个故事，朱金斗老居士的八大人觉经讲记。好像这个故事啊，《隐城回忆录》里头也有啊，是同一桩事情啊，《隐城回忆录》是这个谭旭法师的自传啊，这是在老一代，他们是同时代，年龄也差不多，亲眼看见的。那时候在上海有一个有钱的人还住在租界里头，这是民国初年啊，这个人非常富有啊，在清朝时候做官，官也做得很大啊，民国成立之后这清朝推翻了啊，他就躲在租界里头当狱工了。那个时候租界受到外国人的保护啊，晚年他也学佛，修桥补路啊，在佛门里面布施供养啊，常常修福啊，不落人后啊，在佛大里一般人是大善人呐、啊，把他当活菩萨看待啊。这过了没多少年他死了啊，死了以后啊，他有好几个姨太太啊，其中是有好像第四个姨太太，大概是第四个，我都记得不太清楚，对他非常想念啊。那么正好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法国人通灵的啊，可以给这个亡人呢往来的。那么他这个姨太太听到有这么个事情了，就是找这个通灵的外国人，能不能把他的先生找来跟他见见面、谈谈话？啊，这个人可以啊，可是他要的钱很多啊，那个时候好像是要1000银元。啊，那不是很富有的人家请不起啊，啊，反正他家里有钱嘛，啊，所以就请他找，或是这个把他这个生辰八字，啊，姓名告诉他，什么时候死的，死了以后你葬在什么地方，他有能力啊去找，结果请他去找了，他找不到。找不到了，当然这个姨太太就很生气了，你是不是骗我的？他说我绝不是骗你的啊，他说如果你要有亲戚朋友啊，最近过世的，我再试一个给你看看，我不骗你，我收一半价钱

所以他就好试试看呢。那么正好他那个这个先生的大儿子也死了没多久啊，就把他的大媳妇带过来，也找这个外国人，这个价钱收一半。果然呢，没有多久啊，他就把这个人的魂找来了。啊，找来之后啊，是附在一个人的身上。他就问他，这个附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的行动态度啊，确实像他这个死去的儿子，声音啊也像。就问他，我问他说，你的父亲过世了，为什么他找不到？哦，他说他父亲死了之后就堕地狱了。所以这个法国通灵的这个人呢，他轨道他有办法找到，地狱就没办法了，他都堕地狱。他是大好人呐，修桥补路啊，天天拜佛念经啊，在佛门做这么多好事啊，他为什么会堕地狱啊？哪有这种道理啊？就他儿子就说了，他从前在清朝做官的时候，有一次皇帝派他去赈灾，他大概把这些赈灾的钱吞没了，所以许许多多的灾民得不到这个赈济啊，死了。这个罪业太重了，以后怎么样修行没有办法弥补，还是堕地狱了。可这个事情很少，没有人知道。他还有一个朋友现在还在，可能这个朋友啊对他知道一点，你们可以去打听。结果他这个姨太太就找到他这些老朋友，问你有没有这个事情。他老朋友想一想，是有这个事情，他是做过钦差大臣，去发放这个赈灾的赈款，但是也有一些人晓得他把这个钱吞没了，吞没多少没人知道，他这个老朋友也不晓得。他说确实有这段事情，这是他铸成的大错啊！你看看，贪图这一点财物，自己能过几天好日子呢？晚年造什么样的好事都没有办法弥补，还是要堕地狱。堕地狱，我们在这个经上就看到了。那个受苦是无数劫，是救济灾难，这个钱一点都不能动啊！这个不得了啊，这过失不得了，这是这种钱是人家救命的。所以这是看到这些钱财要贪图，那国报都在地狱。我们看到这个大灾难，全心全力就帮助都来不及了，看到人家能够出钱出力来救灾，生欢喜心的，要跟进修随喜功德。怎么可以在这个里面贪图起贪心啊？这个造极重的罪业，凡是救急救贫这个功德最大，我们在经上看到如果在这个里面起了恶心起了恶念，要去障碍它破坏它，

夺他，这个罪过都在地狱。财布施如是，法布施更如是。法布施里面特别是佛法了，佛法是救度一切苦难众生的教学，障碍佛法的流通，就是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果报是在阿鼻地狱，不无间地狱。诸位要是读这个《法起菩萨殊胜智要经》，你就懂得了。这部经是大乘经，是在宝积经里面的一分。宝积经这是一个大单元，这里面是一个单元。我无量寿经也在宝积经里面呢说过。这部经佛是毫不保留将末法时期出家人所造的罪业详细给我们说出来了。我们读这个经呢，毛骨悚然了。自己有没有犯罪？有没有做错？如果做错了，不能够忏悔，不能改过，念佛还是不能往生。一定要懂得造作这些罪业不怕，忏悔就能消除业障。这个忏悔是完全转过来呀，决定不再犯错误了。要认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将过去不好的这个观念行为做180度的大转变，这才能救自己。所以这部经呢要大量流通，要多多的去讲啊，要认真去学习啊。这部经我记得我讲过3次，在美国讲过一次，在台湾讲过一次，在此地也讲过一次，如录音带录像带流通，好像现在也有同修把它写成文字，写成文字这个部分我还没有看，我看了以后，里面确实没有错误了，这才可以上网络，在网络上流通，大概现在在网络上啊，有录音带跟录像带。所以佛法的流通啊，佛法对一切众生的服务啊，这个福报最大了。我们应当要学释迦牟尼佛，一生布施智慧，这发布施，布施智慧里面也包括了财布施。为什么？用我们身体，用我们劳力，完全是义务热心的教学，劝导社会大众劝善归过，用我们体力，那就是属于财布施。我们关怀社会大众，爱护社会大众，全心全力

助社会大众，帮助他觉悟，帮助他改过自新，帮助他发心，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众生。这个就是法布施、法供养，福报最大了。虽然有大福报，我们自己还是不享受，把这个福报回向给一切众生，给一切众生去享受。释迦牟尼佛一生都是过着最简单的生活，决定没有说这个弟子当中有许多大国王，但印度当时16大国的大国王都皈依释迦牟尼佛，都做释迦牟尼佛的学生。释迦牟尼佛还是三衣一钵，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这是世尊对我们的教导，给我们做示范。才能够让社会大众尊重仰慕，世间凡夫哪一个不贪财，哪一个不贪图享受，一堕落到贪欲里面就造罪，就给自己找麻烦了。所以佛是现身说法，给我们做个好榜样。人生在世间，三餐吃得饱可以了，不必讲求口味，吃饱了就行了。粗布衣服可以遮体，行啊。晚上有一张床铺，睡得很舒服，睡得很自在，足矣了，还要求什么？有多余的给一切大众去享受，这就叫做佛菩萨，这个就叫做行菩萨道，这叫学佛。我们在世间无论是什么身份，无论是什么地位，无论从事哪个行业，无论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只要念念为众生，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人民，这个人就是菩萨，这个人就是真正行菩萨道。他存这个心就是菩萨心。佛道就像经中所说的，无有穷尽。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了。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十七目，佛此地藏，若未来世有诸过往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祸福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设法转轮之报。前面已经做过详细的报告了，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心量。中国谚语里面所谓的量大佛大，为什么重小佛很少的布施能够得这么大的福报？这是往往我们初学佛听到经上讲的这些话，总不免怀疑，这个怀疑都是以世间的人情来衡量啊，殊不知这一桩事情不是人情能够想象得到的。这个里面的理论是因为称心，只要称心，哪怕再少的布施，真正像是一毛一尘，微不足道，他的功德都是尽虚空变化界。佛法之殊胜就在此，佛法的难处也在此啊，难在凡夫总不能把心量脱开啊，总是小心量，小心量修再多的布施，那个福报有限。如果是大心量的修极少的布施，福报都不可思议啊，这个道理要细心去体会。注解里面有几句话啊，在十七面倒数第三行啊，从当中看起，我念给大家听听。若不为自求人天福报，这个若是假设啊，假设我们决定不是为了求自己人天福报啊，布施的目的何在呢？是尽回向法界众生啊，只希望一切众生得福，一切众生得利益，绝对没有想到自己，那么这个人布施的福报就大了。则不问施之多少，毕竟成佛啊，用毕竟成佛这四个字来形容他福报之大，因为世出世间的福报没有比成佛更大啊，说到成佛，这个福报就达到究竟圆满。这个道理啊，我们总得要懂，然后啊，我们就不会怀疑了。幕后

这个佛在此地做一个总结。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应如是修。

收不到，众生所修的不如理不如法，所以得福有限啊。如理如法的修学，得福无量无边啊。可是理论跟方法一定要深入经藏啊，不读经，不研究教理，你怎么会懂得这个理论？你怎么会懂得这方法？啊，所以诸佛菩萨古来的祖师大德常常劝勉我们，经书不可不读啊，道理啊，就在此地啊。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个第二啊是男女是福啊，请看经文。作此地藏啊，这是又一次叫做地藏菩萨。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许所受福利不可为喻。这一段经文也是常常引起大众啊疑惑的，有许多人自己以为我在佛门里面种福修善很大了，为什么不得福啊？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梁武帝啊，梁武帝一生所修的布施谁能比得上啊？他当时以他的权力，以他的威势护持佛法啊，建造寺院，这历史上记载呀，480座啊。平常我们佛家常讲啊，建一座塔，塑一尊佛像，那个福报就不可思议啊！何况他建造480座寺院啊，那么你就想到他造佛像有多少？一个寺院里头总不能说供一尊佛像吧？啊，他造的佛像、菩萨像多少？布施供养出家人，他是非常喜欢人出家，人出家了他一定布施供养。书本里头记载啊，几十万人啊，这个福报多大？为什么在晚年还遭遇种种不信啊？好像跟这个经上讲的不一样了啊。福报决定是有，他的业力没能转得过来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心量不大。有智慧啊，这是佛家常讲的修福不修慧，他修的是财布施啊。
发布时

好像也有，但是总是缺乏智慧。心量不够大，所以大魔祖师见他的时候，他的态度，用现在的话来讲，值得骄傲。他在佛门当中做这么多好事，值得骄傲。夸耀他自己所做的这些事业，问大魔祖师，我这个功德大不大？大魔祖师给他说，并无功德。大魔祖师说的真话了，为什么并无功德呢？你有骄慢的态度，功德就没有了。这个道理要懂啊。布施真的是有功德了，一傲慢就完了，功德就没有了。这个骄慢是火烧功德林的。大魔是了不起的一个人跟梁武帝谈话不投机，梁武帝不扶持他，所以他离开之后到少林寺去面壁。没有人知道这样一位祖师大德到中国来，没有人认识，没有人护持面壁九年还算不错，等到一个会口传他的法如果当年梁武帝就护持他了，禅宗发扬光大就早了，就不至于到第六代的慧能了。早就发扬光大了，没有人认识，这是没有慧眼的。梁武帝不认识人的，真正种大福德的这个机会错过，没有能够护持大魔祖师，机缘错过了，这关键呢，就是谦虚恭敬，心量广大，这都是智慧的表现。所以从梁武帝的态度上来看，他没有智慧，心量很小。这是做许许多多的事。布施得福不大，原因在此地。那么这一句经文里头有个关键的字样，大家要看清楚，善字并没有说若男子女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就是关键的字眼了。善的标准是什么呢？观无量寿经净业三福就讲得很明白，世间善的标准一定要做到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样的人才是善男子善女人。所以佛法讲这个善有标准的，如果只说男子女人没有说善子，那是我们普通人都有份。如果加一个善字，我们就想想我们合不合这个标准。但是这个经是大乘经，不但是大乘经，我们从头到尾仔细去观察，可以说它是一乘了义的大经。

那么换一句话说，那个善的标准还要提升啊，再提升一层是二乘善啊，就是声闻缘觉啊，我们中国人讲的罗汉辟支佛啊，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叫二乘善啊。我们这三句有没有做到呢？还要往上提升啊，这个经是大乘经吗？大乘善的标准还要加四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这是自力啊，自力而后啊，利他了。是大乘菩萨了，利他在这，这才是劝化一切众生。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是这个标准啊。换一句话说，敬业三福，十一句，通通做到了，那还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刚才说量大福大。人家发菩提心了，菩提心就量大了。菩提心决定没有为我的心，没有自私自利。自私自利是迷惑，是轮回心的，凡夫心啊。念念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这是菩提心。所以这样的人在佛法里面种少善根，少到什么程度呢？毛发沙尘啊，毛是我们身上的汗毛啊，比喻少啊，发是头发了，一根头发了，哎，一粒沙了，一粒微尘啊，这是形容啊，你种的善根少，少到极处了。虽然这么少，你所受福所得的利益不可为喻。女法子说不出来，佛都说不出来啊，所以大家要晓得。三宝是十法界里面第一福田，可是佛法传到今天，传了三千年了，免不了贬值啊，我们看看现在这个世界，无论什么样的商品，刚刚推出来，最好的招牌大响亮，过个两三年呢，贬值了，仿冒的也多了啊，决定比不上啊第一次推出的。佛法传了三千年，怎么会不贬值呢？这在所难免啊，尤其在末法，正像《楞严经》上所说的啊，这我们这个时代，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形式上是个佛教道场，实质上呢？不见得，所以你要想在佛门当中种福，你要看清楚啊。

个场里头啊，有没有道啊？有没有人在这里头真正修行呢？否则的话呢，你种福就种错了，出错了，你错认了福田了。你种下去，将来得不到福，你不能怪佛讲错了，佛没讲错啊，是你自己粗心大意啊，把这个仿冒的东西当作真货，这要怪你自己，你自己粗心大意，不识货嘛，你吃亏上当。可是要真正能够识货，也不是个简单事情。你要有智慧，你要有见识。智慧跟见识从哪里来呢？读诵大乘，劝经行者。那就是为人演说，为人演说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教学相长。不通过教学开智慧非常困难啊，如果你真正发心教学，热心教学啊，这个开启智慧的机缘就多了啊，你要不从事教学的工作呢，这个机会就少了啊，你在教学当中，你准备的时候，你收集参考资料的时候，往往啊帮助你觉悟啊。可是你不教学了，你就不会找这些东西了。教学过程当中，你跟接受教学的人这一问一答啊，看看他们提出的问题，常常帮助自己觉悟。所以在师道里面常说师之道合啊，老师教学生，学生资助老师开智慧啊，资助老师的智慧，资助老师的德行啊，给老师造成机会啊，这才叫教学相长啊！啊，两方面互相都有长进啊，就要懂得这个道理啊。那么在此地注解里面呢，引经据论，举了很多例子啊，这些例子里头的关键就是一个真诚心。恭敬心啊，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注意记住这十个字，用这种心来布施供养修福，就跟经上所讲的果报一样啊。清净心没有污染，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污染，没有分别，这是心包太虚，两周杀界啊，所以他得福就大了啊。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啊，佛慈地藏

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得佛无量，常在人天受圣妙乐。地藏经流通的很普遍，很广，大概学佛的同学都曾经念过这个经，看到经上讲的布施供养的福报，所以很喜欢造佛菩萨像，造像福报很大嘛。经上讲的常在人天呢，那就是不会堕三恶道嘛。多数人天天念佛还是要堕三恶道。各位可以看看灌顶法师在《大势至圆通章疏钞》幕后一段的总结里面所说的我当年学这一部经的时候，我看到这一篇非常怀疑，请教李老师，我说我看不懂。他讲的学佛人一百种果报，第一句就是念佛堕阿鼻地狱，我不懂，念佛这福报很大了，怎么会堕阿鼻地狱呢？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李老师听我这一问，你问得好，你这个问题问得很重要，我不跟你说，等我讲经的时候给大家说。为什么他这样做还会堕地狱？原因是用地狱的心来修福啊，还是要堕地狱。什么是地狱心呢？贪嗔痴。他为什么布施供养佛菩萨形象？就是看到这个利益太大了。好像是做生意买卖，这是一本万利呀，这非做不可啊！是这么一个心呢，它不是善心，那是善男子善，他要把善字忘掉了。

啊，用这个做生意贪图利润的心，那这怎么行？啊，你想想这个，我们居士里，你一句是告诉我，从前居士里有一些懂事，管这个道场，但是他不懂佛法。啊，他管这个道场啊，是把它当作一个公司行号来管理。啊，这个道场每年收入多少钱？啊，这个钱如何叫他生利息？如何叫他能够多多的生财？目的在此地，没有想到半道。啊，所以这个道场基金啊，累积的就很多了。啊，这女居士当了家了，把这些钱全部拿来花掉了。啊，有很多人看到的时候非常不愿意。

啊，他们眼睛当中，李慕云就是个败家子啊。但是看到今天道场这么样的兴旺，我相信他们也会慢慢觉悟过来。一切供养是供敬你办道的呀，啊，居士林每一天三餐免费供养大众，谁敢做？没人敢做。这个扇门一开，往后怎么收拾？哪里来这么多钱来供养啊？所以你没有智慧不行啊，你没有信心你不敢做啊。李居士有智慧有信心啊，开张以来从来没有买过米，没有买过菜啊，没有买过油。大家知道居士林做这么一桩好事，现在世界第一家了，没有第二家了，每一天三餐，一年到头一天都不缺啊！不管你幸不幸福，你到这边来自助餐你都有的吃啊！我听说还有全家人都带来吃啊，所以住在居士林附近，家里可以不要开火啊。不过到这边是吃素就是，哎，你喜欢吃素你就来，你不能吃素那就没法子啊。所以许许多多的同修啊，自动的送米、送油、送菜，你看看吃的东西堆积如山呐、啊，吃不了啊。吃不了又怕坏掉，所以送老人院送、孤儿院送啊，一车一车的往外送啊，吃不完了 啊。吃东西吃得很好啊，我去吃过几次啊，他们有的时候要特别给我做几个，我说不必，这下面菜端上来我吃吃看，吃得很好嘛。真正是布施供养，这个福报大了。不是一般人天天在打算盘斤斤计较，你那个你能得多少利益啊？布施越布施越多啊，你布施财财多，布施法法多。所以居士林这个道场，今天大家到这边去参观，你看看他那边兴旺，人旺，财也旺啊！为什么会这么兴旺呢？布施嘛，啊，众福嘛，啊，李居士的心量大，还要建弥陀村。住到这个弥陀村里面的人只有一个条件，念佛，只要肯念佛，其他的什么条件都没有，一分钱不收，养你到老，四世供养，比今天全世界任何国家政府的福利政策都要做得好。哪一个国家这个照顾老人都比不上居士林啊。这个对老人来这个养老啊，老人的福利天下第一啊。外地的只要你取得新加坡合法的居留啊，佛弟子决定守法，不可以做犯法的事情，取得合法居留，弥陀村

也养你老啊。你住在这个地方，身心安稳，可以保证你往生啊。住进来，你将来决定成佛，决定做佛。世间第一道场啊！昨天晚上跟我谈，决定办佛学院，向政府注册。他的构想是预科一年，正科生三年，研究生三年，这个教育期限是七年。学生到这个地方来，完全免费。衣食住行都是佛学院来供养，不收一分钱的。这世界上谁敢办这种佛学院？哪个学校都要收学费的，都要交伙食费的。这个佛学院一开不收，世间第一稀有啊！这样的道场，你在这个里面修一点福，那是真正种的福田。租一个道场，我们去观察。第一呢，要观察他有没有道风，有没有学风。这个道场学的是什么？修的是什么？是不是认真在学习，认真在修持？如果这个道场大众是认真学习，认真修持，这是如法的道场。在这个道场修福，果报才跟经上讲的相应。是不是完全相应、圆满相应呢？不见得。那是为什么呢？看看你是不是善男子、善女人。福田没错，真正的福田。如果你是以一本万利这个心到这种福，你得福小，跟佛经上讲的不相应。你一定会得福，得福不大。如果你真正发菩提心了，不为自己，为众生，为佛法常住世间，绝不为自己的利益，那所得的福啊，就跟经上所讲的一样了。所以第一个这个众福，第一个是真实的福田。第二个，你有真正的善心，这个福报才是圆满的。所以他后面这个地方注解里就说，以佛菩萨等呢，教人出苦是众生的净体。他跟你说了，净田跟恩田，注解诸位同学自己去看。这个注解里头有几句话很重要啊，我们念一念啊。第二十念，倒数第二行，从第二句看起，大论云。这个大论就是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上有一段话说，才为悟心因缘，为什么呢？才常常能引起人的贪心，贪心

是三毒之首啊，无量无边的烦恼都从这个地方生的啊，所以贪是恶心因缘啊，常因自舍。一个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他知道这个贪的祸害，所以他能够常常舍，能把贪心放下。何况是得大福啊，二不布施，哪有这个道理呢？贪是祸害，施是大福啊！你布施，你看远离祸害，又得福利啊！有智慧的人，他怎么会不做呢？见为凶衰相，未知生忧畏也。精力是你有的，舍不得不是。不肯做好事，这是凶衰之相。带给人的是忧患，是恐怖啊！有钱的人唯恐自己的财富失掉了，天天是患得患失，忧心忡忡啊！我常常听人家讲啊，这商场里做大老板的，每一天晚上不吃安眠药就不能睡觉，什么原因呢？忧虑过度啊！你看，这不是财害了他吗？安眠药吃多了，哪有不得癌症的道理？它起副作用啊！真的是凶衰相。佛说的话没错，习之以失水呀，则为生佛力。这首偈啊，这里头两首偈。用什么样的方法把你的忧畏洗刷掉呢？布施，布施可以为你生大福大利，福无量啊！为什么不肯布施？不肯布施，不知道布施的好处，他不肯布施。知道布施的好处，知道布施的利益，你就会欢喜布施啊，常行布施，尽心尽力的布施，福报无有穷尽。那么这个现象，团体里面，诸位看看居士里，看看净宗学会啊，这个事实摆在眼前的啊，这个个人，你们也可以看看啊，李牧原居士、就是

你也可以看看我。我学佛就学布施。张家大师头一天跟我见面就叫我修布施啊，我也真听话了。他老人家有智慧，看到我没有福报，而且又短命，怜悯我，劝我修布施。我今天有这么一点福报，是这一生当中修布施带来的，与过去生中不相干。我们现在是明了佛法了，懂得一点因果了。我这个人过去生中啊，大概是修慧不修福，有一点智慧，所以老师说什么我一听就懂。这一生是非常艰苦啊，我们过的些苦日子，你们连做梦都想不到啊！昨天在居士里，勇士来给我说，他到大陆上看，看到印光法师那个房间，官房，晚上没有灯了。看书写字，桌子靠着窗口，借外面的光。他看得很感动。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照明的设备，还嫌弃。现在人物质享受的福报太大了。我告诉你，我们小时候念书，念中学的时候，在贵州抗战期间，晚上上自修，点的是油灯呐，一根灯草啊，那个光比蜡烛小多了。一支蜡烛，如果用那个油灯来点的时候，差不多要五根灯芯点燃，那个光度才等于一支蜡烛。一根灯草，我们那是点铜油啊。那个光度只有一支蜡烛的五分之一了，我们就那样读书啊。你们想不到啊。现在人有福不肯读书。我们那个时候穷到那个样子，喜欢读书。后面也是《大智度论》里的一首偈子，我们把它念一。就是这个注解的幕后一行。大论云：“人修布施者，名闻满十方，智者所爱敬，入众无所谓，命中升天上，久必得涅槃。”佛讲的真话了。佛教菩萨生活，这个六波罗蜜就是菩萨的生活。一条就是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了，你就得清凉，就得自在，就开智慧。人不肯布施，心眼很小，念念为自利，这个人怎么可能开智慧？

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喻。啊，我们先看注释里面说，这一段注释只有三行。啊，大论云：佛说二种施中，啊，这个二种施就财布施跟法布施，法施为第一了。你财是果报有量，法是果报无量。财是欲界报，法是三界报，一处三界报。啊，这是《心引大智度论》里面所说的。然后再说，若不求名闻财利利事，你不是为求名，也不是为求财，也不是为求利，也不是为求权力地位，你什么都不求，但为学佛道啊！佛道是什么？真实智慧。真实的解脱，只为断烦恼，只为断忧虑，啊，得清净自在快乐，这是佛道啊！弘大慈悲心，度众生。劳病死苦，是名清净法师。啊，这就如理如法。我们以清净心，以无所希求心，帮助一切众生，特别是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这个是清净法师。法布施里面有财布施，我们出钱出力是财布施，我们存的这个心是法布施，没有丝毫祈求的欲望，没有。念众生苦，帮助一切众生，是我们自己应当尽的义务。帮助哪些人，绝对没有偏心。啊，平等布施，清净布施。啊，所以我常常劝同学们。眼光要远大，佛法的宏传，利益众生，最低限度，我们要以全世界众生为对象，不是某一个地区。你一定要把心量拓开。如果是一个地区，这个地区好，另外一个地区贫穷落后，这个世间永远得不到和平。啊，所以必须全面的顾道啊，全面的教学，全面的提升，令一切众生都能够破迷开悟，社会才能得到安定，世界才能得到永久和平。虽然一切众生的过去生中种的因不相同，

这一生的语言不相同，觉悟就相同，彼此互相能够照顾，互助合作，免除一切争端，就避免一切灾害了。若不尔者，为是一法。这就是说，你没有大慈悲心。你为什么到佛门来布施？听说佛门里面讲的，施以得万报啊，这个生意好做啊，哪个生意一本万利？哦，原来这个佛门布施一本万利，赶紧来布施。存这种心呢，就是示意法。是以做生意、做买卖，求利心切，这下看准了，好，一本万利，可以赚大钱。这个心是决定错误的，不相应啊。下面又说，佛慈菩萨，知诸法实相，如涅槃不净。菩萨有智慧，了解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涅槃是梵语，它的意思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真的，不是假的。凡是有生有灭都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个福德入诸法实相故，而已不净。怎么入呢？与诸法实相相应了。怎么相应呢？心相应。你布施时候起心动念呢，与诸法实相相应。相应的现象是什么呢？清净。不然，清净平等。虽行布施，而不染着布施。布施是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无论修什么样的布施，实在说呢，这个佛法讲的所有一切法都是布施。布施涵盖了一切佛法。佛教人不外乎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这个三大类。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修学的不超越这个三大类。能够以清净心、真诚心服务一切众生，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就是布施。要有布施的心，只有服务啊，而不求益利，所以佛菩萨是一个义务智慧教育的工作者。佛的学生亦复如是，这是智慧的教学，义务的教学。所以得福不可思议，这就入诸法实相。故复利不可为喻，这是真实的福报，真实的利益，没有法子比喻。

回向法界，啊，回向就是佛。啊，最近讲《华严经》呢，正好是这些鬼王、天王来代表是这个十回向。大经里面所讲的实住实行，成就自己的智慧能力啊，智慧德能，智慧德能成就之后，就要为大众服务啊，为大众服务就叫做回向，回自向大啊，将自己的智慧德能贡献给社会，贡献给一切众生，这叫做回向。啊，法界是范围，啊，这个范围太大太大了，啊，不是一个国家，啊，一个星球，而是尽虚空遍法界。啊，你看这个心量多大。所以他的福德利益了，那就无量无边了。跟诸佛如来果地上无二无别。啊，那么这一段是讲你呀，造佛像、造菩萨形象、造转轮圣王像，你所得的福。再看底下这一段，佛赐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大乘经典或听闻，一记一句，发音众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前面这一段是说能布施的人啊，善男子、善女人啊，能布施的人，能修福的人啊。啊，后面这一段呢，是讲他修福的这个的福。是遇到大乘经典啊，或者是听闻一记一句，闻遇大乘法了少啊，可是他听了之后啊，他就能发心，发真诚心，这个音重就是真诚。欢喜赞叹，恭敬布施供养，这是他所修的。注意在此地，一定要注意到，第一个，他是善男子、善女人，知足善根福德的人，啊，不是普通人，就是刚才讲的。观经上所说的敬业三福，他统统做到啊，他是这样的人啊。遇大乘经，纵然是一记一句，他深解经义。佛在《金刚经》上教的教人，深解意趣啊，一记一句虽然少啊，深解意趣那就不少了。换一句话说，他真听懂了，明白了。

我住在附近。那个时候的生活还有很多苦力，卖柴卖水的，没有自来水的，挑水，到河边井边上挑水呀，在外面卖。一担水，那个时候是3个铜板，相当于1分钱，那是用铜板。卖柴，在山上砍柴，挑到城里面来卖，很辛苦慧能是卖柴的。柴卖掉了，拿到钱要回去了。这个时候听到有一个人在念《金刚经》。在房子里面念经，他在房子外面靠窗口的地方听，从前的窗户没有玻璃，如果有玻璃隔着听不见了，以前窗户用纸糊的，冬天也是纸糊的。冬天的时候通常糊2层，纸糊的窗户所以里面说话的时候外面能听得见的。他是偶尔听了几句，听到《金刚经》上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悟入了。你要问他，他为什么能悟入？他是善男子，念经的人天天念都没有悟入，他不是善男子吗？不是善男子念经让善男子听啊，善男子开悟你们想想看，观经上讲的净业三福，你细细看慧能有没有做到？做到了，他真的是孝养父母他卖柴买米回家供养母亲虽然他没有念过书我们不知道这个奉祀司长，可是以后他到黄梅参访我们就看到了真正是孝亲尊师那个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非常明显没有学，但是人家通通做到了这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所以偶尔听人家念经机缘，这是缘分这个缘分让他成就一代祖师他当时卖柴如果没有听到人念经永远就卖柴了，哪里能够闻到佛法呢这一听个一记一句他真听懂了，真听明白了，所以他就发音中心他就赞叹恭敬他就真正想学，真正的打听你念的是什么东西，他念的是经从哪里来的？从黄梅来的，他就有意思到那边去学那么此地供养布施供养这4个字是法。

供养。发供养里面最要紧的是依教修行供养，那布施怎么讲法呢？布施把从前一切的错误舍弃掉啊，就是布施啊。依照佛法修学就是供养啊。啊，这里布施没有涉及到钱财啊。啊，这里供养也没有涉及到物品啊，没有啊。学妄学真，学妄就是布施啊，学真实就是供养这个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注解里面给我们说明啊，他是引用起心论里面讲的，解释大乘啊，大乘经体大相大用大啊，所以这个功德了无量无边。我们翻开经本看二十二年，二十二面的注解幕后这一段很重要。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啊，把它念一遍。第一行第二句啊，今即闻是章句，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法眼。这是说一记一句啊得无量佛的理论依据啊，怎么可能？道理啊就在此地。正如《金刚经》上所讲的，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生实相是什么？明心见性。那个佛理，那谁能跟他相比啊？啊，他得的福报是明心见性的。即使一句一句以正经菩提。啊，这个是我们从六祖慧能四集里面是非常明显的看到啊，可以证实佛在经上讲的真实不虚啊。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修法布施比过去方便太多啊，但是我们得福不如古人，就是用心呢比不上古人。古人真诚恭敬啊，现在我们起心动念还有私心，还没有把自己舍掉啊，这个就是布施福啊不如经上所说，道理在此地啊。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要把一切虚妄不实舍掉啊，善导大师教我们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这句话重要。

啊，一切都要以真实心为基础，从真实心里面出发就对了，没有一丝毫虚妄，不自欺不欺人，念念真实，无论修什么法门，无论修什么样的布施，得福都是不可思议。幕后这一段引用佛一段话，说明呢这个一记一句啊，得无量福的事实啊。我们看这个小注第二行啊，二十二面第二行，从最后一句看起。佛告阿难：若有从他闻一事俱起啊，这是假设啊，如果说是有这种缘分，听别人读经或者是讲经，啊，你的时间很短，只听他说一四句偈，啊，一四句偈就是四句啊，或书之竹帛，在从前没有纸张。啊，在中国古时候用注解啊，把这些文字写在注解上啊，这个如果诸位到故宫去博物院去参观啊，你看看这个汉朝以前的啊这些典籍还都写在注解上。是不是这个丝制品啊，那时候没有纸张，也有写在啊这些这个丝制品上啊，也有写在这上面的啊。那么现在就是书本啊，就是书籍，所有名字与若干劫取彼和尚阿舍离等何旦肩上或背负顶戴，常将一切音乐之具供养施施，尚不能居报施恩。这个话说的是知恩报恩呐！啊，你怎么会开悟的？啊，是因为别人传授你一记一句，给你这个机会，你有善根，听了之后能够深解意趣。你看我啊，你成佛传授你一句一句的，这是你的老师，是你的恩师。这个恩德多大呢？佛在这个地方啊举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我们看到了报答不尽啊。里面讲啊，你把老师担在肩上，或者背在背上，或者顶在头上啊，再以一切音乐之具来供养，都报答不尽啊。

这是一个真正知恩报恩的人。下面说，若于和尚所其不净心，横说于过，我说于此，即受多苦，当于将来必堕恶道。这个老师对你有恩，你对老师蛮有恭敬心，还要常常说他的过失。老师有没有过失呢？很难说。为什么很难说呢？有没有过失在你自己起心动念？你烦恼心看老师，老师过失无量无边；你清净看老师，老师确实没有过失。所以偶业大师讲得好啊，净缘没有好恶，没有好丑啊。净是什么呢？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一切人，一切物，给诸位说，没有善也没有恶，没有好也没有丑。善恶好丑啊，生在你自己的心。你是善心，看一切人都是善人，看一切法都是善法；你是恶心，看一切人都是恶人，看一切法都是恶法。欧耶大师的话讲的对呀，也正同啊《坛经》里面所讲的风动幡动啊，慧能大师看出来，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你的心在动啊。一句话把事实真相道破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诸佛菩萨示现表演。表演在吉相里面，五十三参，有善有恶，里面还有杀盗淫啊。善财童子还去参访啊。杀盗淫在佛法讲是三毒烦恼。菩萨示现，善财参学得无量功德。他怎么会得到？如果我们要去接触这些彼堕阿鼻地狱，为什么人家接触成无上道？用心不同啊。我们用的是什么心？菩萨用的是什么心？所以这段话很重要。下面接着说：是故我教汝等，常行恭敬尊重之心，爱重三宝甚深之法，彼或无量无边之大过矣。这个地方引用佛所说的。幕后这一句，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为喻。这个小注里的书注解是引用《复法藏经》佛的话了。法是众生真善知识，做大利益。

解了，记住苦恼。能帮助一切众生度过一切苦难，一定要靠佛法。所以佛法才是众生的真善知识。佛法当中，特别是大乘法，是我们现在修学的，是大乘里面最殊胜的、最精华的部分，包括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自己得到好处，得到利益，我们遵守佛的教诫，应当把这个利益，把这个好处普遍地介绍给一切众生，推荐给一切众生，这是呢回向法界，不是自己独享啊，应当利益一切众生，决定不怕辛苦，认真努力的去做，有一天的生命就应当做一天。尽行受啊，把这一桩事情做好啊，这个就叫圆满功德了。不能怕辛苦啊，不能贪图世间五欲六尘的享受，将宝贵的命光空过了。菩萨如果说贪图享受，这里面可以得自利，不能利他。佛法之可贵就在利他，那么要利他，必须要舍弃自己的安乐啊！李炳老从前对我说：“谁不喜欢去住山？去住茅棚啊？那个人享受啊！享受大自然之乐。”逍遥于山水之间，人生第一乐死啊！不能利众生，只能自利，不能利人。佛菩萨，得道之人，明心见性之人，他确确实实可以享受啊，他得大自在了。可是他舍弃自己的享受，不辞辛苦，天天劝化一切众生走进都市，走进村庄，只要有人肯听肯接受，真正是佛事门中不舍一人，他都很欢喜，很乐意，很详细的为他解说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49年，

没间断，天天为大家服务啊，为大家讲解，一直到老死，从来没有放弃讲经说法、教化众生的工作，这个值得我们后人尊敬的，值得后人效法的。我们什么时候听过、在经上看到过释迦牟尼佛到哪里去度假去了？没看到过。那现在工作很辛苦啊，天天在工作啊，还找个时间去度假了？没听说释迦牟尼佛就度假。也没有听到啊，这个1250人啊，去放个假，没听说。我们这里要办佛学院，还听说还有寒假、暑假还放个假了。所以这些地方我们得多想想将来办佛学院势必要放假随顺世间嘛，世间学校都放假嘛可是我们放了假怎么办？去干什么？希望大家学释迦牟尼佛，放假了到外面去讲经说法你把你这一期学期所学的假期当中找地方去讲经，你这个假就没有空过了利用这一段的时间与一切众生广结法缘你们有这个意思，我可以给你们安排请这个海外各个地方发邀请函来邀请你们放一个月假就讲一个月经放两个月假就讲两个月经，没有空过不可以放假去游山玩水，那就糟了。那这个假一放的时候，你这一个学期所学的全光了，都没有了你怎么会有进步？这个进步去念念其而不舍要明白这个道理再看底下一段经文这是布施修复经典塔寺的福报他前面这个小注啊后头还有一段第23面注解第五行后面这一段我们把它念要紧，是故智者，于得无上安稳快乐，应当至心勤听经法。这个几句总结前面佛说坚毅经里面一段话这一段话我们要特别提出来流通把它印出来这一段话在是在这个23面第三行大家记住记住佛说经义经
般经文说，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不能一日半日可，不能半日一时可。此地这个一时啊，是古印度就是现在的四个小时啊，他们是昼夜六时，所以一时相当于现在四小时啊。啊，这个时啊，说不能一时呢，半时可，半时就是现在的两小时。说不能半时，须臾可。啊，你没有时间听两个小时，随便听几分钟也好吧。啊，说其福不可量。这个下面呢，我们把它换一个字，啊，其福不可量。不可信也，用不可信呢，大家好懂。啊，那么这个是经文，啊，这上面写个文的这段经文，这借着这段经文说，是故智者于得无上安稳快乐，应当至心勤听经法。啊，我们用这段常常劝人来听经。啊，所以这段文呢很重要。啊，你们看，用打字把它打出来，打成一个小短篇。啊，可以劝人呢来听经啊。好，接着看下面经文。佛此地藏，若未来世中啊，这个经文上啊都讲的是未来世中。未来世中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善男子善女人呢，能够有这个具足这一个字的条件呢，非常稀有，非常难得。遇佛踏实，大乘经典，心者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者或毁坏者，修补盈理，或独发心，或劝多人共同发心。那么这是讲修福。佛的塔，佛的寺，寺，这个意思前面说过了。寺这个意思，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永久的机构，这才称之为寺，不是临时的设施，它是永久的。所以过去皇帝他的办事的机构称寺。你看宰相底下办事的机构啊，称部常常可以改变，可以废除，可以重新再建立来调整。皇帝下面这个办事机构永远不变啊。那么在中国从汉朝到清朝可以说都不变更啊，所以寺是永久办事的机关。啊，我们要懂得这个字的意义。啊，可是现在啊，大家看到这个寺，你想法都不对。啊，看到这个寺迷信，就代表迷信，代表鬼神。一听这个寺跟庙就连起来，寺庙。这个里面是供鬼神，是搞迷信的。

过去佛寺是办佛教教育的机构啊，这佛教教育要永远办下去啊，不能够废止，不能暂停啊！啊，所以用寺啊，但是现在呢，人家都许多人把这个字的意思都误会啊，所以我们也要改一个名称啊。这夏莲居老居士他老人家提倡啊，不要用寺院庵堂，用学会。学会呀，是夏老提倡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净宗学会啊，我们不称净土寺啊，不称弥陀寺，称净宗学会。让人家看到这个名称呢，能够耳目一新，不至于产生误会啊。这个意见呢非常之好啊，所以我们读到他老人家的书啊，就遵守他老人家的意思啊。我们成立的机构啊，叫净宗学会。那么遇到些佛寺啊，他是供佛设立的啊，寺是宣传佛教育的啊，弘扬佛陀教育的啊，这大乘经典。当然佛教育里面最重要的法宝啊，前面讲的这众生的真善知识啊，是大乘经典。心者不是供养，瞻礼赞叹啊，恭敬合掌，遇到心造。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啊，我们心造论呢容易啊，但是一定要造得精美，让人看到之后生欢喜心啊，就升起恭敬赞叹的心。所以这个经书啊，不能够随便的印，随便印人家一看这个书啊，它不生欢喜心，那是我们的过失啊。经本一定要印得好啊，尽量把它做好啊。我们这次印的这个这一部经书啊，诸位看到的都能生欢喜心啊。这个本子不好找啊，我们在台湾。这个本子曾经翻印多少遍，这个字迹啊都模糊了。我用的这个本子是老本子啊，这个里头字迹模糊啊，所以我就想到怎么样去找这个那个原来的版本。上一次我到香港啊，我就很留意去找，还是佛菩萨保佑。中华佛教图书馆找到一本啊，这是第一次在香港印的本子，旭朗法师印的啊。这个本子很旧了，纸也变黄啊。那么又有一次我去看觉光法师，觉光法师打电话找我啊，我们见一面，到他那边呢吃餐饭。哎，看到他那个里头，那个书架上啊，有这一本。啊，这个本子呢，同样的版本，但是比这个，常怀法师那里保存。

放在书橱里面，啊，很干净，啊，我们把这两本都带回来了。那么原本前面这个图是黑白的，不是彩色的，啊，我们到台湾又特别找到这个原来的图，彩色的图，所以我们现在印的本子比那个本子要好太多。比原来本子还要殊胜，啊，所以我们送了十本给汤怀法师，也送了十本给鸠光法师，啊，我们要他一本，送他十本，送给他的比他给我的漂亮多了，啊，我们这样做，以后看到他那个好书拿来，他才肯给我们的。知道是给我们，不是白给了，有回报的，所以我们拿来之后印了20000册，那么听说台湾现在有很多人看到这个本子这么好他们也都想印，发现好大量去印，我们的版放在台北世华印刷厂，所以原版在那边，不需要再用制版费，欢喜印的话都可以拿那个版去，那成本就更低了，新的我们东西一定要做得好，做得庄严，让人家看到之后生欢喜心，这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所以这个经书要做得不够精美，这就达不到啊！这是佛在此地教给我们的，尽可能要把它做好。若遇故者或毁坏者，这故是旧书，旧书的价值高。在哪里呢？第一个，他传得很久了，经过许许多多人读过，年代久远，证明这个经是真经的。如果是假的、伪造的，早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它有历史的价值，又经过许许多多是高僧大德读过的，那么要用现在话说，它的磁场不一样啊，那这个新的东西怎么样也比不上旧的，就这个诸位要晓得，它有纪念的价值，它有很强烈的摄受力，或是东西穿久了会损坏，我们现在手上大概还有30-40本明朝时候的书，算算差不多有600年了，这个纸张呢很脆弱的，这一翻唯恐它破损，所以我现在这些书怎么去读它呢？引印，引印是我读引印的本子，原书吧保存，不要常常去翻动它，在此地不方便，在台湾比较方便，在台湾时我就拿去裱背，就像裱画一样，里面再拓一层棉纸，这一层棉纸脱了之后这个书至少再又可以保存1000年。那我现在这些书的时候，多半是毛边纸印的，不是很好的纸，普通的毛边纸。毛边纸可以保存500年。所以现在一定要修补，修补呢就是要裱背。
两倍之后再把它装订起来，这就又可以延长一千年的寿命。那么这书的古董了，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不要认为这是破旧的，破旧的应该丢掉，破旧才有价值啊。所以真的内行人识货的人，我们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外行人喜欢看什么呢？看明清的玉器，哦，那是非常精美。内行的人看什么呢？看三代夏商周的铜器，破铜烂铁，那东西都不完整，破破烂烂的，有的时候只是一个碎片，无价之宝啊！哪里是明清这些金银玉器能够相比的？比不上啊！它有它历史的价值。就要懂得这个道理，这个旧的经书我们要修补，旧的它是也要把它修补出来。关于这方面，我们是远远落在日本人的后面。我到日本去参观，去参与，我对于日本人保护塔寺修补故旧，我真是佩服到五体投地。他们这套东西从中国学去，学去之后一直保存到现在能保存这么久吗？他是每年都修这个柱子重铸掉了，还用同样的木材、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形式把它换下来。所以你到日本去看这个寺庙庄严，汉朝时候的模样所以这个日本人是唐朝时候留学的学生最多学去的都是古代的建筑。中国有许多这飞檐呢，飞檐是明朝时候的，明代的汉唐时候还没有这个飞檐所以你到日本去能够看到这个汉唐时代的建筑跟中国古书里面记载的完全相应。这是我们现在读《礼记》看到那个时候人生活方式有很多看不懂，到日本就懂他所讲的就是日本这个生活方式穿的衣服，日本人穿的和服日本的服装，和服也叫无服说无服你就有印象了。无什么江苏吴越时代的那个时候的服装日本人穿过去到现在还穿还是那个样子。这日本保存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他们这些修补塔寺的确值得我们学习决定是用原来的那个材料用原来那个样式通通翻新了，但是跟过去完全一样，保存的非常完整这是我们到那里去参观不能不佩服日本人你看看他能够吸收西方人的最新的科技文化，对自己固有的东西他能保持他没有把它丢掉这是比我们中国人高明之处甚至于日本人一条古道

啊，道路都不肯破坏，啊，开新的道路是开在古道的旁边。另外再看，古道保留，啊，古道是石子铺铺的，啊，马车给观光客，观光客行走他的古道，坐他的马车，很有趣味。我那个时候，我到日本去参观，大概是20多年前，我印象很深刻。啊，所以在中国，实在讲，可以建恢复几个古城呢。啊，你们前天中秋节到唐城，啊，去聚会。啊，在香港有个宋城。实实在在讲，如果在中国能够把开封恢复到宋朝的时候面目，西安恢复到唐朝的那种规模，一个唐城一个宋城，大的里面人可以什么事情都不要做，观光旅游，哎，卖一点小吃就赚钱呐，全世界的人都会到那去参观呐，啊，哪个不想到那去看看呢？啊，看看唐朝时候人的生活，宋朝时候人的生活，啊，在那里就服装啊，完全恢复到那个时代，啊，用具也是那个时代，啊，到这个地方来观光旅游，我们来接待你，吸引全世界的观光客，好事情啊！啊，可是这个构想。我是参观日本的时候啊，有这个观念。啊，不要以为说没有收入，收入可观呐，啊，大收入啊！啊，你在卖纪念品，啊，借着机会呀，来现在宣扬中国文化，啊，利益了，无量时间到了。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23面，我们将经文念一段。佛赐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踏寺大乘经典，心者布施供养，展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者或毁坏者，修补引礼，或度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

这一段经文里面前半段介绍过了，后面这一半是讲遇到旧的，旧的他是这个规模比较大，不使一般人独立能够经营的啊，能够啊修复的。所以佛在此地告诉我们，如果你有力量，一个人发心好啊，这个功德了非常殊胜。如果自己没有力量，应当劝导大家共同发心，都是无量功德。至于经典修补之后，一定要有妥善的地方保存，古时候有一些家庭里面藏宝，代代相传是大家庭之宝，可以传之于久远。现在的家庭小家庭之宝，而且常常迁移，不像中国过去选择一个处所建立房舍，这一住真的住上几百年，叫老家了。现在人常常搬动在外国插个牌子随便就卖房子，这家就卖掉了所以保存的一些古籍就非常困难。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应当要有智慧最好给学校保管，或者给政府图书馆去保管那么在中国呢，是大的寺院丛林，我们知道它能够传之永久这个可以保管像中国这些四大名山呢，这些道场不管怎么样的变化，这个道场都会传下去它这个地方有藏经楼，可以藏在那个地方。那么这是藏故，这个故旧的修补好了以后藏宝收藏在这些地方。更重要的，这些旧的我们可以把它翻印，翻印呢，复印本呢可以广为流通原本呢让它妥善的收藏这个复印本呢要广为流通，甚至于可以把它输入电脑输入电脑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原版输入现在用照相这个技术可以在电脑上看到原来的版面原来的字体这是很有艺术价值。另外一种呢，重新做版重新做版呢放在这个网络上流通这个方法多好。总而言之，佛法着重在流通，不着重在收藏你收藏起来谁利益谁呢所以一定呢要流通，流通的功德无比殊胜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许多地方印经市面上这世俗人印经

那后面版权所有、翻印比旧，这还情有可原。如果是佛家四众弟子或者是道场

德做得再高，你还不免堕落。啊，什么原因呢？你障碍佛法的流通，这个罪比什么罪都重。啊，你做再多的好事，抵不过这个罪过。啊，你让多少人发生慧命的，被你这几个字断掉了。啊，所以这个利害得失啊，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白。啊，凡是能够利益社会、利益大众的，流通是布施啊。前面跟诸位说过啊，布施财得财富，布施法得智慧。你不肯布施，障碍布施，不但你受贫穷的果报，还要受愚痴的果报。愚痴就太可怕了，造作一些极重罪业的人，根本的原因都是愚痴。所以三恶道受报啊，时间这个经上讲的无数劫啊，要造这么大的难啊，都是不明这个道理。你看看，一念转过来了啊，发心布施，发心供养，得无量福。请看底下这段经文。

这个小注里头有一段话，我们把它念一念。在第二十四面第一行，从第二句看起，若欲毁损破坏者，即当修治不晚，经营料理。这是这一句专门是讲大乘经啊，大乘经论。细细云云，古人说的啊，古大德说，或开辟相气相气，重古修烂，或顽脱幼恶，直末破裂，自不修理，不肯流传，未免得罪法宝，尤为佛智。啊，这是古大德的教训。这个书籍放久了会生蛀虫，所以藏书啊责任很大，一定呢要常常去翻书啊，不看也要常常翻动它，以免这个蛀虫。中国这些书籍有纸张跟外国人不一样呢，晒书，除去它的这个潮湿。那么现在科技发达，可以不必晒了，晒很麻烦啊，可以用除湿机啊，用这个干燥剂来代替啊，所以说不必啊，晒书。你看这个在外国这个图书馆里面，我们都看人家对空气的调节啊，温度的控制非常严格啊，所以书籍能够长远保持的完好。

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特别是在中国国内这些藏经楼啊，负责这个管理经藏典籍的，应该在国内外大学图书馆去参观啊，去学习啊，这个现代化的这些设施我们一定需要啊，这是用来啊，希望典籍能够保持完美，能够保持长久啊，道场这笔费用决定不能够节省啊，这个前面说过啊，经藏就是我们的真善之识啊，佛陀不在世了，我们修行正果所依靠的就是经藏。这个下面几句话很重要，往往我们都疏忽了。若不能修智，不可烧化。有很多人不懂啊，佛经破了，破了烧掉，这个有罪过。你不能够补啊，你要找有人肯发心修补的。这桩事情一定要注意到。下面他引用的是如五百问云：戒律不用，流落可烧否？可以烧掉啊，这是讲戒因，没有人看，没有用处，破旧了啊，可不可以烧掉？答：不得啊，不知有罪也啊，烧谁度啊？这是不知有罪，烧，这是谁度啊？若知烧有罪，故烧反决断，与方便破身同。这个破身是破活合身，这个罪过重了。例如烧父母啊，你看看造的罪业多重，啊，那么今天我们想想看，四众同修当中造这样的罪有多少人呢？啊，随意的毁其经藏，啊，造极重的罪业，啊，当然有许许多多人不知道，不知道会有这么重的罪，他造了，这里讲得很清楚，不知道造这个罪轻，知道造作那个罪极重啊！你看看烧父母、破活活身，这是忤逆罪，堕阿鼻地狱。知而犯的，虽然没有这么重的罪，果报还是在三途。如果犯这种罪，一定要真正忏悔。啊，忏除罪业，啊，发心

啊，这发心修补他事，啊，修补流通大乘经教。这个才叫真正的忏悔。下面经文，这是讲果报。如是等辈，三十生中，常为诸小过往。啊，这是讲发心修补故旧的塔寺经书。这些人他们果报的三十生中常为诸小过往，小过往在现代就是现世长。我们看看古印度那个时候跟中国三代春秋战国的时代，《史记》里面记载的，大国百里，小国有二三十里的，他的疆域就这么大，那二三十里的就是现在的乡镇长啊，那这个方圆百里的大概就是一个都市。在古时候这是小国一个国家了，周朝时候八百诸侯啊，就是八百个小国。这八百个小国分布在哪些地方呢？黄河流域跟长江流域这一带，现在讲的中原地区这个地区占现在整个中国面积不太大了很小这个地区里面有八百个国家那个诸侯就是小国王那么相当于现在的县市长、乡镇长，这个都是佛经里面讲的小国王。可见得现在这个社会，能够做乡镇长、做县市长，无论是中央任命的，或者是地方选举的，都是过去僧众修福啊。不修福，他当不上啊。不过有一点不相同，就从前在帝王时代，这些小诸侯是世袭的换一句话，他的任期是终身制的老一代死了，儿子再继续做。那个真有福报啊，福报真大了。现在人修的福报比不上古人，福报小。为什么？任期两三年，可能一任就完了顶多连任个一次两次那就很难得了。这说明现在人的福比古人呢要薄都是前生所修的因呢。贪欲之人常为人王，欢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这个贪欲是领头做的那么由此可知，如果是独立经营，他就做大国王。那么跟大家一起来经营呢这就做小国王这个地方修因果报
我们要细细去思维，你才能够了解。了解之后啊，就晓得我们应当怎样修复。佛法非常重视修复，不是学佛的人呢，不讲不修福啊，那你就完全错不了了。佛教给我们，不要享福，要修福。这是佛的意思，我们要懂啊。有福报啊，给一切众生去享，不要自己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烦恼习气没断，往往享福啊就会迷惑颠倒，就会堕落啊。为了防止这个副作用，所以佛教给我们不要享福。佛常常赞叹苦行啊，苦行人道心坚固啊，不会退转的。苦行僧修福啊，不是不修福啊，所修的福报让大众去享受啊，这个就是更大的布施。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毗卢遮那如来，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我们看到那个世界的一真庄严，福报无比啊！佛是不是自己享受呢？没有，佛将他的福报提供给十方一切往生到他那个国土里面的人，给他们享受啊！阿弥陀佛也如是，给十方世界往生到西方净土的人，给他们享受。不是自己在享受啊！那我们要问，那阿弥陀佛自己到底有没有享受呢？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好好去想。阿弥陀佛发愿戒淫往生的众生，你要知道十方世界念佛的人有多少，往生的人有多少啊？阿弥陀佛通通要去戒淫啊。那这我们想想去，阿弥陀佛忙得不得了啊，哪有空闲呢？那可以说每一分每一秒钟他都要去戒人，从来没有间断过啊。这个事情我们世间人没有办法做不到啊！阿弥陀佛有能力，他能化身去啊，我们没有办法化身啊！他能够化无量无边身，同时戒淫无量无边往生的人，他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啊，看看阿弥陀佛所发的大愿啊，愿愿都兑现，没有一条是虚愿。那么这是学佛最上乘法啊，第
藏经上所说的，多半是业障极重的众生，所以经上常常讲到果报人天啊，偶尔提一提啊，将来决定作佛。我们看底下这段，佛慈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俗众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严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滴，那么这是总结前面所说的。未来世中，就是指我们现代善男子、善女人。是修福之人，布施供养、修补塔寺、庄严经典，是他所修的善业啊，他做的善事。那么这些善事，现代有许许多多人不认识啊，疏忽了。比如讲到印经、造佛像，这个世间很多有财富、有地位、有势力的人，听到之后啊，他讥笑，这是迷信啊！这些事情他们一毛不拔，而且还劝阻别人来做这个事情啊！这是迷信，你干这个干什么？这么对人有什么好处啊？啊！他们提倡的是什么？社会救济啊！这个社会慈善事业了。他们赞叹啊，他们很认真、很努力的在做啊，救济社会苦难的众生，救济病苦的众生啊。现在所说的慈善福利事业，因为社会提倡啊，政府重视。知识分子赞叹，于是佛门弟子也走这条路，把这个事情啊当作正经事情来办理了，而对于佛法看清了啊，因为我们学佛，学佛就是要做社会福利事业。于是赞扬啊，啊，这个事情到底对不对呢？不能说不对，也不能说完全对。啊，这个话怎么讲法？社会福利事业是要做。佛法的福利没有人知道啊，大家通通做这个慈善事业，能不能挽救社会？不能啊，社会还是趋向动乱
佛法的利益了，是教人断恶修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目标啊，是这个社会长治久安，帮助众生觉悟，抛弃烦恼，抛弃欲望，开发自信智慧的能，慈善救人的病苦，如果有方法叫人不病不苦，岂不比你去救苦要高明的多吗？有没有方法？有啊，大乘佛法就是这个方法，能教一切众生不病啊，不苦啊。佛法的教学通常是以两句话显示它的宗旨：破迷开悟，利苦得乐。慈善事业是救苦，还得不到乐，只是把那个苦的程度减缓一点而已，没法子得乐。乐是要觉悟之后他才得乐，心开意解，法喜充满，这个要靠佛法了。所以佛在经上讲啊，这个在三宝里面布施供养修补他施啊，这个应诵经典，这是世间第一等的法宝啊！我们讲慈善救济，这个是世出世间最究竟、最圆满的慈善救济，救人的化身慧命啊！救人永脱轮回啊，不仅仅是三恶道啊，帮助人在一生当中超越十法界，做佛做菩萨了啊。世间什么样的慈济事业能够跟这个相比呢？历史上古今中外不犯大慈善家了，他们对社会展开极大的财务做救济的工作，他的福报有限的。当时赞叹，有人赞叹。过后之后啊，这个世间人就把他忘掉了，甚至在历史上查也查不到了，烟消云散了。从事教学的工作，你看释迦牟尼佛，你看中国的孔老夫子啊，他们两位在世的时候没有财力，没有做过财布施啊，
们所做的是法布施，无为布施。啊，如果要说财布施呢，那他的体力、劳力，啊，佛法讲内财布施。传到今天2500年之后了，这个世间人听说他们的名字，欢喜赞叹。殊胜的夜莺国宝展现在我们面前了。所以我们要晓得，财布施人家能得到的利益是身的利益，法布施别人得到的利益是心得到利益。心得利益，身决定得利益。可是身得利益呢，心未必得利益。心里面离不开烦恼，离不开忧虑，离不开妄想分别执着。这个绝不是财布施能办得到的呀。法布施能破妄想分别执着，能帮助人永远摆脱烦恼。即使这个身再贫贱，他也快乐。孔老夫子的学生颜回就是一个例子。他非常贫穷啊，生活得非常快乐。那么今天有一些同修闻到佛法，心开意解，得到佛法的利益了。这些人你送财物给他，他不要，他对这没兴趣啊。他的财能舍，他需要的是佛法。你送他一本经书，送他一卷磁带，他看作珍宝啊。他把它当无价之宝。这种人呢，觉悟了。在佛法里面讲开悟了，这种人这一生当中决定有成就，见其离苦得乐，离苦得乐不在财富。将来决定能够往生不退作佛。各位想想，还有哪一种布施供养能够跟这个相比呢？很可惜，世间许许多多人不知道啊。他们不知道，我们不能怪他。我们反过头来要责备自己，他为什么不知道？没有人跟他讲，他怎么会知道？所以今天社会广大群众

佛教产生误会。过失是谁呢？过失是我们出家人没有尽到责任，我们对不起释迦牟尼佛，对不起历代传法的祖师，我们没有尽到责任呐、啊。出家是干什么的？弘法利生，大家都知道啊。你也会说啊，弘法利生的事情你做了没有？啊，你是怎么个做法的？疏忽了。所以故事在我们自己，不但对不起佛祖啊，我们也对不起广大的众生啊，让他们产生误会，让他们当面错过修福的机缘啊。事实真相明白之后，自己要修忏悔，要认真努力修学啊，尽心尽力把佛法介绍给群众，介绍给一切众生啊，这才是真正忏悔。才能消自己过去的罪业。

请看底下一段经文：如是善思，但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

这是讲回向跟不回向。如果你不肯回向，你的果报像前面所讲的三十生中啊，成为小国王啊，啊，县市长、乡镇长啊，你得这个福报。如果你能回向法界，回向法界是什么意思？我所修的福，我自己不要享受。我愿意将我所修的福供养一切大众啊，给大家去享受，这个功德大了《华严经》上告诉我们的，法界即是一心的，你一心来修福来修善，这个善福就等同虚空法界，它就大了。奥妙乐是如来果地上菩提涅槃的大乐，这个乐我们说不出来，说出来也没人懂，那为什么呢？没有经验过，哪里会懂得？人间天上这个果报啊，不能为比啊，啊，这是回向啊，所以明白人、觉悟的人，念念的为众生，念念的为佛法啊，这个是菩提心的菩萨心啊。再看底下的一段经文，如但回向自家眷属和自身利益，如是之果即三生受乐，是以得万报啊。假如你所修的这些善，前面所讲的布施供养，啊，修补他事，啊，经历这些典籍，你做的这些善意，如果是只为自己做的，或者是你为一家，那么这个果报小了，果报的三生受乐啊，不是三十生的做小国王，这是讲的是为自己，为你一家。皆以得万报啊，那么这都是真的啊，都不是假的啊，你的来生福报注解里面引用啊《无苦章句经》的几句话，提醒你自家眷属真相是什么？
啊，这段文在第28面，倒数第三行。啊，从当中看，他这里有自家眷属者，啊，这是给你解释什么叫自家眷属。无苦章句经云，这是佛说的话。父子、夫妇、兄弟、家师、知识、母辈，这是讲家了，自家眷属啊。佛说有五个因缘。如果不是这五种缘，决定不会成为一家人，不会成为一家眷属。啊，这个眷属里面有朋友，那个知识就是朋友。啊，你的好朋友啊。五种因缘，第一个是冤家，啊，这个小注的是父子互相杀害，冤家了，啊，第二是债主，啊，父母的财子善用，这生了一个败家子，父母辛辛苦苦惨淡经营制的这些产业到他手上那几天就败掉了，这债主啊，父母欠他的债啊，他来是讨债的，第三种啊，偿债的，还债的，

那就是父母是债主，是儿女是来还债的。所以儿女啊，他在外面赚钱，赚的时候供养父，来的还债。对父母啊，并没有什么孝敬的心，啊，对父母没有恭敬，但是在物质的受用，不会给他缺乏，啊，他会供养的很周到。这里面也看呢，欠这个欠债多少，啊，如果这个儿女前生欠的多，对父母的奉养就很厚；如果欠的少，对父母供养就很薄。哎，那么在现在社会，我们都能看到啊。第四个是本愿，尘愿再来的。这个尘愿再来是，这里面就是有恩德了，我们讲报恩呐。这一类的儿女对父母有孝顺心，有孝敬之心，这是本愿。第五种是真有，过去生中啊是同参道友，志同道合，这一生的时候又遇到了，所以这是真正的善知识。前面这个里面讲个知识，就是这种的因缘。真的同参道友。那么这是说明，自家眷属包括的范围。如果我们这个一切修学的功德，是希望自己得利，希望我一家人得利，这个心量很小，果报也就有限，只能够三生受用，这就叫舍一得万报啊！所以我们修学，这个修善修福，心量一定要大，这个用心呢一定要真实，有很多人，譬如中国大陆啊，这些水灾，有很多人听这个消息了还是不肯发心。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个救济的钱呢，是不是真的会得到，他们得到啊，是会被当中人剥削去了，他常常有这个忧虑，把这个行善呢中断掉了，这个机会错过了。一定要晓得，个人有个人的因果，人人都怕被当中人剥削，那么这些苦难人没人救济了，即使被剥削也不在乎，我们也要做啊，你自己不能亲手去布施，必须要通过第三者，不能不做啊！布施供养当中，佛法更是重要。为什么呢？懂得佛法的人，相信因果的人，我们托付他，他就一定会做得圆圆满满。

请看最后这一段。是故地藏不施因缘，其事如是。佛在此地总结，意思无有穷尽的，这一句话说明了，你所修的因跟所得的果报，就如经上所说的，注解里面有几句话非常感叹，我们看注解的第一行，从下面看起，这总指王臣男女的所修之因，所得之果，故云其事如是。其事如是就是指前面所说的业因果报，无乃是人。信者是不尽力，不信者全不能信。这两句话说尽了众生相啊！这个社会大众啊，相信佛说的人做了，没有尽力。没有尽心尽力去做，所以得福不如经上所讲的果报。为什么呢？你没尽力嘛。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修福的人，看到他有业障，他这个业障转不过来，于是就让别人怀疑了，他常常做慈善事业了，常常做好事，他自己的业障没转过来，佛菩萨没保佑他，反而引起社会大众对佛法修学丧失了信心。他修福为什么转不过来？没有尽力。他有十分的力量，只用一分力量去修福，那怎么能转得过来？我们看到现在世间许许多多富贵人家，在社会上大企业家，富商巨子，过去我在台湾有一段时期，台湾的瑞山煤矿的董事长，请我讲经啊，在他家里讲，他把家里一个厅布置一个讲堂，大概可以容纳100多人。李建新居士在台湾很有名啊，晚年的时候得老人痴呆症，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大概拖了十几年才走。为什么他转不过来呢？

福报太大了，财富太多了，做这点小事对他来讲九牛之一毛啊，何况做的没有真诚恭敬心啊，所以这个业力转不过来啊。如果是如佛在经上所说的，你要尽心尽力的布施供养，什么样的业障都消掉了。啊，那么你想想，你那个财富是不是真的统统舍掉了呢？舍不掉的，越舍越多。那世间人不相信吗？啊，我有一千万财产，我舍一万就了不起了。我今天做了一万的功德了，千分之一了，啊，他就觉得很值得骄傲了，啊，比别人都做得多，怎么能转他的业？啊，他要拿全部财产统统舍掉，去修福。后面那个财富啊，立刻就来了。那么你要问，这个话有没有事实来做证明呢？有啊，春秋时候的范蠡就是个好例子啊。是越王勾践的大臣呐，绝顶聪明的人啊，他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啊，复兴自己的国家。他深深明了勾践之为人，啊，这个人呢，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国家有难的时候密切合作，没有灾难的时候他就有嫉妒心的，不能容忍的。他了解就国家一恢复，他就偷偷地跑掉了，改名换姓啊，他改名叫陶朱公，做生意做买卖啊，从小生意做起，没有几年发大财。啊，发了财之后啊，全部救济贫苦，全部捐掉了。啊，从小本生意再做起，没几年又发了，三聚三散了。啊，从这个事实。证明佛所讲的话没有错，你命里头有多少财富，怎么丢都丢不掉。啊，你得丢干净的，没有几天他又来了。命里头有的嘛，哪里会丢得掉呢？今天世间人不相信佛的话了，认为我这么多财富丢掉之后，明天吃饭谁给我吃啊？啊，我明天日子怎么过啊？想到明天，想到明年，想到还有一辈子，想到还有子子孙孙，就一毛都不肯拔了。啊，这是个错误的思想啊！不肯舍，那个福报很快就想完了，想完之后后续没有了，那才叫真苦啊！他不懂得越施越多，啊，这世间人呢，信佛的人，说在讲信佛的人很差劲啊。

什么这么差呢？佛法的道理了解的不够透彻，不够深入，信心没建立起来。那么这个

有不是没有，那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虽然不了解，哎，老师父给我讲的，我相信，我相信他。他肯真干呐、这个人少啊，不多。多数人都是信者是不经历，不信者全不能信。念句说尽了世间众生相我们举范蠡这个故事，这是中国人多数人都知道的所以在过去中国大陆供财神供财神供谁？供范蠡，很有道理现在供财神呢，我不晓得供谁了，也许财神换了人了。在台湾呢，是把关公当作财神，很没有道理。那关公与发财有什么关系啊？没道理啊！关公是讲义气，确实义薄云天。是个知恩报恩的人这一方面值得提倡值得人尊敬说拜关公会发财在未必因为在历史上去看的时候读他的书他与发财好像没什么关联请关老爷去当财政部长人请错了请他当国防部长可以请他当财政部长就错了他不是个理财的人所以说这个请范蠡做财神爷非常有道理他真的是发财有道他有方法他那个方法跟佛讲的没有两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学佛要把这个理搞透彻搞清楚然后信心建立了真正肯干那自求多福所以你要圆满的福报你只要如理如法的修学财布施你的财用不会缺乏也就是你物质享受即使在大灾大难当中你也不会缺乏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有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无为布施里面第一采取素食素食是无为布施绝不伤害一切有情众生不舍众生肉培养慈悲心无为布施心地慈悲这小动物看到你都很欢喜不会伤害你会跟你很亲近要常常存心全心全力帮助一些苦难的人这都是属于无为布施他没得吃我们供养他饮食他离开恐怖了离开忧虑了他没有衣服穿我们送他衣服穿使他能够保暖不怕这个挨冻这个也是无为布施反而是帮助众生得到身心安稳的都是属于无为布施果报是自己的健康长寿

今天大陆同胞遭受这么大的苦难，我们应当全心全力去做。啊，不怕蛇，知道蛇的越多，得福越多。注解里面，在幕后的啊倒数第五行最后一句，行道之人不但持戒禅诵，亦当布施作福。这是佛在经上说的啊，教导后世的弟子学生，你们在行道啊，修行呢，不但是要持戒、参禅、读诵大乘，这是你日常的功课啊，亦当布施作福啊，你要懂得常行布施。财法无畏三种布施都要做啊。接着我们看大爱道经云，今世灭罪，后世得生。这个生是生章啊，有财布施，世事受贫啊，就是吝施，吝财就得贫穷的果报，吝法就得愚痴的果报啊。那么令习无为布施，就得病苦灾难的果报啊。这个世间人所有一切受用怎么来的，你相不相信啊？信不信佛说的，果然要相信。我现在贫穷，赶快要修布施。为什么呢？才能够脱离贫穷。那贫穷我没有东西施啊，你再想想有没有啊？我今天吃都吃不饱了，吃不饱我愿意饿一餐，把我这一餐省下来布施给别人，也行了布施了吗？哪有不能施的呢？真正有布施供养的心，布施供养的事，前面讲了，一尘一毛，一沙一粒，布施的事很少啊，心广大，心真实，果报就不可思议。所以佛给我们开的这个道路啊，贫贱之人呢也能修布施得大福报，这个天道才公平。接着说，故入道必以智慧为本，智慧必以福德为基。这两句话讲得好啊，不能够偏在一边，偏在一边。在佛经上有两个故事啊，修行人，一个人偏

中在修智慧，一个人偏重在修布施，这两个人呢，来生果报现前了。偏重修智慧的这个，啊，修禅定、修智慧的，证得阿罗汉果了。啊，这不错了。虽然证得阿罗汉果没福报，啊，常常到外面去托钵，没人供养，叫罗汉托空钵，难过啊，很苦啊。啊，谁知道你证阿罗汉？啊，人家看到你就讨厌你，没有缘分。啊，没人供养他。那个修福的人啊，啊倒是不错，但是落在畜生道，啊，变成一个大象，投胎投在一个大象。这个大象有福报，是过往的最心爱的成绩。啊，过往出去都成这个象，这个象啊，那当然供养的好啊，多少人伺候他喂他了，啊，出门满身披着璎珞，啊，这珠宝披了一身，修福不修慧，大象挂璎珞，福报大了。佛教给我们福慧双修，所以成佛，佛称二足尊。足就是满足圆满了，二是两种，一个是智慧圆满了，一个是福报也圆满了，所以佛是福慧双修啊。佛没有叫我们不修福啊，你要认为佛叫我们不修福，那就完全错了啊。那佛怎么能称为二足尊呢？但是佛常常啊警惕我们，警告我们修福不要享福，怕享福啊迷了啊。如果你享福而不迷，行，那佛也赞成你享福。啊，所以到什么时候可以享福呢？明心见性之后可以享福。啊，为什么呢？不会迷了嘛。见性了不会迷了。啊，这个是大乘跟小乘不一样。啊，所以大乘菩萨可以享福，小乘圣者不可以享福。啊，享福他会迷。啊，所以小乘呢，佛赞叹苦行啊，我们在佛的弟子当中可以看到，大迦摄尊者修苦行，头陀恨敌，而迦摄尊者出生是大富长者，他不是贫穷之人。出家之后修苦行，吃人不能吃的苦头，他欢喜，他乐意，啊，给初学人做个榜样，在《华严经》里面。我们看到善财童子那是代表大乘的享福的，善财童子出生，他家里面院子里面树草都变成金银琉璃七宝，

叫大乘法，大乘是可以享受，它不迷呀。啊，虽然大小乘的境界不相同，啊，那么我们是什么样的根基呢？虽然学的是大乘法，实实在在说，你小乘的根基都不如。啊，我们完全是凡夫啊，这个要知道啊。凡夫要不念佛求生净土，没路可走啊。啊，千万不要以为学了大乘法，以菩萨自居，以菩萨自豪，到处骄傲，啊，那就鄙堕恶道。是自己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了，啊，自己确确实实是凡夫，啊，那么大乘经我们读了听了，增长不少的见闻，如果真听懂了，真觉悟了，应当发心认真努力呀，去修学，啊，这个就对。啊，那么本经正宗分呢，就讲到此地。下面经文是属于本经的流通分的。请看经文。科注卷下第31面，地神护法品第一，从这个以下是本经的流通分。流通分里面有三品经，地神护法流通，见闻利益流通，助累人天流通。那么我们看这个地藏经的架势，经文不算长，自古至今这个本子有做一卷，也有做两卷，这个地方做三卷，上中下三卷，经文不算太长，在架势上呢是大经的架势，啊，我们看通常一般经典大乘经也不例外，流通分只有几行经文而已，啊，续分也只有几行，流通分也只有几行，唯有大经的这个续证流三通啊，分量都相当丰富，啊，本经的续分占了一品，忉利天宫神通品，流通分呢占了三品，这个是大经的架势，像华严法华，啊，这种方式，啊，无量寿经也是这个情形，我们从这个架势上看就知道，啊，它是大乘当中啊最重要的经论，可以说大乘中的大乘，啊，一乘中的一乘，啊，确实如是。那么流通

流的意思，取水，水是流动的，流传三世，通达十方。佛教导我们，佛法要广利一切众生，任何一个人。出家二众，在家二众，你只要是皈依佛门，做佛的弟子了，你就有流通佛法的使命。所以佛在每一部经幕后啊，都劝我们流通这部经典。坚持这一个法门，这是大慈大悲，帮助如来广度有情。如果我们不能尽到这个责任，纵然自己修得很好，也对不起如来。世法里面重视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自己本身对父母孝养的再好，可是你没有后代，没有人继续相依，你这一支到你这个地方就断了，这叫大不孝啊！佛法一佛如是，祖祖相传，传到我，我修得不错。学得也很好，如果不能把佛法传给别人，佛法到我这里断了，修得再好啊，你也不能成佛。你也不能超越轮回。为什么呢？你的所作对不起诸佛菩萨，对不起传法的祖师大德，怎么人心到你这个地方就中断？一定要传法了，代代有人呢，使佛法常住世间，不至于断灭，这是传流通的深意，我们要明了啊。在佛法修学里，我们在这部经上读过了，正宗分读过了，什么功德最大，什么样福报最大，流通啊。前面给你讲的，你看修补旧的塔寺，修补旧的经书，这不都是流通吗？

身行身做出榜样给人看，这是用身来流通佛法，做出来跟大家看的，叫示现的。啊，口身熟是流通啊，不能怕累呀。你看看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

一生都是给我们实现，他也实现老，他也实现病啊。可是老病对于讲经说法没终止过啊，别人劝他停一停他不能停，利益众生啊，这些实现都是教我们后人啊，不要以为老病可以休息了，可以退休了。释迦牟尼佛临终还讲《大涅槃经》啊，这个经是在临终之前3个月讲的，这最后的遗教啊。他从忉利天宫下来之后，一日一夜讲《大涅槃经》啊，就圆寂了。告诉我们到死都不休息，这是什么精神？佛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不是只是说说劝导劝导我们而已，不是啊，真做出榜样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牢牢记住的。特别是发心出家，出家就要学佛啊，学释迦牟尼佛，要学的跟他一模一样啊。进行受就做弘法利生、流通佛法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是诸佛如来的传人。请看经文：二是监牢地神白佛言，世尊，我从昔来展示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监牢地神、是阎浮提大地的这个地神，地神我们世间人常讲土地公、山神，这都属于地神一类啊。土地是地神之小者，啊，管辖这个地区很小啊，一个乡镇，一个邻里啊。监牢地神呢，是总地神，管阎浮提啊，要用我们现在的话说，管这个地球啊，这个地球这个大地呀、他管了啊。地坚固，所以称他为监牢地神啊。这个注解里面注得很详细啊，这是阿含经里面佛跟比丘讲有四大天神，第一个是地神，第二个是水神，第三个是风神，第四个是火神啊，这地水火风这四大啊。

地神也参加了这次法会。听完世尊讲经说法之后，他出来向佛请法。首先说出他过去的经历，他说莫从昔来，这就是由他过去一直到今天他所见到的，展示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我们从这一句话看，这个地神的修行时间很长了。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能体会到，监牢地神也是化身大士实现的。他在过去生中曾经经历无量菩萨摩诃萨，他亲近过。布施过，供养过，亲近过这么多的菩萨摩诃萨，摩诃萨是地上菩萨，菩萨是三贤，三贤十圣的菩萨，他曾经经历过，布施供养过无量无数啊，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光度众生。这他所见到的，请看底下经文：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诸菩萨誓愿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那么这个话是从监牢地神口里面说出来的，是他所见到的。地藏菩萨比起其他的菩萨更值得令地神敬佩，为什么呢？他的誓愿深重，下面他会说明，与阎浮提有大因缘，监牢是阎浮提的地神，他知道地藏菩萨与这个地区特别有缘分。这个话我们要明了，地藏菩萨与哪个地方都有缘分，缘分决定是平等的，决定没有所偏重的。地神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是说给我们听的。我们在前面续品里面看到，地藏菩萨分身千百亿他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度那些最苦的众生，菩萨的心是清净平等慈悲，哪里会有偏重的？监牢地神这个说法是应机而说的。我们今天生在阎浮提，现在是阎浮提众生所以地神呢来为我们说，菩萨与我们有大因缘。

我们对菩萨更有一种亲切感。用意在此地，实实在在说，学佛起步就要从地上。前面说过，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啊。学佛首先就是开发自信宝藏。那么这部经里面所有一切的教导都是教导我们开发自信宝藏的方法。自信有无尽的智慧德能，有无尽的福报，如何开发呢？佛在这个经上都给我们说清楚了，说明的。现在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深信不疑，能不能如教修行。果然能够深信不疑，依教修行，你就得福了，你智慧就开了，福报就现前了。问题，我们确确实实信得不深，解得不够透彻，所以奉行不力了，不肯认真去做。我们得的利益很微薄，这个因素都在自己啊，佛没有过，法也没有过啊，古圣先贤没有过，他们很慈悲，怕我们看这个经不能理解，做出详细的注解。这个注解就是布施供养啊，我们自己有能力，好啊！啊，讲解这部经，自己也可以写注解。自己没有能力，就应当将前人这些注子翻印流通，供养大众。这就是前面经上讲的，做柱子的这个人，他是带头的，他是发起修布施供养。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柱子，我们来响应，我们也发心反应，如通借缘。那个古报啊，他发起的，他做转轮圣王；我们随喜的，他做小国王。古报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修福有力量的一个人做，没有力量的劝化大众一起来做，福不唐捐呐。付多少在乎你用心，你的心真诚，你得的福报是实在的、真实的。你的心量大，你得的福报也大。

啊，所以这个修布施供养，不是说哪个人出钱多他就得大福，出钱少的他就得小福，没这个道理。啊，出钱多的人，如果心不真诚，啊，不是尽心尽力，得的福报反而小。出钱很少的，像我们现在印的这部经，台湾的钱大概是70块钱，或新加坡的钱3块多，不到4块钱，他只印一本呢，这是出的力量少啊。如果他的心量大，修福不为自己，不为一家，为众生，为佛法，希望这个世间多有一本书流通，发这样的心啊，他得的福报反而大了。这个心很殊胜的，很难得。我们看下面经文：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一化百千身形，度于六道，其愿尚有毕竟。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说法誓愿结束，如千百亿恒河沙。地神在此地做一个比较，其他的菩萨了发的愿没有地藏菩萨这么大，还有近的时候，地藏菩萨发的这个愿没有止境，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狱能空得了吗？所以问问地藏菩萨能做佛吗？你们诸位想想，地藏菩萨能不能做佛？明白的人知道，地藏菩萨早做佛了。为什么呢？一切诸佛菩萨是一个人的，不是很多啊。他怎么不做佛呢？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示现什么身；应以地藏菩萨得度，就示现地藏菩萨身；应以观音菩萨身得度，就示现观音菩萨身。观音菩萨、弥勒还是一个人，这是真的，这是事实真相啊！诸佛如来随类化身，随机说法，这个地方只是在偏重啊，对初学地藏重要啊，从地藏法门扎根，地藏叫什么？孝亲尊师啊，孝敬就是修福学会。你能孝敬，这是福，这是福。你明了孝敬，是慧，佛慧双修啊。这个经是佛门孝经啊。大乘佛法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所以孝道的圆满，就是佛道的圆满成就。等觉菩萨还有一分身相无明没破，孝道还不圆满。

所以大乘佛法是建立在圆满孝道的基础上，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经里面告诉我们哪些应当要做的，哪些不可以做的，都是属于孝敬。真正孝亲尊师的人一定能够明了这个意思，知道依教奉行。依教奉行，父母欢喜的尽孝啊，老师欢喜，这是尊师重道。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现在继续开始研读《三字经》。上回讲到四书中的孟子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说这里为止。今天呢，从《中庸》开始讲。作中庸，子自比，中不偏，庸不抑。中庸是子思做的，子思是孔夫子的孙子。他呢做了这个中庸，中庸这一篇呢。也是在《礼记》里边的一篇。中庸这一篇呢，在汉朝那个时候啊，就有单行印出来的，称为单行本。到了后来宋朝，程子，朱子，把这个《大学》也是《礼记》中的一篇提出来，加上《中庸》《论语》《孟子》，算是四书。那么这个四部书，在过去私塾里边呢，教的时候啊，开始就念的私塾，那么这个中庸呢，是子思做的，

冬不偏，庸不依呀，就解释中庸这一篇的这个经的主要的意思。中是像那个走路一样的，不向左边偏，也不向右边偏，走中道。走在中道的时候那么这个路就一直能够走到目的地。庸呢是不依，不依就不要改变这个路正确的一直走下去。拿来修道来讲。修道就好像走一条很正大的一个路这个路确定了以后，的最后的那个目标在哪里？那么走的时候就正正当当的走，那么也不要走了一个时候又改变了。这叫中庸教儿童学中庸，最重要的就是把握住这个学习的一个态度，因为中庸讲的这个道理就是教我们呢学做圣人。这个路很长远的，所以要不偏不倚的，一直学下去。这个里边的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讲的。那么，开始就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就叫我们学中庸的人知道，天命之谓性天命是本来的，天是天然的，我们任何人。本来就有这个心，这心是什么呢？圣人就凭这个心来学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讲自己的道德修养，然后呢，就圣人就成功了。所以必得有这个心，才能学成圣人。如果没有这个心，那修什么圣人呢？修不成的。所以这个心不但我们中国古代那些圣人有，比如孔夫子当然有这个心，孔夫子以前，中国那些圣人都有这心。我们普通人呢，现在还没有成为圣人。闲人也还没有，学得好。但是呢，这个心我们都有，所以必得要懂得中庸里边最重要的让我们知道人人都有这个心，天命之谓心，就是本有的，叫本性。那么。本性怎么学法子呢？按照郑康成的解释，就是汉朝的那个大学问家郑显他的名字叫郑显，号呢是康成，康就健康的康，成是成功的成。那么他解释中庸。这两个字的意思，他说，

中庸是什么呢？既在中和，为庸，所以既中和之为庸也。他有解释，庸到什么叫呢？

经文，就只是做的这一篇呢，就是讲的呀，这个用这个中就是中和，庸呢就是庸，用这部经啊来讲这个中和的，讲中和之道，中和之道就是中道。中道为什么加个和字呢？我们人讲修养，比如说我们遇到有不高兴的事情呢，就发怒了，跟人家相处的时候啊，有什么争执的时候啊，就是发怒。遇到欢喜事情呢，就喜，一共合起来讲啊，有喜怒哀乐。那么这些喜怒哀乐啊，起来以后啊，我们本性就被它障碍了。我们要把自己本性开发出来，那么才能够成为圣人。要开发这个成为圣人的话，那么障碍本性的这个喜怒哀乐这些情绪啊，就不能让它起来。但是我们普通人呢，这些情绪，往往是自己控制不住的，会起来的。但是起来之后啊，自己感觉到这是不好，赶快就把它，控制下来，不让它再继续了。那么能够这么做啊，就叫做和啊。如果说是喜怒哀乐完全不起来的时候，那叫中。起来之后啊，马上就把它控制好，让它不要继续啊发展了，这叫和，得几个和，这叫中和。我们学中庸，只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学中庸怎么学法子呢？就是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最好喜怒哀乐这些情绪不要发作的，那就保持一个中。那么一旦免不了要发出来的时候啊，发出来的时候自己，我们即使学中庸了。知道这个喜怒哀乐啊，有妨碍我们学圣人的，所以赶快就把这个喜怒哀乐啊，把它控制住，不让它继续发作，这叫和。所以郑康成讲啊，中庸呢，就是叫我们修中道的，修中道。就是按照这个中道来学，就能修成为圣人。在开始学的时候啊，就要从中和上面开始着手。中不能马上就能够办得到的，那么就保持一个和。那么保持和啊，合起来讲就是中和。中庸这一篇经文，就是叫我们从中和开始学，学成功了，这个，就是圣人就学成就了。这是这一篇经文呢，重要的作用。所以郑康成讲啊，这个中庸啊，是既在中和之为庸啊。

它的作用就是叫我们学中和。下边讲大学，说大学乃曾子，自修其至平之。这个大学也是《礼记》里边的一篇。那么这一篇经是曾子做的，曾子是孔子的大弟子。他的一般称呼他就称呼曾子啊，名字叫做曾生啊。他的天资啊，不像颜回、子贡那样聪明，但是曾子啊，他肯用功，比如说这个拿这个读书来讲，啊，这个读这个古时候啊，在那个时候没有三字经啊，啊，这个就读这个经书吧，读五经来讲吧，五经随便哪一部经，别人呢读一遍就记得，曾子呢不行，一遍记不得，就多读几遍，读上十几遍，他也能够记得下来，他就用这个功夫，所以到后来，孔夫子的这个道啊，讲究这个成就圣人的这个道理，这些学问，还是由曾子把它传授下来的。那么最重要的，传授孔子的这个学做圣人之道啊，这个学问呢，就是他做的这一部大学。那么大学里面讲的这个道理很多，在这一篇经文里面讲，从自己个人呢修养自己的这个品德，这叫修身。那么把自己品德修好了，就可以齐家，齐家就治理家了，把家务治好，治得整整齐齐的，这叫齐家。那么家里的事情啊，除了一般家里的这个事务之外，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家里的人呢，讲究父慈子孝，父母对于儿女啊，讲究慈，就这个仁慈的慈啊。那么儿女呢，对于父母要讲究孝道，兄弟之间要互相友爱，弟弟尊敬哥哥，哥哥呢要爱护弟弟，那夫妻之间要互相和气，那么互相和气又互相尊重，这个家里呀，就是整齐了，那么到外边，那么齐家，在外边呢，又是治国平天下，那就是政治。政治就一个国家的政治来讲，就是治国。那么就天下的政治来讲，在那个时候，就像孔子那个时候啊，还是

周朝啊，周朝是周天子，他呢治理天下，在他这个治理之下的天下有很多国君，一个国君治理一个国家，所以这个曾子做的这个大学啊。就是教我们学，学要做圣人，学做圣人怎么学法子啊？一方面自己就是修身，那么从修身开始，就要学着治家，就是齐家，那么也学着这个学问呢。怎么样治理国家？怎么样治理天下？治理国家、治理天下，也并不是说叫我们去做国君，叫我们去做天子，不是的。那么，这个学问做好了以后啊，就帮助国君治国。那么有机会到天子的朝廷里面，帮助天子来治理天下。但是，无论帮助国君，无论帮助天子，都要在求学的时候，求这个治国平天下这种学问。在现在来讲，就是学政治，学政治学。那么那个时候，学政治学跟我们现在不同的，我们现在学办政治啊，是这个，免不了还有自己，私人的求名求利这个成分在内。孔子所讲的。政治学就是教我们呢，学做圣人。学做圣人呢，在开始学的时候啊，就要借办政治来替国家，来替天下人做那些有利人群的事情。这个政治啊，不是为自己。权力不是为自己求名，而纯粹是为这个全国人、全天下人来办这个政治的。那么要问为什么这样做呢？为的就是要我们自己要成为圣人。成为圣人的话，这个。必得要替人家办事情，那么事情办得越多，我们呢成就圣人那个越快那个成就。那么这是在学圣人的时候，圣人学成功了，学成功了，那个好办了，他的学问，他的智慧。都是成就了，那么一般人所关心自己的生死的问题，因为任何人呢，有生就有死啊，那么死后到哪里去呢？自己不知道，成就圣人呢，他知道，成就圣人没有死的时候了。因为那个本性都，自己本性完全开发出来了，本性上没有生没有死的，所以成就了圣人之后啊，他自己不是在那里享受，还回过头来永久的替天下人呢。办事情，办的什么事情呢？

也就是叫天下人呢，都能够一步一步的学走圣人。开始的，你叫人人都这么学，也许都很为难，办不到。但是先叫他学做正正当当的一个正人君子，学做一个好人。那么，学做一个正人君子啊，然后一步一步再学走圣人，这个是很容易的，但是在开始学的时候，他就是个儿童，你要一步一步，引导他走上这个正路，他才肯呢。遇到与人家有利害冲突的时候，他还肯放弃自己的利益，能够让他人，所以必得呀，从儿童开始，这个教育啊，就把他这个学习的目标定得很正确。所以在大学里面呢，这是要学大学了，在大学这一篇经文里面，曾子做这篇经文，就是从儿童读大学开始，那么就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从日常那个。学做人的这一个品德开始，就一步一步引导他，学圣人。所以这个后面两句讲，自修齐治平之啊，从自己修身齐家，一直到知道道子讲，到。治国平天下，这个大学里边呢，都是讲这个学问。那么四书前面到这里为止，就是把这个名称以及它的作用都讲出来了。从宋朝。那么这个编了这一部《三字经》，讲就是从朱子那个时候，这个编定四书以后啊，我们中国的这些儿童，开始读书的时候就念《三字经》，《三字经》。再加一些其他的儿童读本，读完之后啊，就继续读这个《论语》啊，《孟子》这四书。四书读的这个次序，先读《论语》，然后读《孟子》，孟子之后读《大学》，那么后面读《中庸》。这个次序是这样的，《三字经》里面呢，是把《论语》《孟子》，那么《中庸》《大学》，把《中庸》放在《大学》之前，那么这个到后来照这样读也没有问题啊，可以的，下边呢是讲这个。四书读完了以后呢，就读经书了，

孝婴童，四叔叔，如露应，时可读。孝婴，

就是孔子给这个曾子讲的一部经，这部经啊，就是讲那个，曾子跟孔子，这个他们两人呢，在闲居的时候，一问一答，讲的关键是讲这个孝道，如何尽孝。这部经啊，一共有18章。那么，因着个人的身份不同，在古时候，比如说这个普通人怎么样对于父母尽孝，那么卿大夫如何尽孝，一个国家的国君怎么样尽孝？以至于做天子的，应该，怎么尽孝，在这里呀，都是分别的讲。那个过去读完的四书，这是后来的啊，在宋朝以后宋朝以后有了四书了。读完四书啊，接着就读《孝经》所以这就说，孝经通，孝经也读背熟了，意思也了解了，叫通啊。通就是孝经里边讲怎么样对父母尽到孝道。这个经文里面呢，讲这些道理，都明白了。四书呢，也背熟了。四书背熟了，当然就开讲这个熟啊，包含四书这个文字也背熟了。那么老师啊，也把里边的意思，按照儿童的年龄，他的这个理解的能力，给他讲，他理解的能力到什么程度，就给他怎么样讲解，然后随着他的年龄呢，就由浅处到深处，跟他一步一步的讲，所以这前面两句，孝经也通了，四书也熟了，如路经，时刻读。如是这个字啊，顶着上面讲的，上面孝经四书都背熟也。里边那些这个儿童能够懂的这些道理也都懂了，也都明了了。然后这个如这个以后如当往之讲，从此以后，那么六经呢就开始，可以教儿童来读了，时刻读。那么这个六经呢，读的时候也是先读这个经文，也是背诵的。那么背诵熟了以后也是按照他的年龄，能够了解到什么意思。

老师啊，就跟他讲什么样的道理。下面就讲这个六经了，诗书易，礼易春秋，好六经啊，好路径，当讲求。诗是呢，诗经。书是书经，易是易经，礼是礼经，春秋是孔子做的，礼经里面有周礼，有这个易礼，合起来一个六经。后来呢，那个礼就并为一部，加上乐经，那么诗书易礼乐春秋，这叫六经。那么这个当讲求啊，当是应当，学生。把这个六经先背，背熟了之后，做老师的就跟他讲解。求是指学生，学生背熟了，就要请老师跟他讲解其中的意思。那么这就是求学，说要讲求。讲是老师讲，那么学生呢，就来往里边求，拿这个求的这个求学这个这种这个心理，这样的话才能学得好。如果不用求这个。这个心理来学的话，老是讲自己不用心，那就学不好的。自己要用心呢，就必须用那个求字啊，向人家请求，向老师请求，这个老师讲他才能够用心听啊，才能听得清楚。刚才讲，诗是诗经，书是书经，这是就一般讲的。那么另外呢，这个六经啊，还有特别的名称。特别的名称是什么呢？这个诗啊，叫做这个，后边讲的。叫做毛诗，因为在汉朝有毛公传下来的这个诗，叫做毛诗。书呢，共同名字叫书经，也叫尚书。尚书是上古的时候留下来的这个记载上古的圣人，那么那些事情就是尚书。易呢，易经又叫做周易，那么这个易公啊，有六各有各的名称，那么这后边呢，还分别的再详细的解释。现在这里就知道这几个名词就好。那么下面就是，分别的讲了。先开始讲易经，有连山，有龟藏，有周易，三易象。易经，本来就叫易经。而且在。

伏羲氏那个时候啊，只讲易，到后来讲易经，又到后来又讲周易。这里我们就知道了，从伏羲氏这个创作这个易的时候，后来叫做易经。伏羲氏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文字啊。那么他在先开始看，往天空观察，再往大地来观察，是仰观这个天文。天空里边有很多日月星球，他观察明白了，再往大地上观察，大地上有万事万物很多，他也观察。那么观察明白了，这是这个天空怎么来的？天空里边那些日月星辰怎么来的？那么大地这些万物是怎么来的？他了解了，这个天地万物啊，有它的本体，本体他明了，本体讲到最后啊，就是我们人的本性。就是中庸所讲的天命之谓性，那个本性。伏羲氏他自己呀是一个圣人呢，他观察了，把天地万物啊，从现象观察到本体，人与万物的本体，都叫做本性。那么自己观察出来，他要教化一般人，怎么教化法子呢？那是又没有文字，没办法写一本书啊。他就发明了一种符号，这个符号呢，一横，在这一横呢，代表是阳。太阳的阳啊，再画一横，这一横中间呢，断了一下子，这个断了一下就是代表阴，就是那个阳要是太阳，这个阴呢就是月亮，两个代表，那么。实际上，太阳的阳啊，还是拿这个具体的事物来做代表的，实际上是代表阳气，一种气体。阴呢，虽然是拿这个月亮这个阴呢做代表，实际上是讲这个阴气，阴阳二气。那么就发明这两个符号。两个符号再加起来，三画，画成八卦，三画加起来六画，然后推演起来有64卦。那个64卦完全是伏羲氏画的，排列的。那么那个都是没有文字，在那个时候啊，只有圣人。才了解，伏羲是圣人。那么传到后来，哪些圣人呢？这个有的说是这个神农氏，神农氏圣人。那么一个，再到这个孔夫子。再到这个文王，周文王，

是圣人。那么另外一说呢，这个这个三代的时候，三代什么呢？一个是夏朝，一个是殷朝，一个是周朝，这三代。那么这有两种讲法，前一种讲法，伏羲氏画了这个八卦，一至64卦。这个64卦怎么排列呢？叫连山，连山是个山呢、这个是代表山的形状啊。伏羲氏画的那个八卦呢，就是艮卦，艮卦就像一个山，两个艮卦就是两个山画，叠起来是6画。这就是连山，两个艮卦叠起来，就像2座山一样，这叫连山。再呢是龟藏，龟藏是藏是这个坤卦，坤卦是代表大地的，大地的是啊。那么这是也是，六画，也是2个3画卦叠起来的6画，这6画卦就是2个坤卦。那么坤卦2个坤卦呢，它有归藏的意思，就藏在这个下边藏在地下。再面是周易。那么前面呢有一种讲法，连山呢是，这个64卦连山卦，在64卦开头就是连山。归藏呢64卦开头就是以坤卦开头的。那么这个连山有一种讲法，伏羲氏开始啊就以连山开头的，那么到后来，这个归藏啊，就是殷朝，殷朝这个开国是成汤王啊，那么他呢排列。把这个坤卦开头，到了周易呢，就周文王，以前的呀都没有文字记载的，只是这个64卦排列的程序有不同。那么这是前面有这个讲法，连山是伏羲氏排列，归藏是。殷朝的排列的，另一种讲法呢，连山是不是伏羲氏排的？连山是夏朝，夏禹王那一朝，禹王，他的排列的方法，这是一种讲法。那么这种讲法就是，正好这个三易啊，夏商周三易，周易就是周文王。周文王啊，把64卦每一卦用文字说明的，是文王。文王的儿子周公，那么就是孔夫子最尊敬的一位圣人。那么周公啊，在每一卦六画，一卦有6画了，6画下面每一画下面叫做爻。每一爻下面用文字解释啊，那叫爻辞，那是周公解释的。所以经过周文王以及周公在卦下面用文字说明，在每一爻下面用文字说明，那么这叫做周易，这叫做三。

山一呀、啊，有连山一，有鬼差一，有周一，山一呀、啊，那么很详细的呀、啊，在古时候都明了的。不过到后来，连山一虽然是艮卦摆在前面呢，其余的那个怎么排列，后来也不知道了。归藏易，虽然是知道这个坤卦排在前面呢，其余的每一卦怎么个排列也不知道了。现在我们所学的周易啊，那么周易的排列顺序是乾卦放在前面，乾卦后面接着是坤卦啊，那么这是。后边呢，有62卦，都有一定的次序的。这个次序是周易啊，文王排列的一个次序。那么这是把这个意境啊，也就是周易，讲到这里。那么时间到了，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继续看《感应篇》的第十句。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落人最窝，夺其计算。这个一句是说，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一举一动，起心动念，都有鬼神看到。鬼神当中啊，还有专门监察世人善恶的。你心善行善，他有记录；心恶行恶也有记录。换一句话说，天地鬼神那边有我们一生起心动念一切造作的完整档案。比我们世间人啊，警察局、调查局记录的还要清楚。如果我们明了这个事实真相，恐惧的心啊，这不是恐惧，畏心、不畏之心自然就生起来了。对于自己的心行，一定会检点。三台北斗，这是说了四尊神明。在中国民间道教供奉的，上台管人的生死，中台管人的福报，下台管人的卢命啊，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呢，下台是管财富，中台管的是这个社会的